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请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Welcome. I am Chu Chu Zhang, Deputy Director at the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On the World Today program, we will dive beyond the headlines to uncover the stories, trends, and impacts that connect states across the globe. Join me on World Today.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为您介绍的是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中的明星物种海南柳莺中国海南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热点地区之一。海南热带雨林是名副其实的生物王国。近年来，海南不断健全政策法规，推进栖息地保护、保护地建设、生态系统修复等工作，逐步建立完善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制定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为各类雨林生物营造一个安全绿色生态的家园由于海南岛与大陆分离让海南岛的鸟类栖息有了自己一定的个性迄今已发现的海南鸟类特有种包括海南山鹧鸪海南孔雀雉海南画眉和海南柳莺四种2023年，海南省林业局邀请广大网友为自己喜欢的海南热带雨林明星物种来投票，海南柳莺荣获明星物种的称号。海南柳莺是一种体型娇小、羽毛漂亮的鸟，在尖峰林等地的密林当中，如果听到清脆、尖细而有节奏的婉转鸟鸣，循声觅去，仔细寻找。或许就能找到海南柳莺的身影它们鼓着金黄的小肚子旋成一团在高大的乔木枝叶间窜跳一会儿在树木的细枝桠上以纤细的爪子站成丁字一会儿钻进绿叶后面和你玩捉迷藏海南柳莺如同其他柳莺一样的活跃却因为金黄的胸腹和翠绿的翅背而显得十分特别海南柳莺名字的由来呢也是颇有故事性上个世纪60年代第一只海南柳莺被采集到但是当时呢采集者并未发现这是一个新种直到80年代海南柳莺标本被一位瑞典学者注意到他通过对比多个标本并且踏足尖峰林考察最终在1993年将海南柳莺确定为新种并发表目前海南柳莺已经列入海南省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将其列为易危等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亲。

这是一部新疆棉花的传记，承载了半个多世纪的棉田风云，凝结了几代人的情感与命运。作家周华成深入新疆大地，走进棉田、实验室和车间，致敬每一位在大地上劳作的人。

0: 把阳光藏在心里，把温暖交给世界。本期轻阅读，翻开周华成作品《棉花与云朵》，在新疆棉花产业的故事里，读懂中国发展的活力与希望。在新疆，丰收的颜色就像埃德莱丝绸那样，是缤纷多彩的，而其中那抹白色正是棉花。新疆是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这里生产的棉花品质优良，用途广泛。2024年，浙江作家周华成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和阿克苏地区，参加一场文学交流活动。正是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他第一次真正认识了棉花，不是作为织物，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一种生命，一种与无数人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一起的生命。周华成说，那一刻我便有了书写它的冲动，于是就有了长篇非虚构作品《棉花与云朵》。他从一粒种子出发，讲述新疆棉花背后几代人的故事。这位曾经为水稻、为稻田里的人而书写的作家，将目光投向新疆，收集从那片田地上生长出来的诗行，关于劳作，关于探索，关于人们的情感与命运，如同一阵清风，也如同一首歌谣。
1: 有一次秋天，我跟着一帮作家一起到南疆那边去采风，在一个展览馆里，我第一次看到新疆的棉花背后有那么多的故事。给我们做讲解的一位老师，他自己就是当地的农科所的人，他说这个长臂山展览的内容里啊，很多人都是他的同事，虽然他很年轻啊，有的老同事呢已经不在单位了，或者甚至去世了，但是他就觉得非常的亲切。我就很想去了解一下棉花背后的故事。在那之前10多年，我就在浙江一直在关注我们水稻种植的事情，因为我的父亲一直在种田，他对于水稻的耕作特别的富有自己的经验。同时呢，我也采访过一些水稻方面的科学家，我到海南的陵水 那里是我们中国水稻育种的一个硅谷吧，去采访了我们的水稻科学家，所以我对水稻呢也有很深的一个感情。到了新疆以后，基于我原来对水稻的了解，那我对棉花的兴趣也很大。最开始的故事啊，也是从种子开始的，就是由这个棉花的育种专家在那片不适合棉花生长的土地上呢，一代一代的慢慢的培育出来，慢慢的把品种改良出来，使得棉花这种辽阔的白色的植物在新疆的大地上蔓延开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大的产业。棉花它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要用到的毛巾呀，要穿的衣服呀，都有棉花的成分在里头。我相信大多数人对棉花其实是不了解的，他也不知道棉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秘密。包括我自己，我是第一次才知道原来那个棉花的纤维里头它是空的，它就像一根管子一样，这个空的管子里头它储存了空气，阳光照射到棉花棉朵上面的时候，这些纤维里头的空气就吸收了阳光，并且把它保存在里头。这样的话，我们穿上了带着棉花纤维的衣服，棉花纤维就把它储存在管道里头的热量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棉花其实很神奇，这些都是引起我对棉花兴趣的一个缘由。随着我对棉花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特别的有一种冲动要去写一本关于棉花的书。所以后来我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当地朋友们的鼓励，也得到了我们这边的一些写作同行的鼓励，都觉得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我就开始就真正的深入棉花深入跟棉花有关的那些人去了解他的故事，慢慢的把这本书写下来了。我之前的写作跟写这本书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原来水稻我是非常熟悉的，在我从小到少年时候，包括到参加工作之前，我都跟水稻非常密切啊，就是了解的非常深入。但是去写棉花，其实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事物。 所以在去写这个棉花之前呢，我也读了好多关于棉花的书。但是我在写作棉花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变的，跟我之前的写作不变的，就是我特别关注这里头的人，就是每一个跟棉花相关的人。其实我们知道棉花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嘛，所以它跟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它的经济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很多小孩子他们小时候的这个成长，包括学费，包括衣服，包括过年的一些礼物，可能都从棉花当中来。所以我就想我要去关注跟棉花有关的人的故事。当然我们反观整个棉花产业的发展，它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它有一个非常辽阔的时间的跨度。而且在这么长的跨度里头，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当我了解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我就觉得可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我又不想把它写成一个产业报告，不想把它写成那种枯燥的报告文学式的作品。我想用散文的方式来写它。散文的方式就需要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去听取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棉花与云朵》这本书里所有写到的人物都是生活里头的真实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物身上跟我讲述的故事我都把它写进了书里。所以我这本书里真的没有虚构的部分。如果要说这本书跟之前我的写作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就是我都是以真诚之心来写下那些真实的生活的故事，去选取那些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来写，放弃了那些宏大的叙事放弃了那些像总结报告一样的这种资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种视野的打开吧。可能原来我从自己身边的熟悉的事物开始写，这一次是深入到非常遥远的辽阔的地域去写一个新的事物。但是写完这本书，我就觉得我对棉花的了解跟我对水稻的了解一样深入了。我对那些种棉花的人跟对我种水稻的父亲一样亲切温暖。
0: 新疆棉花是全球业界公认的高品质天然纤维原料，在世界棉花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新疆棉花的上下游产业支撑着新疆千万人的生计，是新疆的重要支柱产业。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还非常小，新疆棉花生产的起步基础薄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和成建制投入生产，启动了棉花生产新疆奇迹的进程。阿拉尔这座新疆棉花的重镇矗立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塔里木河的多条支流在这里汇聚。事实上，这里并不是天生的沃土，而是被死亡之海与茫茫戈壁包围的荒芜极境。就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造出了一片绿洲。周华成这样讲述这座城市的历史：这里的每一寸耕地都是由军人选址，军人奠基，由来自五湖四海的拓荒者用汗水与青春从盐碱中刨出来，从风沙中抢回来。在这里，春天或许是被创造出来的。1953年的春天，农业部给新疆寄来一斤长绒棉种子，这袋珍贵的种子来到了陈顺礼的手里。陈顺礼是湖南人，195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专业。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新疆，投身沙井子农业试验场。长绒棉是高端纺织和国防特种物资的关键原料，当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种植。没有自己的长绒棉，就纺不出高韧度的特种纱线，飞机轮胎、降落伞等关键的国防物资便受制于人。周华成写道，在那个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年代，可以说这袋种子寄托着一个新生国家在纺织工业与国防建设上的希望。当这袋种子交到陈顺礼手中， 意味着整个国家对长绒棉的期待也落在了这个年轻人的肩上。

0: 这是一个任务，更是一个命令。那一年的秋天，棉铃还没有完全成熟吐絮，植株就已经被冻死了。也许这里的气候太不适合长绒棉了。然而陈顺礼坚持在广袤的棉田里弯腰寻找，最终他的目光锁定了一株倔强的棉花。那是一株没有长好的棉花，直挺挺的，没有多余的枝丫，却在枝头倔强地挂着九个棉桃。后来的故事都是从这九个棉桃开始的。周华成写道，对于育种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每一次播种都会带来收获的。更多的时候，他们在春天种下希望，在秋天收获无几，收获无几才是常态。因为科研本身就是在一次次失望之中打捞希望，也许一次失败恰恰是一个伟大故事的开始。
1: 我回想自己最初的创作冲动吧，就是当然是因为新疆棉花受到各界关注嘛，但更重要的是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个植物的理解和想要对这个植物所做的了解出发的。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写作或者是一个成熟的人啊，我们在陈述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并不急于去辩解什么或不急于去标榜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写这个书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某一个议题要去辩解，所以我才这样去写它。我真正想呈现一种安静的植物，它所连接的生活和连接的人们的命运。所以这个书的这个写作里头，我完全抛弃了那个就是所谓的那种可以叫它使命感也好，或者说我带着一种任务性也好，其实都没有，完全是我自发的一种对于土地的一种感情所出发去写这本书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个文本它其实会呈现出一种松弛，或者说一种有读者跟我说是一种诗意。我觉得大地上的植物本身它就是饱含着诗意的，甚至大地上的劳作虽然它很艰辛，但是恰恰是这种劳作赋予我们的人生以丰满的意义。大地上的劳作从古至今也都存在，它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在江南呢，我们去耕种，我们去读书啊，我们去行走。那实际上在新疆的广袤的大地上，它很有些植物很难生长，可能这个棉花是特别适宜那片土地生长的。但是也并不是说棉花一开始它就适宜在新疆生长。我书里写到，我们最初的这个陈顺礼老先生，他拿到这个一袋种子的时候，只剩下一颗才在那个地方生长出来。这个一颗生长的也并不好，正是我们的育种专家们一代一代的从这些种子里头提取那些顽强的基因，让这个基因跟这片土地相互适应，然后长出了棉花。到今天让棉花的辽阔的白色覆盖了新疆的大地，而且这个棉花它的收益真的为新疆人民带来了美好的生活。
0: 从一开始，新疆棉花传奇的起点就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一场科学的进军。赵小燕是第一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棉花研究室的主任，他告诉周华成，育种工作是跟随时代的脚步，适应社会的需求。农科所的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比如说陈顺礼、陈老他们那一代人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是从零到一，是打破一个断言。我们接过来的时候基础有了，我们的压力是另一种。现在地里的棉花关系着成千上万农户一年的生计，品种不仅要好，还要稳，要高产，要抗病，要节水，要适合机械采收。市场的要求、纺织工艺的变化也倒逼着我们调整。我们的任务是更好、更精细、更稳健。棉花和人一样，都在土地上扎根，在时代中生长，长出一个个传奇。这些故事在周华成的笔下舒展枝叶，

0: 带给我们来自那片绿洲的明亮阳光与干爽空气。这些故事来自生活，有温度，有呼吸，有鲜活的感情和生命的力量。
1: 我们现在看新疆的棉花，它其实是机械棉、科技棉，它是幸福棉。其实一个植物它为那么多人的生活带来温暖，也带来福报吧，是因为这个植物它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了。刚开始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并不知道这些故事，但是随着我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它这个棉花背后有很多故事是我原来不了解的。比如说棉花的品种的培育一直到今天都有着不同时代的使命。比如说过去我们想要让这个棉花结的那个越多越好，它需要一个产量的要求。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我们是要让棉花长得越优质越好。另外呢，就是这个棉花它的这个生长的情况，生长的性状啊，要适应全自动的采棉机的劳作方式。因为那个采棉机，我们到了这个秋天啊，到了深秋棉花采摘季节，你在大地上棉田里，你看不到那些原来的百万的采棉大军在那里手工的劳动，现在都是采棉机的天下。那个全自动的采棉机非常的巨大，它开进棉花地里，一台机器就抵得上1000到1500个人工的劳作。为了适应这种机械化的生产，棉花的品种它也在发生改变，它必须把那个最低的枝丫给它长得高一点，这样的话机器在采摘的时候它就不会遗漏下来。另外它的那个枝丫它也不会就是枝枝丫丫长得特别的粗放，而是紧紧的围绕着主干，这样的话这个机器采摘过去的时候它留下的那个也能采得更干净一些。还有为了适应这个全自动的采棉机的劳作，比如说它这个要求棉花都同时间成熟，而且打了那个脱叶剂以后让所有的叶子都能够脱落下来，这样的话采棉机在采摘的时候留在棉花里头的杂质就会变少，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棉花本身纤维的更加的优质。你看我们的这个棉花品种的培育它就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采棉机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在背后就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负责研发采棉机的工程师们背后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这个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书里也写了。他从最开始的这种手持的啊，像割草机一样的那个机械，到慢慢变成这样一个大型的机械，我觉得这个也是时代发展的故事。还有包括我们跟棉花相关的人们，那些朋友们，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很多很多关于棉花的记忆，这些都是我在采访和写作当中碰到的。今天我在回顾我跟棉花关系的时候，我在想跟我原来理解的棉花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理解的棉花它充满了温度，充满了情感，它就是新疆那片大地上人们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植物。
0: 棉花与云朵里的人，是双脚站在土地上行走在田地间的人。那沉默寡言传说很凶的老研究员会在棉花地里唱歌，也有人在棉花开花的时候在美丽的花朵面前放声大哭，哭完了站起来抹了一把脸，又弯下腰去继续干活。有即将离开这里前往珠海开始新生活的退休人员，在同事举办的欢送会后一个人去了棉田，静静地走了一会儿。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还在那些花中间忙碌着。周华成像一个在生活的土地上捡拾棉铃的人，每一朵故事的棉花都是一段质朴真实又暖烘烘的人生。
1: 因为我在写到他们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说我要去歌颂什么或者我要去张扬什么，我只是把那些生活的本真的面貌给它写下来，给它呈现出来。我觉得那个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力量。我在采访那个我们棉花研究所的主任赵小燕的时候，我们讲到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也走进了这个棉花科研的行列，他们是农科所的年轻人， 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也都怀抱着理想来到这里来从事棉花的育种？他说跟我们一样，其实我们从

有奉献精神呀，多么的热爱呀，但事实上我今天来看，如果用这样的词，我觉得还不如说，其实他们是在土地劳作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的哲学，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从一开始所谓的简单的奉献，来到了热爱或来到了享受他的工作这个层面，这也是我特别想在文字里表达的。因为的确有很多科研人员，他在劳作的过程当中是享受快乐的。因为当你看着你的未知努力5、6年甚至10来年的一个棉花品种出现的时候，它长得那么好的时候，它又能抵抗害虫，又能抵抗病害，能够奉献出那么洁白的棉花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我也在阿拉尔采访过这个退休了的。干了一辈子这个科研的人员，他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我觉得是真的是一种幸福感。而我今天，我们其实很多在城市里的人，我们都生活在一种焦虑当中，我们没有特别大的耐心，用漫长的时间，比如说用7、8年、10来年、20年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在书里还写到了，我就说，如果一辈子能够专注于一件事情。这样的人生其实也是非常幸福，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能够让略显喧嚣的略显浮躁的当下的社会里头，大家去找到一个安定的东西。我觉得我在那片土地上，我是能感受到这种安定的力量，感受到这种时间的力量的。所以这也是我在写棉花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的地方，因为在那片土地上，它的棉花的生长，它一年只能生长一季。如果要把这个棉花的品种培育出来，它必须一年又一年的种植。为了增加这个繁殖的速度，它们中间还会跑到海南去，多一个繁殖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也要花很多年才能培育出新的品种。甚至对于有些基层的科研技术人员来说，可能一辈子并没有那么多的科研成果出来。我也问那个我们的科研专家，我说是不是如果一辈子，比如说我如果努力了一辈子还没有研究出新品种来，那是不是我的这一辈子表示是失败的？他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就说你的一辈子能够在那里不断的投入工作，不断的验证，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之所以把它定义为叫生活哲学，就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我们不仅仅在大地上种棉花，对吧？我们每个人，有的人在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是最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成功，或者说这个成功的定义有很多种，我们要的是从事这份工作所获得的幸福感，所以我把这些都表达在文字里。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南部、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请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应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2米，应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多云到阴，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0.3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过了两天，两个工人押了何焕上了船，前往沙门岛。三人住一间客舱，当天傍晚吃过饭，他头有些昏沉就睡了。等醒来时，竟躺在一间陌生屋子里，那两个工人不在旁边，床前坐着个陌生男子，50来岁，瘦长脸，胡须稀疏，穿着青锦长衫，看样貌有几分儒气。何焕忙爬起身，看屋内陈设布置似乎是一户中等人家，窗外是个小庭院，院中站着两条壮汉，像是家丁。他忙问那人：
2: 请问你是谁啊？
3: 我姓归，
2: 我为何会在这里？
1: 那人笑了笑，笑容有些古怪，像是在看一个孩童一样。
3: 你已经死了？
1: 何焕十分的惊诧，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人从怀里取出一张纸，起身递了过来。何焕茫然接过来一看，是一张尸检状，死者姓名是丁旦，死因是心悸暴毙，开具尸验的是陈留县。半晌他才缓过神，自己现在身份不是何焕，而是丁旦。看着尸检状盖着官印，是官府公文，并不假。
3: 我死了？
1: 一瞬间他如同跌进一场梦里。
3: 你原本死了，尸首险些被火化，我家员外救了你，他有个起死秘方，熬制好给你服下，你又活了过来。他还让一个方士用药将你耳后的刺字消去了，不过这事啊不能让官府知道，否则你便是诈死逃罪，连我家员外都要受这个牵连。
1: 何焕这才觉得耳后稍微有些刺痛，伸手一摸，两边都敷着药膏，一时间不知道是该悲还是该喜。他忙问：
3: 请问一家员外是？我家员外怕惹上麻烦，不愿现身，你就不用问了。不过眼下他有件事要你去做，只要做成这件事，救命之恩就算结了。
2: 什么事啊？
1: 何焕警惕起来，看来那个员外不是无缘无故平白救人。
3: 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不过你放心，这件事一不违法，二不害人，另外还有一些酬劳，这100两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100两，够你换个名字到别处去存身。
1: 那人打开小桌上一个包袱，里面是2锭50两的银锭。何焕心里暗想，自己流放沙门岛，听闻那里远隔陆地，恶劣之极，自己终身不能回来，其实和死已经没有分别，居然又在途中暴毙。他家员外救了自己一命，不管他出于何种目的，依理而言也该尽力报答，只是不知道他要自己做什么事。但又一想，
3: 你本该是死囚了，还怕什么事啊？何况这人说不违法不害人呢。
1: 于是他点了点头说：
3: 若真的不伤天害理，我就答应。这个你放心，我家员外是有德有望之人，岂会让你为非作歹？你先留在这里，那是要等到寒食节后。
1: 何焕忽觉得有些凄凉，自己先变成丁旦，现在连丁旦也做不成了，此后就得隐姓埋名，逃犯一般的偷偷求生，不知道该如何向祖母母亲交代。他又想到阿慈，不知道阿慈回去没有，阿慈若没有回去，兰婆已经老了，患儿又小，这往后生计不知道该如何安排。他望向桌上的2锭银锭，眼前这人不肯透露详情，
3: 他要我做的事情恐怕很凶险，说不准会送命呢。
1: 他见那人起身要走，忙说：
2: 我能否先去办一件事？
3: 什么事？
2: 我想回家看一眼。
3: 你是以死的罪囚，不能让人看到。
2: 这里是陈留吧，离京城并不远，天黑之后我偷偷回去，应该不会有人看我。
3: 只要让我回去一趟，之后你们要我做什么都成。这事啊，我得先去问问我家员外。
1: 那人起身出门，何焕心里恍惚难宁，见那两个家丁时刻守在外面，自然是在看守自己。那天晚上，葛显正准备上床睡觉，却听到滴滴的敲门声，是父亲开的门。他出去看时，却见丁旦不顾父亲阻止，已经走了进来。丁旦看起来比往常更加惫懒，抖着肩膀，目光四处游闪，饥馋无比。一看到葛显，便游笑着说：“
4: 恭喜葛大公子，如今已是天子的生婿，过两天又要做状元了。这荣耀富贵，全天下谁敢比啊？”
1: 葛显一眼便看出他是来讹诈，心里暗暗的害怕，却也只能强作镇静，陪着笑问候道：“
4: 哎呀，丁兄这一向都没见，不知道哪里去了。”
1: 丁旦抽了抽鼻子说：“
4: 遭罪去了。若不是你们父子，我仍在张家做我的接脚夫，如今家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怎么办是好？”
1: 葛显忙请丁旦坐下说：“
4: 丁兄若有难处，在下只要能办得到，一定尽力相助。”
1: 丁旦踮着脚说：“
4: 那是自然，眼下呢，第一难处是没钱。”“
3: 这个好说。
1: 葛显望了一眼父亲，父亲也陪着笑，说着我去取，随即走进里屋，很快取出一锭50两的银锭，放到了丁旦面前的桌上。“
5: 这是我这十几年积攒的一点钱，原是要给显儿置办婚礼用的。丁兄弟既然有难处，就拿去救急吧。”
1: 丁旦瞟了一眼银锭，哼了一声说：“
4: 十几年就攒了这点儿？”“
5: 丁兄弟是知道我的，只替人看点杂病，能挣几个钱。”“
4: 你儿子可不一样喽，已经是皇城里的金凤凰喽。”“
5: 他也才刚刚起了头，一文钱的进项啊都还没有。哦，丁兄弟先坐，我去倒茶。”“
4: 如今你们已经不是布衣人家，是皇亲贵戚了，怎么还能亲自倒茶？”
1: 丁旦斜着眼，抖着腿，眼睛不停地转动，到处虚叹。葛显不好答言，只能勉强陪着笑，心里暗暗叫苦。如今自己身份已经不同，丁旦正是因此才登门，看他言语神情，绝不会厌足于这点小钱。毒瘾深似海，他和何焕换身之后，胃口更被养大，自己短处被他揪住，他恐怕是想咬住不放，要长久讹诈。葛显越想越怕，杀心也随之生了起来。但他自幼读书，连虫子都没杀死过几只，何况是人呢？心里正在翻腾，父亲端着茶盘出来了。葛显忙起身接过，见父亲偷偷地给自己使了个眼色，他立即会意，茶里下了毒。他的手顿时抖起来，他忙尽力地调顺呼吸，装作没事，抱起茶瓶先给丁旦斟了一盏，为防丁旦起疑，随即给父亲和自己也各斟了一盏，而后才回身坐下，尽力扯出些笑望着丁旦。然而等了良久，丁旦却始终不碰那盏茶。他又不敢催，见父亲也神色紧张，便端起自己的茶盏假意抿了一口。丁旦终于将手伸到了茶盏边，却并不端起，只是用手指敲着盏沿，似笑非笑地说：“
4: 怎么还拿这粗茶来招待人呢？这旧瓷茶碗改丢了。”
3: 这不成。
1: 葛显心里暗想，他望了父亲一眼，父亲比他更失了方寸，脸发僵，眼神发虚，万一被丁旦识破就更糟了。急切之下，他胆量顿长，笑着问父亲说：“
3: 爹，前日郑大人不是送了我们一些好茶吗？”
1: 父亲勉强应了一声，他站起身说：“
3: 啊，我去找来给丁兄重新点一盏。”
2: 他走进厨房，找到家里一把尖刀，藏在了袖子里，稍鼓了鼓气，才装出笑容走了出去。丁旦似笑非笑地望着他，他走到桌边问道：
3: 爹，你把那茶放到哪儿了？
2: 嘴里说着，右手迅速抽出那把刀，猛地向丁旦刺过去。丁旦惊得身子忙往后一仰，连人带灯一起翻倒在地上，没刺中。葛贤已经横下心，两步赶过去，举起刀又要刺，却听见父亲叫道：
3: 不要。
2: 他顿了一下，猛然想起，若是杀了丁旦，自己就成了凶犯，那就前程尽毁。他扭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已经站起身，满脸惊怕地望着他，而丁旦则仍倒在地上，也惊慌之极，身子不住地往后缩。他握着刀，手不住抖着，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0: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何焕一直在那个房间里焦急地等着，到了傍晚，那个姓归的人才回来。他进门说：
3: 我家员外允许你回家看一眼，不过得有人跟着。
6: 哦，有劳归先生了。还有一事，我能否带走这两锭银锭？
3: 这是员外预支的酬劳，已经是你的了，自然随你使用。我已经吩咐他们煮饭，吃过饭等天黑就送你回家。
2: 不一会儿，一个妇人端进来一盘饭菜，姓归的说了声丁兄弟请用饭，就和那妇人一起出去了。何焕有些饿了，便不再多想，端起碗筷填饱了肚子。天黑下来后，姓归的便命那两个家丁带着何焕从后门出去。外面一小片林子，穿过去竟是一条大河，自然是汴河。岸边泊着一只小客船，烧板上坐着几个船工。两个家丁引着何焕上了船，一起坐在舱内，吩咐船工开船。船行了不久，何焕发现这里竟是汴梁近郊，没多久就望见了虹桥两岸的灯火。那两个家丁竟知道兰婆家的位置，没用何焕提醒，就已经吩咐船工将船停到那七棵大柳树的岸边。两个家丁和何焕一起下了船，来到兰婆家厨房后门，门关着。何焕上去敲门，家丁中的一个低声说，
3: 说完话就出来，请莫耽搁久了。
2: 随即两个家丁分开了，一个站到岸边柳树下，另一个走向前边。何焕猜他是防备自己逃走，守前门去了。后门开了，兰婆举着一盏油灯探出头来，看到何焕猛地一颤，睁大了眼睛。
7: 你不是说你已经……
3: 老娘，我没死。哎，阿慈回来了吗？
7: 没呢，他恐怕也是回不来了。你这是……
3: 外面说话不方便，进去再说。
2: 兰婆却仍站在门边，嘴异动了两下，似乎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虽然天已经黑了，何焕却怕被人看见，便推开门走了进去，随后撵上了门，这才笑着说：
3: 我确实险些死了，幸而啊，被一位员外救活了。
2: 兰婆端着油灯站在门边，神色似乎不对。
3: 哎，老娘，有什么事吗？
2: 兰婆话还没有说出口，婉儿忽然从里间跑了过来，望着何焕说：
8: 你才是爹，你才是爹。
2: 婉儿已经跟他很亲，拽住他的衣襟，靠在他的腿上。何焕心里一阵暖，虽然相处日短，他们已如亲人一般。他怕外面家丁等得不耐烦，将手里那个小包袱递给了兰婆，说：
3: 老娘，这100两银子你收起来，和婉儿两个慢慢的用。
7: 你哪里来的这些银两啊？
6: 那位救我的员外要我帮他做件事，这100两银子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酬劳。
2: 他刚说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3: 什么好事？定金都能付100两？”
2: 扭头一看，一个年轻男子从里间暗影中走了出来，走到灯影之内。何焕才看清男子的面容，刹那间何焕顿时惊呆，那男子和他长得极像，简直就像照镜子一般。
3: 丁旦为了贪财和你换回了身份，
2: 赵不弃笑着问道。何焕点了点头，虽然并不是自己有意为之，但回想起来心里始终有些愧疚。猛地看到丁旦，他吓了一跳，虽然他知道自己和丁旦生得很像，又互换身份2个多月，但真的面对面看到仍觉得难以置信，更有些惧怕。丁旦却浑不在乎，望着兰婆手中那个包裹银锭的布块，露出了讥诮之色，随即又反复扫视着何焕，像是赖猫盯着鲜鱼一般。
3: 你居然没死，还能得到这些银子，果然是宰相之孙呐，和咱们这些草头小民是不一样啊。
2: 何焕见他这副皮赖相，顿时厌恶起来，不愿理他，扭头对兰婆说：“
3: 老娘，我答应了别人，得去办件事，办完之后再回来看你和万儿。”
2: 兰婆点了点头，脸上又忧又怕。万儿则紧拽着何焕的衣襟，小声说：“
8: 爹，你又要走了。”
2: 何焕摸了摸他的头，温声说：“
3: 万儿，要听祖母的话，好好吃饭，青菜呀也要吃啊。你若乖乖的吃青菜呀，爹回来给你买好玩好吃的物事。”
9: 哦，已经亲到这地步了，不赖嘛。
2: 丁旦忽然赖声赖气冷嘲道。何焕装作没有听见说：“
3: 老娘，我这就走了。你和万儿多多保重。”
2: 他转身刚要走，丁旦忽然说：“
3: 且慢，我有桩好事跟你商量。”
2: 何焕没有理，继续向门边走去。“
3: 咱们两个再换回来如何？”
2: 听到这句，何焕不由得停住脚。“
3: 你仍做你的宰相府大公子，我仍做我的破落小民。”
2: 何焕心里一动，之前他还在想如何要回自己身份，但自从杀了术士严琦成了囚犯，便死了心，绝了念，再不敢想这事。没想到丁旦竟说出这话，他不由得回头望向丁旦，丁旦也盯着他，脸上要笑不笑的。“
3: 如何呀？”
2: 何焕问道。“
3: 你真的想？还是做自家好，不必藏头藏尾。不过你先得告诉我实情，你杀了人，被发配沙门岛，明明在途中暴毙了，怎么又活过来了？”
2: 何焕把实情说了一遍，丁旦将信将疑：“
3: 真的是这样？我何必骗你？”
2: 丁旦低头琢磨了一阵，又望向兰婆抱着的银锭布包说：“
3: 打开那包袱，我看看是不是真银子。”
2: 何焕走过去揭开了布，灯光之下，两块银锭银亮闪耀。丁旦不放心，也凑过来抓起其中一锭，仔细掂量辨认后又咬了咬。“
3: 好吧，把你衣服脱下来给我，还有这银子得分我一锭。”
2: 赵不弃骑在马上，边想边笑，自己竟撞到如此趣事。何焕变丁旦，丁旦变何焕，一个败尽偌大的家业，一个捡到美貌娇妻，娇妻忽又变作别家的丑女，接着又杀人流配，暴死途中，却碰到个不肯露面的员外，死而复生。接着丁旦为贪财，何焕想避祸，两人又换回身份。如今何焕至少能中了进士，重振家门，丁旦则被人追踪，四处逃奔。看来那员外交代的差事不是什么好差事，何焕暴死恐怕也是他设计的安排。那个员外是何许人？只有找到丁旦才可能找出那个员外。不过这又是另一摊子事，先把何焕这头的事情了结了再说。 何焕既然没有杀术士严琦，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看他心心念念记挂着那位娇妻阿慈，就试着帮他找找看，这件事恐怕更有趣。他正低头想着，忽听到前面有人叫自己，抬头一看，是司法参军邓凯，也骑着马刚从东水门进来，身后跟着几个随从。赵不弃驱马上前，插手一拜，笑着问道：
10: 老邓，那个卢膀子逮到没有？
2: 邓凯也笑道：
10: 正要找人去给你说这事儿，那卢膀子啊，果然有鬼。
2: 哦，他招了？
10: 逃了。
2: 哦，没逮到？
10: 都是你呀，提前透了风，他心里有鬼，还有不逃的吗？
2: 我不吃你开封府的饭，替你找出真凶，雪了冤案，已经是大功德了。至于捉不捉到凶手，那是你们自家的差事。
10: 我看呀，你是有意透风的，让他逃走，又逗我们跑腿。不过啊，还是要多谢你。我今日啊，还有许多事要办，改日再喝酒啊。
2: 赵不弃笑着道别，驱马出了城。来到烂柯寺，他下了马，将马拴在了寺门边的木柱上。一回头，见寺里那个爱吟诗弄句的小和尚一心走了出来。赵不弃很喜爱这个小和尚，一向不叫他的僧名，只戏称他为唐朝诗僧石德。
10: 哎，小石德，最近有什么好诗没有？吟两首来听听。
2: 一心双手合十，低眉说：
10: 诗心爱秋霜，春风随花舞。
2: 赵不弃笑着随口对了句：
10: 和尚敲木鱼，秃头对月明。
2: 一心听了也笑起来，白净的脸配着雪白的牙，笑容异常的淳朴悦目。赵不弃这才说：
10: 小师德，我今天来呀，是问一件事，就是正月十五那天美人变丑女那件怪事。哎，那天你在寺里吗？
2: 一心收住笑说：
10: 清早奉师命进城烧书忙。
11: 进城送信去了，那天寺里只有你师父一人。
2: 一心点了点头。
11: 那今天你师父可在？我进去瞧瞧。
10: 松绿禅房静，窗明是星空。
11: 你师父在坐禅？
2: 赵不弃抬腿进了寺门，一心跟在后面。寺里面十分的清寂，寺下里也清扫得极为整洁，不见片叶棵草。亭中央佛堂前那株老梅树，新叶鲜绿，盈空舒展，相比于花开时另有一番勃勃生机。赵不弃照何焕所言，先走到右廊，墙上那些壁画他以前也曾看过。他站在那里面朝着壁画，左脚余光正好扫到梅树和佛堂，当时阿慈和冷香站在梅树下，自然也能看到。他又走到左廊，和右边一样，看壁画时眼睛余光也能看到梅树和佛堂。何焕和诸葛在这边欣赏壁画时，阿慈和冷香绕着梅树追逐嬉闹。虽然当时梅树开满了花，但花枝间仍有间隙，就算人在梅树那边也照样看得见。阿慈独自走进佛堂，据何焕讲，他并没有往左右两边走，而是直接在佛像前跪拜。这边廊基高出地面一尺，因此从这里望去，就算阿慈跪在蒲团上，也照样看得清清楚楚。唯一遮挡了视线的是梅树后面那个香炉。当时冷香的裙子被香炉脚勾住，阿慈过去蹲下身子帮他理开。只有这一小会儿，何焕他们在这边看不到阿慈。难道这香炉有古怪？赵不弃走下左廊，来到了梅树后面的香炉跟前。那香炉原是一只大铁箱，大约有五尺长、三尺宽、四尺高，底下是四只五寸高的铁脚。顶上的箱盖被卸掉了，常年日晒雨淋，箱子外壁厚厚一层铁锈，箱子里积满了香灰，离顶沿只有五寸左右，香灰里满是细竹香干残尽，中间插着三炷香，已经燃了一半，因没有风，香烟袅袅直上。
6: 赵不弃从梅树上折了一根细长枝，插进香灰之中。香灰积压得太久，有些紧实，他双手用力才将梅枝插了下去，一直插到底，近四尺深，看来是装满的。这铁香炉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再说阿慈是进了佛堂之后才变得深。赵不弃又走进佛堂，佛堂很小，只有门两边各一扇花格窗，光线有些昏暗。迈过门槛进去后，走两步，地上便是三个蒲团。阿慈当时跪在中间这个蒲团上。
0: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1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ebai di meka?
14: Apa kabar?
15: Apa kabar?
16: Nek sok sebai di?
17: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18: Hi, 你好吗？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8: 芝麻你干嘛嘞？
13: 喂，
14: 马布丁呢
13: ？I'm doing good。
18: 我很好，你呢？
1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9: Here, every voice。
1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报，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母，并增派近万名士兵。美国总统称正在考虑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打击。伊朗总统称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号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承认乌军打击对俄造成经济损失，但乌方损失更严重。英国首相伯纳姆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分析认为，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返欧背后存在多重考量。国庆假期第二天，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各地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月一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经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的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了近10000名士兵。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特朗普在采访中还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了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邮轮海上安全事件。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邮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员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邮轮的船员和船只的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的时候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

0: 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2: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同安全的努力。
0: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亚丁市内响起了爆炸声，尚不清楚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稍早些时候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0: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军撤离伊拉克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哪些冲击？地区秩序谁来主导？来看全球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美总统特朗普称，从伊拉克撤军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但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正在将伊拉克推向更深的冲突。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长期在伊拉克拥有影响力。自美国对伊朗发动轰炸以来，德黑兰又重新加强了对这些组织的支持。 冲突期间，他们对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和军事设施发动了上百次袭击。美国的立场很明确，伊拉克必须维护自身主权。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如何评论，美撤军是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分析称，美军撤离的时机更多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伊拉克北部近期频繁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剩余美军人员少，军事投射能力有限，他们的存在更多地暴露出脆弱点。部分专家认为，美军撤离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力就此消失，但可以肯定的是，过渡阶段注定动荡，伊拉克仍然在武器采购上依赖美国，也需要美国的外交支持以应对邻国挑战。我们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怎么说，地区秩序加速重构。从地区秩序层面看，此次撤军将改变伊拉克长期以来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的力量平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美军仍在该地区保留情报、监视及其他能力，伊朗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其影响力。伊拉克不仅要强化国内安全，还必须谨慎调整国家未来走向，在与美合作和不惹怒伊朗之间寻求微妙平衡。随着冲突持续，伊朗很可能在也门、伊拉克等方向加大袭击力度，以维持对美国的压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沙法克通讯社。中东博弈进入新阶段，战争成本和美军基地损坏程度都将影响美军策略调整。分析称，中东已经进入多条战线联动的局面，伊朗的地区代理人形成跨国家联动网络，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地不断传导，一处发生袭击可能在另一处引发报复。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各种力量交错存在，伊拉克能否保持稳定，如何防止其成为地区冲突向外延伸的军事平台，将直接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军撤离伊拉克的相关评论。李娜，
0: 好的，感谢崔爽。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0: 近日，美防长在美国一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称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会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您认为该如何的理解这一新的作战司令部？美方此举的主要的用意是什么？
4: 应该说呢，美军非常敏感地抓到了当前国际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我们都知道，第4次产业革命呢，给我们带来了包括半导体芯片、包括量子计算，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技术。那么对于美军来说的话，怎么样对此加以利用呢？成为现在美国国防部重点考虑的一个 问题。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在美军最近几场这个冲当中呢，也用了包括人工智能技术，比方说击杀一些国家领导人，抓捕一些国家领导人。所以从美军来看的话，他这次这个组建所谓的自主作战司令部呢，就是要充分发挥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优势，那么把这个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技术利好呢，用于军事方面。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这是他的一个传统，就是要利用一些成熟的技术，来为美军呢提供这个更具有杀伤力的这个作战手段。所以呢，成立这样一个一级司令部呢，应该说是他整个一个军事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脉络，也是基本的趋势。那么从这个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利用来看的话，现在确实是呢对我们的这个社会呢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比方说，如果说这个滥用这种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其他技术来说的，可能会造成无辜的损伤，可能会对平民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带头这个争夺这个军事领域的主导权，那么这很显然呢有它的需要。但是从这个国际层面来看呢，通过这种这个技术使用呢，可能会这个促成在这个领域里边军备竞赛，如果不加以管理，不加以这个有效治理的话，那么美军的这种这个追求呢，可能会在未来大面积的使用。那么这种使用来看的话，可能会对平民百姓，会对整个社会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巨大的损害。所以国际社会呢，应该说联起手来加强在这个人工智能治理在军事领域利用的这种这个管控。因为只有有了有效的规则，这种这个技术呢才到头来呢不会这个击杀平民百姓，不会呢给我们的社会呢带来巨大冲击。
0: 美防长还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的编制，将美军的降级军官的职位要削减20%。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呢，那您认为啊，美方这么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4: 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我们看他在国防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在防长赫格塞斯带领下的话，首先呢，他改名，把这个原来的国防部呢改成了战争部。那么现在这种改呢，应该说，对于美国在战备等方面呢，又有很大的这个促进，就是显现出呢，美军现在采取的咄咄逼人的立场。那么，在去年的9月30号，在同样的这个军事基地，就是弗吉尼亚的邝迪科陆战队这个军事基地呢，那么赫格塞斯呢把全球一线指挥的高级将领召唤了回来，那么训话，他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避免美军呢这个多样化，这个社会化。美军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这个给美国打江山打天下这样一种这个使命。那么同时呢，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这个安排，比方说让美军的高级将领在体重方面加强管控等等，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他军事改革来说的话，应该说呢进度呢应该还是向前推进的。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他这种军事改革呢，还有一个这个特朗普这个政府的一些特色，比方说强调高级将领对这个政府忠诚。那么在第二任期间呢，特朗普已经解职了至少4位这个上将军衔的高级将领。因为这些将领呢，不管是从参联会主席还是海军作战部长，对于特朗普的一系列的政策、一系列作为呢，表现出这种这个不支持，或者是呢显现出一些微词。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加强这种这个对军队的控制呢，进行这种所谓的军事改革呢，同样带有自身的这种这个执政底色。那么从这个美军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他正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挑战，就是全球战略调整。比方说刚刚咱们小片里讲了，这个美国呢已经完全了从这个伊拉克撤出。那么他现在的整个一个战略呢，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已经调整为西半球战略，就是从全球战略调整成半球战略。那么这种战略来看的话，对于美军的编制体制，对于美国高级将领的这个存续呢，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是美国军事改革和特朗普执政理念方面的一些这个具体体现。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十月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上表示，他不同意以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换取俄方停止打击乌方船只的方案。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
5: 普京说，俄罗斯此前主要打击的是乌克兰的军舰以及运输军。

0: 军事物资的船只。随后乌克兰开始攻击俄罗斯邮轮和其他运输民用货物的船只，后来又开始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普京承认这些打击给俄罗斯经济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俄方的对等回应使乌克兰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针对有人向俄方提议乌方停止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方则停止攻击乌方船只，使这些船只能够运输民用货物和农产品。普京表示，这种提议是让俄方停止打击乌军的敏感目标，但乌军却只是不再打击俄罗斯的民用目标，这非常荒唐。普京称，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围绕战事进展，普京介绍说，俄军攻势在加强。九月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控制了1301平方公里的地区，使乌克兰具有中立地位依然是俄方的目标之一。他说，俄方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愿基于国家利益开展和平谈判，但中断谈判的是乌方，乌方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的意愿。除了俄乌战事，普京当天还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会以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他说，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普京同时提到，西方国家近期在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试图扣押俄罗斯船只，以及有关加里宁格勒的言论。他说，这些行动都在推动局势升级。普京表示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他表示，俄罗斯愿和其他国家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现实路线图，推动建立更稳定的多极国际秩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的晚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乌克兰私营防务企业生产的型号为 FP7 的战术弹道导弹完成首次实战，接下来将进入量产阶段。据生产该导弹的燃点公司官网发布的信息，FP7 导弹有效载荷为200公斤，打击距离可达250公里。该导弹使用陆基发射平台，目前正在研发的弗雷亚防空系统基于 FP7 弹道导弹技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说，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今年是英国脱欧公投的10周年，英国首相伯纳姆在9月30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访谈当中，打破主流政党长期以来的政治禁忌，公开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此番言论在英国及欧盟各方引发了不同的反响。
2: 伯纳姆近来就英国反欧前景的表态受到英国舆论关注。有英媒指出，伯纳姆本人曾承诺不会再次挑起与脱欧相关的辩论，不建议英国考虑反欧。英国反对党保守党副党首伯格哈特近日批评伯纳姆前后不一，试图重接英国脱欧旧伤，实为掩盖经济政策不力。曾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称，英国若就反欧举行公投将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则对伯纳姆的最新表态表示支持。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道：“欢迎回来。”他称，英国重返欧盟对英国和欧洲而言都将是极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他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民众和整个欧盟而言都是巨大损失。欧洲议会议员桑德罗·戈奇同样认为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呼吁欧盟认真对待伯纳姆对重塑

0: 分析称，伯纳姆此时公开谈及英国反欧，首先是有益于前任斯塔默政府进行政策切割。英国卫报说，工党此前的政策明确排除英国重返欧盟单一市场、关税同盟以及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的可能性。 伯纳姆的最新表态标志着工党对欧政策相比2024年大选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向。其次是为即将举行的英欧峰会铺垫议程，原定于7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因英国首相更迭而推迟，或将在11月举行。 英媒分析认为，伯纳姆并不满足于英欧双方仅在具体问题上小修小补，而是希望将峰会议题提升至英欧关系顶层设计层面。三是顺应民意走向，对冲右翼党派的政治议程。英国国内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另有民调显示， 5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重返欧盟。有观点认为，民意如此，伯纳姆所在的工党有意将重置英欧关系、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政策议题，对冲英国改革党和保守党在移民议题上发起的攻势。分析人士还指出，英国短期内重返欧盟面临诸多现实障碍，可行性极低。 从国内程序看，英国国内的共识是重返欧盟仍需再次举行公投。虽然现有民调结果反映出多数英国民众后悔脱欧，但相关民调也显示，英国民众对反欧后恢复英欧人员自由流动、放松边境管控等政策仍存明显顾虑。从欧盟角度看， 英国若要重返欧盟，将重启全套谈判流程，还需欧盟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并经各国议会批准，程序繁琐，变数极大。分析人士认为，欧盟目前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应对俄乌冲突风险、推进欧洲战略与防务自主等事务上，不愿被英国国内的政治情绪和政策变化耗费太多精力。
1: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 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 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0: 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1: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五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1.7万人次，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游客量将会超过2万人次。昨晚，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在上海吴淞口江畔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与江面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红的壮美画卷，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支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
2: 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1: 昨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3: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1: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感受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0: 国庆文旅市场热度攀升，长线赏秋、深度体验、家庭结伴等多元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新开通高铁线路带动县域小城文旅升温。从多个热门景区到限流售罄，到200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供给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勾勒出国内文旅市场蓬勃向好的生动图景。
4: 某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迎整个假期出游峰值，长线游、深度游、家庭游，游客多元需求全面释放。北京、上海、四川成都、海南三亚、广东广州、浙江杭州、重庆、江苏南京等目的地位居境内游热门目的地前列。国庆首日，2000公里以上长距离航线热度同比增超40%，青海、新疆、阿勒泰等地正处于最佳赏味期的秋色最火，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230%。国庆首日飞赴新疆、阿勒泰的机票量同比增长78%。
5: 去看秋景，还有看我们这边比较独特的这种自然风光，特别向往阿勒泰很久了。
4: 值得一提的是，9月28号，熊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4条高铁同日开通运营，显著带动了周边小城的国庆热度。数据显示，高铁沿线3线及以下小城搜索量环比增长超70%。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
6: 游客凭西康高铁车票可享受乍水溶洞、秦楚古道、云山湖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景区门票，进酒店住宿减免或折扣优惠。
4: 国庆假期首日，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36.2万人次，同比增长5.19%。目前，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已经售罄。福建省监测的269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24.72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29.02万人次。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不少本地市民携家人好友早早上岛游玩，享受假期时光。 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也陆续抵达这座音乐之岛，邂逅机器人音乐快闪，欣赏钢琴、管风琴演奏，为伟大祖国献上节日祝福。
7: 非常喜欢，非常奇妙，发出的声音也是和既往我们听到的传统的音乐是不同的，也非常有空灵的感觉。鼓浪屿也非常漂亮。
4: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各地将推出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乡村旅游等活动轮番上阵，地方供给同步加码。云南备下835项文旅活动与惠民措施，江苏苏州同里古镇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全新征集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并同步推出9大重磅主题展览，涵盖基础历史陈列、专题精品、临时特展、数字文博、当代艺术5大品类，其中7大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
8: 国庆节天天会有我们的中国南方古乐团的表演，编钟、编铙以及民乐，还有舞蹈上阵，特别欢迎大家国庆长假来打卡。
0: 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9: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中国游圈粉全球。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社交平台上不断变换的热词折射出中国游圈粉全球，究竟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变。除了北京、上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名城已成为外国游客的主要目的地。这一新兴趋势标志着中国旅游业正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转型。游客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将历史底蕴、休闲娱乐与地方特色完美融合的文化景点。文章以西安、厦门等地旅游业增长为例，生动诠释了将遗产保护、科技应用和优质服务相结合的城市将有更多机会吸引国际游客。我们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在深度体验中国的项目中，进场成了入境游的新潮流，外国游客争相打卡中国工厂。为了近距离感受中国科技实力，他们愿意支付数千美元，寻求在前排观看可能成为下一场技术革命的事物。参观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超级充电技术等一系列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仅自带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把工业旅游落到了可触可感的层面。我们再来看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如何报道，乡村游热度攀升。Country 不 country 无疑是 City 不 city 的升级版，入境游呈现多元化趋势，乡村成为了外国游客了解中国的新窗口。随着中国入境政策日益便利、服务升级，许多国际游客选择探索中国乡村，感受真实的风土人情。专家表示，中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村庄基础设施和偏远地区的可达性，使乡村游更加便利、更具吸引力。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彰显中国软实力。中国入境游热潮正在改变外国游客对中国的认知，也彰显了中国软实力。便利的签证政策、丰富的体验之后，中式审美、中式养生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爱上了中国生活方式。分析称 China Magazine 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话题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外国网友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中国入境游市场有望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游圈粉全球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崔爽。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在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15五开局之年，旅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10: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

0: 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1: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2: Yeah.
1: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0: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3: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0: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人的生计。
4: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0: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5: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0: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7月，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和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比如非常实际的，对闲置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进行全面摸底，对入住的创业者给予资金、水电减免。
3: Our example of 25 years of doing this, and 10 sites now, we've se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ves, of our team.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us for 20 years.
2: Really?
3: Yeah. So it's really,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people in the village.
0: 一位位旅居者曾经的尝试正在变成今后的一张更大的图纸。采访的时候，我请小森用3个词形容他在当地的生活。
1: So for sure, one word is love. 第二个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呢。
2: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3: 历百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日前，中国海警局方面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朱家加建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
9: 除了朱家加建编队9月底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之外，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在南海以及台东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上与日菲深度勾连。近期，台海巡部门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后又被爆出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所谓对菲援助清单。此前，民进党当局和菲律宾官方人员以及军方人士还多次互相窜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近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大陆海警抵近台湾岛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台菲勾连，如果台湾当局突破红线，大陆海警将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大陆海警正逐步缩小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的范围，加大对可疑船只执法巡查的力度，这显示大陆针对台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丝毫没有放松。
10: 民进党呢，真的是哈啊乱臣贼子啊，民族的败类啊！为了遏制啊民进党当局啊跟菲律宾之间的勾结，大陆呢海警船呐啊巡弋啊台湾东部的海域的决心呐、依旧不变，而且呢还拍下了这个哈俯瞰呐这个哈台湾中央山脉。表示啊，大陆的海警船呢，已经非常靠近了、台湾的本岛啊，来这个、展现了、这个遏制啊民进党当局的野心这个为了确保这个领土寸土未失大陆海警船展示了强势的决心。不管民进党当局未来还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大陆的话，相信都是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8: 近期，民进党当局持续加码两岸交流管控，层层限制，制造寒蝉效应，阻碍两岸民间正常往来。对此，国台办回应表示，这完全违背两岸同胞共同心声。
11: 9月3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发布会，针对台陆委会宣称将原则禁止大陆地方台办主任、副主任赴台交流，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予以严正。

0: 驳斥。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阻挠进献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两岸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必将遭到台湾同胞的反对，也不可能阻挡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潮流大势。在限制大陆人员赴台的同时，民进党当局持续收紧岛内民众赴陆交流通道。十一国庆前夕，陆委会刻意警示在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划定所谓交流红线，被外界直指刻意恫吓打压发展。
1: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恫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
0: 台内务部门还开设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民间团体赴陆交流的姓名、时间、地点、交流目的全部公示，引发岛内强烈质疑。舆论批评当局假借信息公开，刻意贴政治标签，制造舆论压力，
2: 就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啊，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0: 旅游领域管控同样持续升级。自9月1号起，台观光部门要求旅行社承办赴陆参访组团业务，必须逐团报备填报，违规最高罚款50000元新台币，大幅增加业者经营负担。
3: 旅行社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000、10000的风险，那我干嘛？
0: 层层管控之下，两岸交流热度不降反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用真实客流印证民意走向。
4: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一贯的用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众觉得大陆的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
0: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不断设置壁垒，一边是两岸民间往来的强劲动力。国台办此前就曾表示，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当顺应民心民意，不要再以各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5: 台媒报道，台军装甲车辆近日接连发生事故，两起事故具体的原因均待进一步的调查。
6: 报道称，台军9月30号晚间执行训练任务，车队行经高雄市一处路段时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一名士兵受伤。详细事故原因待台军方及警方调查。据了解，涉事车辆为台军 M109A5 自行火炮车及 M113 装甲车。事发时，疑似后方行驶的 M109A5 自行火炮车撞上前方 M113 装甲车，被撞击的装甲车随即失控。无独有偶，台军一辆云豹装甲车2号清晨行经新北市淡水区的一处匝道时，因驾驶座椅故障，导致26岁女军官视野受阻，无法正常操控方向盘，装甲车随后失控，造成路灯杆断裂，现场交通一度受阻。近几年，台军自行火炮车事故频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早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大肆推动以武谋独，滥权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影响台湾民众日常生活和利益福祉。所谓演练，只会让台湾民众进一步看清楚，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祸害。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的苹果
8: 香甜脆爽，
7: 我的桃
8: 皮薄肉厚，
7: 哎呀，
8: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7: 现在的广东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

0: 乏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的气温降至了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的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的降水也会增多。再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广元小雨16到19度，宜宾阴转小雨20到23度，唐山晴11到23度，合肥阴转小雨14到18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武汉小雨15到1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17到21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悉尼小雨18到23度，伦敦阴12到22度，巴黎晴11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16到21度，温哥华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7到20度，洛杉矶晴19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

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飞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飞笑卫

0: 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是旅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3: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2: 求吉玛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久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玛溪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3: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4: 对。
3: 你一个人在放牛？
4: 嗯，对。
2: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清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他在四川巴中上大学，利用假期回到求吉玛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3: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4: 很好。
3: 很好，牛吃得饱吗？
4: 吃得饱。
3: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4: 很美的。
3: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4: 嗯。
3: 它什么？
4: 看不腻。
3: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2: 德清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清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3: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4: 对，没事。
2: 哇，德清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3: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4: 我家里有四口人。
3: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4: 我哥哥。
2: 听德清旺木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沿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3: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

0: 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1: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姆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2: 拜拜
3: 拜拜，再见，
2: 后会有期。
3: 好的。
1: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0: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4: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颜喀拉山的东段。
0: 东段。
4: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0: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4: 青海的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是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1: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4: 四川的黄河段哈，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0: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4: 我们平时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0: 对。
4: 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1: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来到巴颜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0: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4: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0: 就是青海，
4: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线。
0: 然后青海
4: 的另一面就是黄河，
0: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4: 对，黄河的上游。
1: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4: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0: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4: 对，
0: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4: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0: 天上来，
4: 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说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呢？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过去看。
0: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0: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4: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 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啊，黄河的源头叫星宿海啊，就跟星座
0: 都在天上，
4: 就在天上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夜色壮美的山川风光。
0: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子叫什么名字？
4: 叫扎嘎尔措。
0: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4: 不会干涸的
0: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4: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1: 连某夜色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人，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4: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呢，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0: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4: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啊，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1: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0: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3: 哎，对的对的。
0: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0: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3: 这不是冬暖夏凉。
1: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带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0: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8、9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拍摄时，阿坝县有6万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 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6: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0: 沉甸甸的，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0: 也很大，
1: 很饱满。
0: 哎，
2: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0: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2: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0: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2: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里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3: 谢谢，
1: 这个村子好美啊。
3: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3: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3: 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2: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3: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3: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呈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2: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3: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
3: 才修缮一次，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2: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1: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4: 300多了。
1: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4: 现在我就是第6代了。
1: 已经是第6代了。
2: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2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1: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4: 这个就是第2代。这个就是第3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1: 1米多的墙啊。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隔温的。
4: 隔温。这一路就是管牲口的。 二路就是主人的，三路就是金堂。嗯，这个房子就是有些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2: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1: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4: 就是以前的客厅。
1: 以前的客厅。
4: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以前的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离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3: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1: 框架
3: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2: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都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2: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神座的一个全貌。对面我们就是那个原始森林，我们也称之为八宝山。
3: 站在晒台上，青山绿水尽收眼底，大自然的眷顾以及村民淳朴的生活，让这座美丽的藏族村落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温馨，如同世外桃源。麦拉希望这些年代久远的夯土建筑能更好地保存下去，继续承载古老的民族文化。走出村庄，我们来到草坪上，一群梅花鹿正在悠闲

0: 案部。
1: 神座本身就是一个生态官员，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物种。
0: 梅花鹿是偶蹄目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座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在此安家。
2: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1: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座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1: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2: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1: 对对对，
0: 神座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喂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在此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2: 扎西德嘞，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3: 谢谢。
2: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2: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4: 对。
2: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4: 那当然是歌。
2: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

0: 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出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唱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0: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
1: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你越过多少风岭和峡谷。
0: 歌声再次响起，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

0: 骑何须马漫步草原，
1: 我老怕拉疼它。
0: 感受牧民对何须马的由衷喜爱。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0: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0: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他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须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须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1: 这就是河须马。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须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1: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1: 1米46。
3: 它的尖尾。
1: 从这儿。
3: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1: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1: 哦，额头抬起来一米八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呀？
3: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1: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3: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1: 肌肉，嗯，
3: 哦，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1: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3: 啊。就是
0: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贺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1: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3: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
1: 嗯，
3: 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1: 几十公里都可以。
3: 啊，
0: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3: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1: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哦，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3: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0: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3: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是想保护一下，
1: 保护下来，
3: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0: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3: 有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1: 喝黄河水。
3: 黄河水
1: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3: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这个
1: 很有名气的。
0: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1: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4: 可以走了。
1: 可以走了。
4: 嗯，
1: 好，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0: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1: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它。您这是在笑我吗？
4: 不会的。
1: 不会的。
4: 试一试，再拉一下。
1: 这样吗？
4: 哎，等一看吧。
1: 哦，
4: 它就停下来了。
1: 它就停下来了。哎，它生气了，它生气了。它知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它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0: 听东周说。
1: 好。
0: 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

0: 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1: 可以出发了吧？
0: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2: 呦呦呦，冲进来了！
1: 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是不是？它能感受得到主人和它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它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0: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1: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3: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1: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3: 就是。
0: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1: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0: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羊，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3: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1: 为什么呢？
3: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0: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1: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3: 我们天天嘛，
1: 天天如此。
3: 我看到他要过来。
1: 好。
3: 当真多日见。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1: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3: 天天有的，
1: 天天有。
3: 我们一天3次。
1: 3次。
3: 一天喂3次水。
1: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3: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1: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3: 它在驯马。
1: 哦，在驯马。
3: 它在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缠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 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

0: 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作为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是全球少有的在主城区海域就能频繁看到它们身影的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一起去厦门湾探访这些会微笑的精灵，聊聊它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她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我们叫它臀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1: 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着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坚慧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日复一日出海搜寻，科研团队靠什么在茫茫海面寻觅踪影？水下声学设备如何破译海洋密语？栖息地破坏又使这些水中精灵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海豚，它是一种什么动物？
2: 中华白海豚它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然后鲸偶蹄目，就是现在也有说鲸目或者鲸偶蹄目，这一个目科就是海豚科，而属的话就是我们叫驼海豚属，因为它是它的背鳍前缘有点驼背，这样就叫 humpback， 它是驼海豚属的，然后中华白海豚。对，这是它的一个分类单元，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确实是鲸类动物，因为它属于鲸偶蹄目或鲸目这一大类下面的海豚科。
1: 然后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都遭遇了，就是比如说人类活动的这种首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地理隔离，但现在地理隔离已经形成了，然后更多是我们怎么更好去保护这个地方种群。有一些地方种群像厦门湾的地方种群或者是珠江口的还相对好一点，受到关注其实算比较多的，但是像宁德三都澳那里面还

0: 也有小小的一些海豚，东山湾还有几头，甚至有一些只是个位数的海豚，它们受到关注会更少一些。那而且就是，厦门湾的海豚，它相对受到关注度高，但是它的工程还是很多。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呼吁，就是有一些工程，它如果不是必须的，能够避开它们的重要栖息地，尽量避开。然后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能建隧道的，就不要建大桥，因为如果你建隧道的话，它从下面过。施工结束之后，这片海域还是他的。那如果他是桥梁的话，我们要去评估桥墩的距离，我们还是不一定能确定。如果我桥墩距离够宽了，他是不是一定会过去？因为这个我们说了不准，海豚他自己觉得。比如说这个桥墩哪怕很宽，如果那个船行车多，噪声很强，他们还是不敢过，也是很可能。但是，有几个很好案例，就是像翔安隧道，这个隧道建了不影响他们来回这个水域，所以我觉得。能尽量用更好的这种，可能成本会稍微更，但是是能够对海豚它的这种活动，越不干扰越好，就是尽量避开一些工程，或者就是又做更好的优化的工程。
1: 就是那么，您们针对这个白海豚做的这些科研工作，然后还有这些保护，然后大概都是您平时针对白海豚做的工作都分为哪几大块儿？
0: 就是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就是海豚的个体识别，就中华白海豚这一块个体识别。当然，出海我们有时候是一起出，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的重点任务。但是出海有时候大，因为要一个大团队出嘛，所以大家就是比如说一次4个人带上学生或者是跟同事一块出。然后我们如果是针对中华白海豚，我们有做个体识别，有做行为分析。行为分析就是我们在海上飞无人机，然后录到行为做分析，然后还有做这个地理信息系统这一块的研究，就是地理分布的研究的。像我们有同事，他做的不只是厦门湾中华白海豚，他做整个东南沿海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就是分布情况的，从以前到现在的演变情况。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位老师，他是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比如研究中华白海豚跟其他鲸类的这个分子遗传分化度啊什么之类的内容，或者是它的代谢，还有代谢就是分子层面的代谢的情况，还有它的比如说重金属污染啊、有机物污染情况，就累积情况在体内的累积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学生做的是食性，就是通过它的这个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去分析它们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或者是说不同的地方群体之间，它们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营养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
1: 那像您的话，就做这个白海豚工作，像出海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工作，是
0: 对
1: 吗？
0: 对，像我们就是只是针对厦门湾的白海豚，每个月都要出，而且每个月累计加起来就是6、7天，就只出厦门湾，然后有时候还要去，福建的其他海域出海，对，包括比如说东山啊，就像宁德的三都澳啊，因为那边也还有白海豚，然后有时候外海也会，近海也会稍微出一下，
1: 那么，像您们这个，出海都会做哪些工作？
0: 像。就是你能看到出海，我们首先是最基本就是观测，因为我们肯定要看到海豚或动物其他的鲸类之后，然后我们要再进行观，就是先搜寻，然后锁定之后，就比如说飞无人机就是记录行为，然后拍照个体识别，用于个体识别，然后测水质，就是看它这个生活水域的一些水质情况，包括这个盐度啊、温度、溶解氧啊这些 pH 这些酸碱度这些。然后也会有时候也会放这个声学设备，看需要就是放声学设备，或者甚至是拖曳，如果是大船，就直接拖在后面一个水听器，放在水下一路拖起来，看能不能记录到鲸类动物的声音，就记录它们的信号。所以工作量也其实也还好，我们的习惯不算说工作量大，但是如果采集数据够多的话，后续的实验室分析工作量就比较大。
1: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茫茫大海嘛，咱们怎么去寻找这个中华白海豚呢？
0: 我现在都觉得中华白海豚它是比较好识别，就是在海上认出来的。首先，因为大部分它都是灰白色、白色的背鳍，然后它的背鳍又比较矮，而且我们又确定它基本上生活在海湾、沿海地区，所以找的话会比找其他的鲸类会好找很多。但是大型的鲸类是好认，但是我们在这边认到近海认大型鲸类是比较少。那这样湾内认中华白海豚是比较好认的，就看这些特点。除非这两天浪比，如果这两天浪比较大，出现白头浪，就是那种带着白色泡沫浪花，就会可能会有误识别。但是我们， 本身是经验比较丰富了，看的比较多了，这个区分白头浪和海豚的背鳍还是挺容易的。那如果在外面的话，要去识别，比如说江豚就更难了，因为江豚它一出水，江豚它又没有背鳍，它一出水就一下黑乎乎的一点，是这样一下的话是更难识别了，这尤其是一两头的情况。
1: 那像您说的在湾内好识别，但可是湾内这个区域也这么大，您们是怎么找到的？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0: 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安排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我们标配是四个学生，就是四个工作人员带学生，我们两两在前，然后另外两个在后面，两个在后面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是坐着看而已，但因为会累嘛，然后就是稍微放松的看，而前面两个轮值的他们会就是更专注的去搜寻，一人一半或者甚至是这样子差不多120度的观察，然后后面两个就是相当于休班的人，他们坐两边，然后就是眼睛放空也是盯着海面，然后轮值差不多半个小时换一次，因为你久了眼睛会疲劳，就这样子半个小时就换一次去找，就是海面上找。那有时候但船必须要低速航行，不能太快，一个是太快我们也怕冲撞海豚，另一个是太快我们可能会错过海豚出水的这种就一两秒的时间的那种，因为有时候确实有时候海豚不是真的很频繁的出水的，而且如果就一头的话它可能出水就一下，所以这个时候船速肯定不能快，然后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集中精力，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能够，尤其是轮值人绝对不能看手机，如果临时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或者是什么，就是要马上叫休班的人到前面来，就一定不能够分心，因为分心很有可能就会错过。
1: 挺好。那像老师您刚刚也说，就是你们会有轮值一直要专注盯着这个白海豚，然后你们的那个大概的时间会是多久？
0: 我们是如果是今天能够保证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就是一人三十分钟，就是比如说这边这个人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就换后面的人过来。那如果是三个人的组合，就今天实在抽不住人，有三个人的话是一人20分钟一个点，然后比如说我在这看20分钟了，我换到右边去，然后就是相当于一次我总的也就看40分钟，然后去后面休息。当然休息的时候眼神也是哪怕是放空的也是在海面上的，因为还是怕错过，但是这样子的话就至少不会说一直注意力集中超过40分钟，眼睛肯定会疲劳，大脑也会疲劳。
1: 那也没有什么好方法，也是硬找然后硬看。
0: 对，但是看多了经验很丰富的话，只要有那一两下，就会反应过来。而且我们就是一般是裸眼看，因为你裸眼看到的海面是更水域更广的，但如果你看到可疑的那个远处的白色，我们就会望远镜架上，就是说看能不能具体的认出来，如果确定是海豚，基本上你眼睛能看到的一两公里两三公里可以的，两公里三公里可以的，大概配上望远镜这样子。
1: 那每一次出海大概的时间是多少？每一次都会看到吗？
0: 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因为我们有一些线路是为了测水然后搭配海豚观测，所以有一些线路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我们现在基本摸清了，比如说海豚会常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我今天只做海豚观测的话，我就会先奔着那些热点区域去，然后一天下来的话如果去远一点地方反正8-9个小时差不多，有8-9个小时有的，我早上起来到傍晚，
1: 感觉也是挺枯燥挺无味的。
0: 是，如果你能找到海豚，就相当于其实找到海豚还更轻松，你在找海豚的那个过程是最枯燥的，就是因为你眼睛又不能放松，但你找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看到海豚，你看到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大概在哪个区域，我能预判，而且大家一起看，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搜寻的过程确实是枯燥的，尤其是一天搜寻下来都没搜寻到的时候，是确实人脑子眼睛都很累，然后又没看到，就会觉得哎好遗憾。
1: 看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看到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也看得多了，当然不像我第一次见到海豚那么兴奋，但是还是真的每次看到还是挺开心的，因为特别是我已经识别到具体个体了，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就是有那种感觉，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或者是像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有一头 A034， 那头个体就是它就是那种已经比较老了，然后斑点比较少了，我对它其实平时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或者特殊的表现，但是那一天看到它吻嘴巴那个吻上面有一个 就是那种鱼线缠绕的痕迹，就勒红了它的那个，我就很担心说它如果挣脱不了那个鱼线，它就吃不了东西。担心了好久，

0: 可能后来过了半个礼拜之后，珠海又看到它了，我那个心里石头才落地，说啊，没事，挣脱了。就那种鱼线，我们也跟钓鱼的人交流过，其实有一些鱼线，它不是故意要就是丢在海里，但是有时候它就缠住了，但这种鱼线就有点危险，对海豚是挺危险的，缠在哪勒在哪，身上会有那种痕迹，它那个吻部的那个就真的是缠了2圈，我就很担心它张不开嘴。后来没事，我真的才放心，就很担心了很久。我觉得这样，哎呀，给他们赋予个体的感情也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好难受。有时候真的，但是如果我再看到他，我这一次出海再看到他们，让自己头点个名，哦，都还在，还挺好的，就会有这样的情感。对，
1: 那您看到他的时候，嘴上缠着东西，您不能对他做一些人工的干预吗？
0: 好难好难，因为首先他们是野生动物，他们跟我们不，毕竟不像宠物，他们不会跟人亲近，而且我们是以船这么大的东西去靠近，哪怕是人游过去的，他们肯定也会保持距离的，而且那个需要很精细的操作。我以前有一次就非常内疚，我看到一头海豚，它的背鳍上面跟它的背鳍跟尾柄之间缠着三条，就是绕了3圈的那个鱼线，那头个体后来我是没看到了，真的好惨，因为我们想去救，但是它那时候我不知道说。他们有桨板、有潜水的这种爱好者，他们有专业的人士，他们可以下水去。哪怕，这种时候这个海豚也不太可能会挣扎了，因为它已经被缠得很惨了，它身上已经有一些那种硅藻附生，就是说明它游速很慢的时候，硅藻附生了一些斑。这种时候你去靠近它去剪掉，哪怕是拿着一根杆子去勾它，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那一天，一个是天色就很暗了，我们没办法再追踪了，所以那件事我内疚了很久。然后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这种团队，或然后联系主管部门，我们一起来做。
1: 可能你们都是一群热爱白海豚的，不管是身份、职业是什么，是吧？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您刚刚不是给我们具体介绍了那个海水采样，包括你拍的那些为了个体识别，那你们放那个声学设备，它是干什么？它能采集到海豚的声音，我能听到。
0: 是它能采集到声音，它就是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般会放一个这种不锈钢的框架，就避免它在水下被撞坏掉，然后就把它绑在这个不锈钢的这种不方形或者圆形的框架上，放到水里面。如果海豚出现了的话，它不是会发出，它主要是对着水听器发出声音的话，它就能录到。它录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拿着，就是到办公室就给它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学生就是做声学的老师和同学就会去分析它的这个声音。那海豚它有这样，就是像做回声定位，它有那种咔嗒声，它发出那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再根据它返回的咔嗒声的这种，比如说声音的变化，然后来就是推测它的障碍物，然后我们就分析它的咔嗒声发出的，比如说次数啊的发出的频率，高不高啊，发出的这种。多不多，发出的这种声音多不多啊？看能推测它在干嘛。然后它还有一种哨声，就是那种像是这种呼唤同伴叫出来的这种哨叫声。然后反正海豚的声音主要是这两种，也有一些别的，而且不同的鲸类它的声音也不太一样嘛，就是。但是只有齿鲸它会发出这种回声定位的声音，所以我们放下去之后录到了，我们就做分析。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固定在一些航标上面，就是那种，就是您如果看到那有一些那种高高的，然后它就是指示你这边是航道，你的大船要往这边走那种航标，它是固定在那，就是它也是连着下面的。然后我们就会就像这种航道管理部门申请说，我们把一些这种水听器挂在这儿。然后在水下录，这种是定点的录制。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录到，比如说，就是这种就比较可以录的比较长。我可以设定，比如说1个小时录20分钟啊，就不用一直录。然后过1个月左右，我们再去把它收回来，再去研究里面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哎，晚上它就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可能因为它。这个晚上视觉就比较不起作用，需要回声定位啊。然后晚上可能周围的船只比较少啊，它会更会靠近，就是在晚上在哪也能通过这种来分析。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做科研过程中哪一项工作是最难的？
0: 最难的，好像没有说最难，感觉每一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看自己怎么去克服。就是我反正最担心的就是海豚出事儿，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不算什么难事，因为海豚，我们不可能时刻陪在他们身边，不可能说，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能去帮他们。我们现在手上的科研的难度还好吧？就是我们会有个主线的科研任务，但是，业务化单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工作来，所以有时候可能事情会特别多，然后有时候。 我们还要做好学生指导，所以这些工作都要自己去平衡时间去做好。差不多吧，就是说有时候工作量会很大，但还好。
1: 那像您会吃晕船药吗？
0: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不晕船。如果晕船，如果到要吃晕船药的情况的话，也说明海面观测不了了，因为它晃得很厉害。如果连我们都能，说明海面已经晃得很厉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观测的必要，那吃了呗，就睡呗。因为吃了晕船药，基本上就睡嘛，就躺着。
1: 您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您从您第一次开始观测白海豚，然后到现在已经持续观测了多少年了？
0: 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就是到2020年，确实已经有10年了。然后这个期间有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但是我读博期间也有调查研究过珠江口西部，就是江门水域那边的中华白海豚。所以，而且我跟其他同行也有做过其他区域的白海豚的交流，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也满打满算也10年了。
1: 最有意思的交流有哪些？有意思的交流啊？
0: 我想一想，有，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交流。比如说，我们会交流不同区域的、不同地区的中华白海豚的性格啊什么的。总体他们是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区域的中华白海豚，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边的生活压力可能来自于频繁的船只，因为它是港口城市，所以这边的船只特别多，噪声比较多。他们的行为可能就是比较忙着注重自己的事情那种感觉。然后珠江口西部那边，就是江门水域那边开发相对少一点，他们的威胁，他们有一个比较这边没有的行为，当然这边不会有，是因为那边有那种双拖网、拖网船，他们会跟在拖网船后面就是捕鱼吃。但是呢，我们又发现那边的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捡了一些不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鱼类，然后他给他放回去，但是那些海豚也不一定会去吃，他还是喜欢吃活的自己捕的那种情况。那边的海豚会跟船，但不是因为这边海豚不跟船，而是因为这边没有拖网船，就这边禁止拖网，就这个尤其是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拖网的。然后那边海豚会跟，三元湾的海豚，就是北部湾那边的海豚也有一些，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也会驮这个婴儿，就是死掉的婴儿这种情况，然后也会有这种雄性杀婴，就是会欺负那种婴儿幼崽的这种行为。这个行为我们在厦门就没有看到过，可能本身这边的这个好像有过一例，但那个不能确定是雄性还是雌性，也不能确定它的目的性。但是三娘湾那边是和江门那边是有那种很明显的是那种雄性有意的去置婴儿为死地的这种案例。但我觉得越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它越会有更复杂的这种动物行为，更有意思的动物行为可以研究。包括上次我们有这个同行，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妈妈带了3-4个宝宝，就是一代，比如说姐姐，然后妹妹，然后最小的妹妹，就一个妈妈带。但是他这三头海豚，它是出生于不同时间的嘛，就可能隔了2年隔了3年生一胎，然后他一起带的那种。在这边就难一点，因为这边的种群小，但是在那边他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有繁殖力非常强的母亲带了好几个宝宝这样的情况。
2: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它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将继续带来精彩有趣的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沟通呢，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啊，更是情感、思想和能量的交换。我觉得一次成功的沟通啊，有时候能够让关系升温，事半功倍。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失败的这种沟通的经历，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误解，结果呢，就跟我们的预期不相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沟通技巧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加高效的沟通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欢迎做客到节目。
1: 大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首先啊，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次

0: 比较成功的这个沟通经历吧，是什么样的因素啊？你觉得让你的这次沟通很成功呢？谁先来？你俩都沉默，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其实现在仔细回想，好像也举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例了，因为有的时候沟通都是在一种没有计划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哈，临时性的那种沟通。但是我记得以前让我觉得非常有效的沟通，可能是在双方都非常有意愿进行沟通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沟通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也比较忙碌，我会经历过很多次我主动发起的沟通，但是在对方可能相对对这个话题没有特别好的准备，或者是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和心情来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说教了很多，但是效果很差。所以我觉得可能做好沟通的第一步，以我的经验来讲，也许就是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投入这次沟通。这个可能是好的结果的一个前提。
1: 对，小倩提到的是双方沟通的这个意愿，她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关键因素让这次沟通是成功的。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回顾以往成功的沟通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的情绪。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如果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情绪不稳定，那随时这次沟通就失败了。越聊越激动，
0: 这个越聊越激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时候就会打断这个双方沟通的这种畅通的渠道。
1: 对，
0: 因为情绪会占主导，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现代人他可能沟通的主要是微信往来，而且相对于忙碌的这个生活的话，他有的时候大多数一天的时间当中是处在办公的状态的，他没有办法很方便的进行语音或者视频聊天。那通过文字来沟通彼此的心意的话，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容易造成误解。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发起沟通了，对方在不在状态，然后像月月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也会在这个文字上哈，通过手机去沟通，那么又见不到面听不到声音，仅仅是文字，我感觉有时候啊不仔细阅读或者是状态不在线的话，可能还会造成误解，就可能我发过去的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但是没有配上语气啊情感表达，然后对方可能扫了一眼他看到是另外的意思。
1: 对，
0: 排除看错字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绪的态度的沟通也是不到位的，是吧？
2: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啊，就是说的把它通俗一点，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在于沟通者你得操心，就是沟通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得操心。对，我切身的经历啊，就我刚到海南这边来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就难免要跟这个采访嘉宾和采访对象呢去打交道。其实呢，按说每一次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采访的这个环节呢，有前期的记者或者是编导同事在与这个嘉宾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只是需要去执行记者同事或者是这个编导同事给我的这个提纲就好了。但是呢，往往呢，来到这个采访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未必是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就是哎，同事给你列了十个问题，你把这十个问题从一到十问一遍就结束，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采访，因为反而在与嘉宾见面的过程当中，跟他在闲聊的时候，哎，反而还会多聊出一些就是先前我们预设以外的一些问题的这个内容。所以呢，在我看来就是得操心。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操这个心的话，只是按照按部就班的把这十个问题提完，那么可能未必会达到很理想的结果。但是反而呢，就是用心，就是相当于用真心换真心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成效。这个是在我看来可能沟通比较重要的一点。
0: 我觉得大勇可能讲述的这个经历涉及到一种深入沟通的问题啊，也是大勇说的操心、
2: 哎、
0: 用心啊。
2: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就写了五个问题的提纲，是给到这个采访嘉宾这边，然后也同步给到我这边。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去看了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五个问题如果这样问可能会比较生硬，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深挖这个嘉宾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又以这种聊天的这个方式，又跟嘉宾又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就聊出了很多，哎，他的这些跟海南相关的有意思的经历啊，包括他最初来海南的想法呀，以及就是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给他带来的一些切切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还挺生动的，就没有那么生硬的切入到这个主题当中。
0: 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列出问题哈，让对方去浏览这个提纲，然后按照问题

0: 这样一问一答的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有温度的这个沟通的环境哈、能够具体的去感受这个人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这种沟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以一种聊家常或者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口气创造这么一个沟通的氛围去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和类提纲这种啊书面的这种沟通他所取得的达到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其实我听了大勇的这个描述啊，我觉得通过你的描述也暗含了他对工作的尽心尽力啊。我发现每次聊什么话题、大勇都会聊到他的
0: 工作是吧大勇把很多的这个沟通的热情都放在了工作上，哎，所以用心二字哈，如果是你非常投入的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取得的这个效果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或者是对于双方的这种了解一定是加深的，一定是有帮助的。接下来也想跟两位再探讨比较失败的这个沟通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好像沟通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事儿啊，在生活里也会经常的发生。其实你看比如说大勇刚才说那个工作的经历哈，我感觉那第一次他的拍摄团队的小伙伴去沟通的这个效果就没有他第二次再去接触深入沟通达到的这个效果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采取非常恰当的办法或者是没有找准一个最合适的途径，也许这个沟通的效果就不会达到一个最佳，或者是可能跟我们最开始的预期就是会有差距的。所以这里面影响沟通畅通和有效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啊，我也在想可能有月月最开始说的情绪吧。我觉得
1: 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情绪，我会越聊越激动尤其在感觉要事与愿违的时候
0: 就是因为你的情绪上来了，可能你会预感到沟通的走向朝着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去了，是吧？
1: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比如说我在跟一个人沟通的时候，往往我会发现大多数情况由于我的情绪可能起来了，所以对方经常会有一句话递给我说，我们先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总抱着这样的想法先解决问题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沟通当中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用一部分精力去压抑情绪的时候，你很难再把精力拨出来一部分再跟这个人沟通了。是是，
2: 我挺能理解月月的这个情绪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哈。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呢在遇到一些事情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自己自认为性格还比较急躁的一个人，然后呢尤其有的时候比如说跟人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但是往往呢你产生这些急躁的这个情绪之后呢，不但没有顺利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反而把这个事情会弄得更糟。因为呢对方呢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说你看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又这么的急躁，然后呢甚至又跟我发火，那对方呢也很委屈，然后呢最后这个事情呢结果呢依然没有改变。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尴尬的时刻。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当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哈，往往就是有一方也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哎，咱们先把那个情绪缓一缓，是吧？然后之后我们再沟通。或者说他会先肯定一下啊，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怎么样。
1: 对，你不能说一上来就否定对方的情绪是不对的，否定他的这个情绪一定会阻碍我们的这次沟通。比如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你让我先把我的情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我们的沟通可能会更顺利的进行。双方沟通的话，比如说我和小倩作为搭档，如果我们是沟通比较高效的话，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越来越熟悉彼此的脾气。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小倩会说，哎，月月你先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什么什么接下来的步骤。我觉得就可能还是不断的磨合。
0: 哎，所以为什么说熟人之间就两个人彼此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沟通有的时候是比较高效的。可能在情绪在认知这一块彼此都已经互相很了解了，是解决掉了这一块的阻碍，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坦然的去就事论事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比如说以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方说你先把你的情绪放一放啊，我们先以解决事情为最重要的，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可能对方想在心理上占据一个高位，否定了我的情绪 否定了我处理事情的方式。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还会在这种双重否定下还会继续跟你进行沟通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
2: 可能无所谓对错，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是有对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就是所站的这个立场不同，角度不同。
0: 另外呢还想跟两位探讨，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存在那种就是认知差异啊，两个人由于双方的这种阅历啊，或者是站的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么天然的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差别，那么会影响到最后的这个沟通效果。
1: 那肯定会啊。
2: 当然这个对我也会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当两个这个沟通的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时候，那么当然呢双方的对于这个事物同样的这一件事物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角度和程度也是会有差异的。在我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当你的这个阅历，那么可能十一二岁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去上过班，没有经过这个工作的这样的这种压力，他可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可能经历过压力很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上班族呢，当他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哎，小朋友们真的好天真啊，就是好天真无邪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肯定是对于这个沟通的内容也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差异。
0: 哎，还真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你看到是 A 面，我看到是 B 面，是吧？
1: 就是比如说在我沟通的所有的经历当中，我觉得遇到这种认知差异或者说背景差异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的话，最需要我耗费精力的就是解释。就是每提到一个问题他可能都不理解，我都要去解释一遍。
0: 就两个人如果背景差的特别多的话哈，这个确实沟通起来肯定会带来一些阻碍。就需要耐下心来，是吧？可能跟背景经历差不多的人好沟通的时候，他就一两句话这个事儿就解释清了。但是可能遇到有一些差异比较大的这个人群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费的口舌就比较多，是吧？得想一些办法。
1: 对，解释过了对方再质疑然后再解释。
0: 也有
1: 的时候沟通工作就是不断重复的解释，
0: 想得到好的结果耐心也很重要哈。反正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当面对认知差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是吧？
1: 对。
0: 那大勇有什么好方法吗？
2: 我觉得首先是耐心。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就是双方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或者是因为经历的差异。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又想让对方知道你所要表达的内容，那肯定是要有耐心的。就是回到最开始月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比较急躁的这个时候，那恐怕就不太适合去持续的去输出你要沟通的这个内容。反而呢，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心情缓一下，然后呢耐心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对方讲清楚，那么说不准对方呢也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跟一些家长之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我先前呢有过带学生的经历，然后呢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跟学生沟通去讲述这个课程的内容的过程当中呢，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呢另外的一层关系呢，就是老师跟家长之间也需要一个沟通。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种教育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你讲授课程的内容。所以呢家长的配合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先前的一些沟通的案例当中的一些个人切身的一些感受。那么如果家长也会很认同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思维的话，他在课后去督促孩子，或者是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练，那么我感觉效果就会更好。但反而如果家长从内心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的这个方法他真的是适用我们家小孩吗？他真的可能会让我们家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成绩有所提高吗？如果家长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效果也未必会很好。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你怎么样去说服学生，怎么样的再去说服家长，是一个这个多项的一个过程。
0: 那大勇在这种沟通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能力可不可以通过不断的锻炼去提升？
2: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吧？
2: 因为首先就磨练你的心智和耐心嘛。他比如说对方不认同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观点，那你再耐心一点给他再讲一遍，或者是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通过举例子的方式，通过列举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的这个隐喻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去交流。所以说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那么相当于是18般武艺，那么你就想着法的把你百宝箱里面的宝贝拿出来，那么让对方来接受就是了。
0: 我突然发现这个沟通啊，有时候说技巧啊，或者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怎么去做呀，想的很多。

0: 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说这个磨练心性哈，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的提升的过程。
1: 确实，但是我觉得总结看来，我觉得成功的沟通的基础还是彼此尊重，尊重彼此的不同，尊重彼此的都有自己的脾气嘛。
0: 哎，两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然后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就话题就暂停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这种磨合最终达成了好的结果？
2: 有，确实是有。
1: 我觉得在家人和朋友之间，越近的人之间
0: 越
1: 容
0: 易
1: 发生，
0: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好的态度留给了陌生人，
1: 耐心也留给了陌生人。
0: 但我发现有的时候那种激烈的争吵吧，冷静下来之后，就是它会又促成双方以更加真诚的态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1: 那下一次沟通的开场就是彼此道歉。
0: 哎，真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沟通还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时候啊，就是确实怀着这个目的都是好的，好像这种爆发一次能够让双方各自做一些让步，然后冷静下来啊，重新非常认真的再换一种沟通的态度再来，他可能最后也是能够奔着一个好的结果去的。就有的时候反倒是可能我心里面没有特别认同，但是我表面上我可能行，我还是接受吧，或者怎么样哈，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最终的沟通结果反倒是不好的。就是还是要以非常真诚的态度，两个人坦诚相见的那种去碰撞观点。
1: 小倩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发生了冲突，然后我们可能激烈的争吵了，也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冲突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藏起来。
0: 对，是。另外还想跟两位探讨的有一点，就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的沟通太多了，
1: 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嘛，文字沟通可能是最多的。
0: 对，大家觉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线上的沟通是否对传播效果会影响非常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影响是有的，因为一开始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嘛，我觉得文字沟通相比于以往的短信沟通，哎，省时省力还省钱，最重要的是省钱，是吧？你可以一段话分几次去表达，
0: 对
1: 啊，然后你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现在觉得打字挺麻烦的，后来我就开始用语音，不是说我打语音电话，就是语音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你老是发那种啊50几秒的40几秒的那个语音，一个接一个发送给对方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烦人的，是吧？虽然它有这个转换文字的这个功能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式。
0: 对，尤其是你看本来两个人隔着屏幕，你也不知道对方在忙些什么，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夸夸一大段一大段语音就去了，哎呀，这个因为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全是50几秒那种，然后好几段，真的是当时自己也挺崩溃的。 对，
1: 对，转成文字之后对方看到的也是一段一段的话嘛，
0: 对，
1: 也是很长的文字，
0: 而且你听不到对方的语气，是吧？有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来说这段话，有时候我觉得会对理解构成一些干扰。
1: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也很忙碌嘛，这种文字沟通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谈对象的一对情侣，他可能白天各自忙各自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必须要在白天大家不忙的时候去沟通的话，那他只能文字沟通，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着都先憋着，我等到我们相见的时候亲自我再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情绪啊状态啊都不是在那个点儿了，就可能那个点儿我想去表达，是吧？
0: 像这样的微信啊，这样去沟通确实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这个还是要承认的，对。但可能一些复杂情感表达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对面对面或者是通话的这种。那大家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也好，还是生活经历也好，你们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呢？或者说想要自己的沟通更顺畅，应该修炼怎样的一种个人品质啊？比如说是同理心啊、真诚啊、勇气啊、智慧，哎，哪个是最主要的因素？
1: 沟通的经验吧。
2: 那我先来说吧。我个人感觉真诚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懂得倾听。 即便是呢对方跟你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呢首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先设身处地的以对方的这个角度去想一下问题，因为就是想他既然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么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设身处地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想的话，可能你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对方。另外呢就是一个真诚会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沟通一定是有效的，它不是说好像很敷衍的或者是

0: 是很官方的，甚至是这种很模块化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吐槽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客服或者是售后，比如说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给你的回复虽然是人工的回复，但是呢，听上去他给你的回复的每一句都是像有固定模式的，然后都是比如说，哎，先生或者是女士你好，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你记录了，然后回头我们就来给您反馈，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会真的反馈呢？然后或者是他大概多久会反馈呢？会给我反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对方是一个真人在跟你讲，但是呢，好像看似又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1: 不真
0: 在
1: 诚，
0: 回复，所以对不真诚，所以我认为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1: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勇提这两点都特别重要。其实如果让我选关键词的话，可能我也会选这两个。第一个真的是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啊，在我这里我还是非常认同这种说法的。就是最基础的，你先要拿出你自己非常真诚的态度去沟通吧。然后之后可能还真的就是同理心，要学会换位思考。首先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够期待着别人也能站在我们角度理解我们吧。我觉得，
2: 对，
1: 都是双向的。月月呢？
2: 对我来说，我觉得沟通还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是工作上，就比如说像大勇那样的，他一开始提到的工作上举的例子，那我可能确实要用到一些沟通技巧，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第一次合作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沟通的礼仪和沟通的步骤，到哪一步了，我说什么样的话，这可能对我办事的效率会提高。那当然了，对于像亲人啊、朋友，那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沟通的状态。我觉得真诚可能是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不能掩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时也要会换位思考。
1: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也许对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哈。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在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当中，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表达效果，都能够多多的去达成共识，让我们的各种沟通都能够畅通，没有阻碍吧，收获一个好的效果。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0: 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
2: 中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你的关注。山海隔不断乡愁，岁月藏得住家书。在广阔的南洋大地，一代代华侨扎根生长，带着祖辈的山海记忆，续写着跨越世代的连结与奔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他是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如今更是深耕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东龙从小在印尼耳濡目染潮汕乡音，他曾经从零起点远赴中国学习中文，靠的就是自律改写人生轨迹，更因为一张泛黄侨批，让四代断联的家族血脉跨越百年重新相连。马上我们就跟随着郭东龙的讲述，从苏门答腊的山海烟火到他中国求学的成长蜕变，从一纸侨批的家国乡愁，让我们试着去读懂新时代印尼侨青的奋斗与担当。哎，东龙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用印尼语和普通话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apa kabar? Nama saya Karvendi. Nama Mandarin saya adalah Kuo Tong Long. Saya datang generasi keempat dari Forest Chinese atau keturunan. Nah, sekarang aslinya dari Sumatera dan sekarang kerja dan tinggal di Jakarta. 大家好，我是 Karvendi， 英文叫 Karvendi， 我的中文名字叫郭东龙，来自苏门答腊，现在长期生活在雅加达。
0: 从小在苏门答腊生活，现在呢又长期在雅加达从事汽车行业哈。那东龙能不能从你的切身感受出发，就跟我们说一说苏门答腊的那里的生活氛围，包括那里的人文气质，会不会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印尼，或者说跟雅加达比较，有没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
1: ？OK， 好，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印尼的国家哈，这样哈，印尼就是分成五个岛，
0: 五个大岛，
1: 就是从西部到东部，西部的话最西部就是这个苏门答腊岛，然后中间有两个岛的话，最大的是加里曼丹，那个岛上是有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下面的话它是爪哇岛，
0: 爪哇岛
1: 的话，对，
0: 嗯，
1: 就是印尼的首都，在雅加达。就在这个爪哇岛，然后再往东一点点的话有苏拉维西岛，那最东部的话就是巴布亚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很宽，那苏门答腊的话它是最西部，那边最有名的话就是它的生产的咖啡豆
0: 、
1: 非常有名，对，咖啡豆，可能在中国喝咖啡可能会看到一些像那个星巴克里面有写的苏门答腊咖啡非常有名，那个岛的话是民族是像多里是马达族，比较偏向于马来族，跟马来西亚很相近，沟通文化也有点相近。
0: 是哪方面相近呢？
1: 主要是从食物这方面的话和非常的近接，就是说我们那边会比较喜欢咖喱啊，然后那边的华裔都是会说闽南话啊，对，苏门答腊很多语会说闽南话，包含像在吉隆坡也是多语是闽南话和那个潮州人会比较多一些。气候的话整个印尼就是两个季节嘛，就是旱季和雨季，就是中午的话可能你会在36度啊37度啊，是这样的，
0: 还是比较热啊，
1: 是的，偏向于比较热的，就是一年都是这样的天气，
0: 整个印尼都是一样的，
1: 整个印尼也我们都是一样的气候，
0: 千岛之国哈，其实你说到的是五个大的岛屿啊，
1: 小岛的话估计印尼有10000多吧，
0: 数都数不过来了，
1: 是
0: 好的，了解了，那这下应该给我们说说了，你从小生活的苏门

0: 达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吧。
1: OK， 布伦达拉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好的风景。中国人可能说有山有水很好看，布伦达拉其实也是有山有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知道印尼的话就是巴厘岛一个岛，但是实际上印尼有很多很多岛可能会好玩的地方。那其中在布伦达拉的话，那边有一个叫多巴湖，世界上是最大的第二个湖，
0: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火山口湖哈。
1: 对，这个湖呢实际上是一个火山爆发出来了，对，一个很大的火山喷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剩下那个口，火山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湖大概在1130公里的宽度，就是占了可以说20%的那个布伦达拉的一部分。
0: 哦，那应该是这个多巴湖的面积大概是1130平方公里吧。那个湖面颜色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水，我好想知道。
1: 这个湖的颜色我小的时候非常的干净。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来，这个湖特别的美，特别的美。会比较偏向于绿色。
0: 绿色的哦。
1: 绿色的。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在布伦达拉最北部的一个地方，就叫雅琪。这个地方呢，如果很喜欢潜水的一些朋友可以过去。可能大家都知道巴厘岛很美，但是这个雅琪的地方非常漂亮，
0: 不输巴厘岛。
1: 那些不输巴厘岛，一定要去。珊瑚礁这个很多，很丰富。
0: 珊瑚礁是吗？
1: 对，它的珊瑚礁非常丰富，然后水特别的干净。尤其还没有很多游客过去。
0: 现在去到那边交通方便吗？
1: 快的方式的话，可能需要转机从棉兰，然后坐飞机是最快的啦，到雅琪。
0: 要多久？
1: 估计在40分钟，40分钟。小飞机不是很大的哈，因为小地方。
0: 你刚刚说到这些地方啊，可能也都是本地人的角度哈，来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小众的好去处？
1: 比较喜欢的肯定是自己的家乡咯。对啊，就是马达山这个地方。马达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以说在山上，然后气候非常的凉快，中午可能在26、27度，晚上可能在20到21度的样子。
0: 就是常年的温度，
1: 对，不需要空调的一个地方，
0: 避暑的好去处。
1: 对，然后主要那边的人，人口不多，大家都是很客气，就是很欢迎外国人来到那边，来玩。
0: 刚刚你说到了苏门答腊的这个棉兰，还有马达山，据说那一带的南洋风味也是很特别的。就当地有没有一些既融合了潮汕风味，又保留了印尼特色的一些美食？这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哪些就是其中的哪一道美味是你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最能够代表你童年记忆的那一道？
1: 可能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潮汕菜吧，就是已经跟印尼人混合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粿条炒鸭蛋那种。
0: 粿条炒鸭蛋，
1: 是的。还有一个可能说馄饨汤啊，这个很有名，可能北方人说饺子，对吧？北方人可能说饺子。最怀念的就是母亲的那个潮州稀饭吧，这个我最还怀念的。对，
0: 潮州稀饭都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是吗？
1: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公公，就是妈妈的爸爸的公公，之前是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在马达山。
0: 在马达山一带啊，就卖这个潮汕粥。
1: 潮汕粥，然后当地的人非常喜欢，就是做的很新鲜。然后你需要很多调料，比如说用那个鱼的骨头啊，虾的那个皮啊，要在那个粥里面熬进去，然后一起煮。煮了一段时间，
0: 就很鲜美，全部都是食材的这些调料哈，融到一起。
1: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做法。
0: 现在还能吃到吗？
1: 如果回家的话，妈妈会做。
0: 这个太小众了啊。那苏门答腊当地哈，是不是有很多民族呢？
1: 具体数据我不太确定了解，但是总共有8个民族在苏门答腊。我记得的是马来族，跟马来西亚比较相近的那个马来族，雅琪的雅琪族，然后巨港还有不是尼亚族，马达族分成两个， 山上的马达祖和山下。

0: 马达族，
1: 嗯。
0: 还有巴东，苏门答腊西部，然后东部的话是巴干巴路一个民族。
1: 嗯，那当地的华裔哈，比如说他们在过年，还有祭祖、亲友往来等等，这些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华人社群的氛围怎么样？
0: 说马大山的话，一些华裔跟一些当地民族哈，比如说我们过春节的话，我们会邀请他们到时候拜访到我们这边，给小孩一个红包啊。因为这边印尼是很多穆斯林嘛，人比较多，让他们斋月的话，到时候他们要斋月的时候就邀请我们去他的家吃个饭，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
1: 那你们这个除了邀请吃饭，日常邻里之间的相处，还有没有哪些独特的一些方式啊？会不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和国内不大一样的一些风俗习惯？
0: 不太一样的话，可能大城市和小城市吧，因为我地方是马大山，不是一个大城市，所以说我们每个家人就是有小孩，就是邻居都会知道是谁的孩子，我们不会担心孩子会丢啊什么样啊，就不会担心，因为邻居都会帮你看你的孩子去哪里，会告诉你，哎，我看到你的孩子在哪里呀，在玩啊，还是在家里的谁的家？
1: 相互都很熟悉啊。
0: 是的。
1: 那据你所知哈，除了刚刚你说到的要发红包，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当地的华人家庭日常还会保留哪些就是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呢？
0: 可能这个我自己接触的哈，就是印尼华裔跟一些中国的一些差别哈。印尼华裔在这边多数还会拜妈祖在家里，还有一些生啊，对，会拜一些观音菩萨，会放在家里，对，还会拜他们啊。因为我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很少会看到可能在家里拜一些生还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个我觉得蛮大的一个区别。
1: 那你平时和家里人，就你刚刚说到的，就是你们生活的那一代，还是习惯用潮汕话，是不是？
0: 是的，
1: 闽南语。那你们在家里和家里人之间也是用闽南语或者是潮州话呀什么的吗？
0: 都会用到。比如说，像我跟妈妈的话，就多使用那个潮州和闽南话跟她沟通；但是跟爸爸的话，就是多于用那个普通话和闽南话。
1: 那
0: 跟
1: 在
0: 当地朋友的话，除了用印尼语，我还会用马达语，
1: 马
0: 就是
1: 达
0: 当地的
1: 语，
0: 小龙语，对，当地小语言。
1: 哦，哎，那你说的这个印尼语跟雅加达的印尼语有没有区别呢？
0: 区别是没有就是说印尼语是跟中国就是普通话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每个岛，因为印尼哈有146个多民族，所以说为标准的话是用印尼语来沟通，每个岛每个山过了一个山就是不同的语言，这里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一样。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刚刚东龙跟我们聊到了他的家乡的那个，应该是印尼的方言哈，叫什么？
0: 马达语，
1: 马达语，能够给我们秀一段吗？好想听听马达语是怎么说的，比如
0: 马达
1: 说
0: 语，
1: “大家好”，或者是说一句什么，就是你说完这个语言之后翻译一下好不好？用中文。
0: 甘古在内邦卡罗卡巴奎恩的，你要去哪里？我也是一个卡罗人就是马达族，是这样。
1: 哦，那在印尼多元的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哈，乡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把什么语言认定是你所谓的乡音呢？
0: 因为在家里的话，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在家里不要用印尼语沟通，因为最好是用方言还是用普通话沟通。因为当时我们学习这个中文的条件比较有限，是这样子。
1: 那听说前一段时间哈，许久都没有跟你们联络的这个宗亲重新的聚到一起了，那你们呢也算是终于了了一个寻根认祖的这样的一份心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样的一段缘分最初是怎么开启的吗？
0: 对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碰到我们的亲戚了，
1: 之
0: 也
1: 前都
0: 是
1: 跟亲
0: 很
1: 戚没
0: 忙
1: 有
0: 的。
1: 联系的是吗？
0: 没有姐，我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找他。
1: 那怎么就突然？

0: 联系上了？
1: 就是我们可以说缘分吧，缘分一来了，就是今年的春节有一个姓马的，也是一个华裔，也跟我们同乡，就在马大山，他带了他的亲戚从中国来到马大山，然后参加我们的会所，就是当地一些华裔的会所，就大家一起吃个饭是这样子，然后突然那些中国亲戚，就是姓马的亲戚，就来问我们一些华裔，你们不找你们的亲戚吗？在中国吗？就很多在那边就说找不到啊，我们要怎么找啊？没有一些照片留给我们的证据都没有，那怎么找？
0: 没有线索啊。
1: 对，当时就他说，要不我帮你一下嘛，我们帮你，然后你可不可以拜一下那个墓碑，就是可能你的爷爷还是太爷爷的一些墓碑拍给他们，
0: 把照片拍给他们是吗？
1: 是的。
0: 太爷爷的这个墓还是在马达山是吗？
1: 是在马达山。
0: 嗯，
1: 然后从那边他可能发到那个潮州的一些群里面，就是姓郭，然后某某某在寻找他们的亲戚在中国，可能如果你们认识这个墓碑还是有你们知道的，你们可以沟通。然后过了三天，从那边发了一个桥皮，算是一个桥皮，
0: 桥皮
1: 发过来给我
0: 是吗？
1: 对对对，桥皮发到给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所有亲戚，就是从爸爸的家族，因为他还有哥哥嘛，就是爷爷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就是我的爷爷那一代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0: 有兄弟的，
1: 就是所有亲戚是，对，有兄弟的。然后看了这个桥皮之后，就发现下面有写那个地址，那个地址是属于太爷爷的门店，对，有写他的门店的名字，还有盖章，然后他写的字就是最大的孙子吧，就是爷爷的哥哥的最大的孙子，就是会看到这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字，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太爷爷写的字了，没错了，是这个，
0: 就是当年您的太爷爷从印尼把这样的一个桥皮寄回到中国的老家，
1: 是。
0: 那当被人问到就是郭家祖籍宗亲的相关的一些往事的那一刻，就您当时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1: 觉得很惊讶，非常开心，难以相信还会遇到，就是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是试一下，会不会再找到这个亲戚，就是想知道这样，主要是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边过得挺好的，就大概是这样吧。
0: 那当时怎么就那么确定就是你们的亲戚呢？
1: 开始我有想到是这样的，但是一看那个桥皮，然后看那边的人就是形象嘛，很像爷爷，因为他拍了那个人，然后拍了那个桥皮，对吧？父母就一看没错了，应该是对了，是这样，然后直接就要出发往中国去见面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0: 就你们全家就是在印尼的家人都去到了中国了是吗？
1: 是的，19个人。
0: 19个人全部去了。在中国哪里？
1: 草山，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办法去。
0: 哦，除了你其他人都去了是吗？
1: 都去了，是的。爸爸妈妈弟弟叔叔阿姨。
0: 哇，
1: 还有
0: 19个人。
1: 19个人都出发往中国。
0: 那这相当于是时隔了4代哈，重新和国内的潮汕老家亲人相认，他们相认相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能够感受到吗？
1: 满脸的我觉得都是感动哈，就是难以相信的，就是100年，将近快100年的时间了，我们都没有怎么说，
0: 完全没有联系啊，
1: 没有联系，对，没有联系，然后也没有照片留下给我们的。像一个桥皮都没有，比如说从中国寄回来印尼的一些桥皮都我们没有东西在这边。
0: 那其实这一次的寻根之前，就你的这个祖辈下南洋之后，国内的联系几乎都是断了的啊，
1: 断掉了。
0: 那你小的时候就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偶尔也跟你聊一聊，就太爷爷那一辈他们闯荡南洋落地谋生的一些往事呢？会吗？
1: 最多分享给我们的话，小时候就是爸爸和奶奶，就是说之前为什么我们来到印尼，就是中国太穷，没有饭吃，坐船，他是就跟我们开玩笑说，就坐船咯，一个月就不知道会到这边咯，是这样，奶奶喜欢就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长大之后，奶奶还没有去世之前， 也有跟我们说，如果有机会，你们会了中文，回去找找亲戚，找找我们的家里在哪里，经常是这样说。
0: 哇，当时你们这边19个人呐、啊，回到那个潮汕那边哈，就是当你们拿着这个桥坯开启了寻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波折呢？
1: 没有什么波折，
0: 一去就找到了，联系上了。
1: 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微信跟他们加了微信嘛，
0: 哦，就是回去之前就已经沟通了，已经联系上了。
1: 对，联系上了。但是像姐姐说的话，会不会有骗子呢？还是会有这个担心。但是看了那个照片的那一些桥皮的话，就应该没错了。
0: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桥皮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具体内容？
1: 具体的这个字写的我不太懂，说实话。然后我大概用了那个 AI 翻译，就是大概猜出来他在说，我在印尼过得不是很富有，然后身体也是有一些不是很好，可能生病，他爷爷有生病。我希望我们会再见面沟通，也怀念回家。是这样说。
0: 哦，
1: 那个一封双方信上。
0: 太爷爷的亲笔啊。
1: 对。因为那个字可能用繁体字，可能对我们一些华裔，尤其是像我已经快第四代了吧，接触中文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些难度。
0: 其实这个实地回到潮汕老家走访哈，就是跟你们之前想象当中的故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对吧？可能不是很发达，没想到就是现在的潮汕变成一个大城市啊，然后很发达，地方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落后，像广州那样的，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对。
0: 那听说你的爸爸啊，一辈子就很少长途远行，那这一次呢，也算是专程飞7个小时回到中国来寻根啊，而且每天都特别开心，是吗？
1: 对，每一天都微笑，每一天都微笑。对，爸爸是一种可能从小就是没钱，然后自己拼命出来的点。所以说，当我和弟弟从中国毕业，他自己都不愿意，就是飞到中国跟我们合照，就是毕业照嘛。他说，太远了，7个小时，我不能抽烟，就某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去。但是这一次看了那个桥皮的话，他就直接说，办理签证就要回去中国，就是他要70岁了，第一次坐了这么长的飞机，也是最远的地方，然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就是因为了亲戚。然后每一天，就在路上会微笑，就很开心的样子。没有看过他是这样，因为我的爸爸脸哈可能会比较凶，看起来会比较凶，
0: 比较严肃啊。
1: 对，好像不像是他的样子。另外一个人。
0: 他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呀？就这一趟寻根。
1: 这一次是8天。
0: 都去了哪些地方？
1: 主要是两个地方，广州和潮汕。潮汕的话，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有转一些去他爷爷的房子，那个旧的房子还在。
0: 还在？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照片吗？
1: 这个照片我可能要跟父母要一下，跟父亲要一下。但是看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比较旧。还有那种四合院的样子，差不多是这样。
0: 他们还维护得很好，是吗？
1: 对。椅子，然后他的床还在，都还在。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啊。
1: 是，就是没想到对方也在等待我们是否还会见面。双方都想的一样，但是就是没办法，来到印尼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吧？我们也是一样，回到中国要去哪里找这个亲戚，对吧？双方都在想同样的事情。
0: 真是太好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血脉终于再度相连。关于这位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故事，在之后的全景南海时间当中还会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喽。
2: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
2: 就这是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

0: 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有这样的一群华裔青年，他们生于海外，血脉根连故土，既是当地市场的实干者，也是两国之间沟通互鉴的桥梁。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这位特别嘉宾郭东龙，正是一位第四代印尼华裔。东龙曾经远赴中国求学，靠着打两份工实现经济独立，之后呢，又前往迪拜从事豪华车管理，积累下宝贵的行业经验。如今他回到印尼深耕新能源汽车赛道，助力中国车企打通当地零部件供应链。东龙熟悉中印尼两地的商业逻辑与文化差异，一边脚踏实地的创业，一边呢向印尼当地朋友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东龙，你在中国求学的那段时光哈，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些启发？会不会就是改变你看待包括认知世界的一些思维方式呢？会吗？
1: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嗯，
1: 就之前人家会听说嘛，就是因为那边那时段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很方便，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嘛，就现在

0: 如果人家说中国是这样的，可能会听说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边生活过，我们会跟他解释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人啊什么啊，在中国啊，然后那边人会不会比较脏什么的，我说以前可能会有，但是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双方解释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了，然后现在的印尼会有什么样了，因为我觉得两个国家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像目前没有去中国的人是蛮多的，是印尼人，好像我们说印尼人，他们的想法中国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那时代。就我们给他们看那个视频，中国现在可以生产新能源车，你看他们的城市的变化比我们雅加达也不输，也更好，对吧？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因为无论如何，在印尼现在投资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嘛。
1: 所以他们也想更多元的去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发展状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华裔是代表一些中国人嘛，在这边，对吧？我们会给他们解释比较清楚。
1: 那你是第四代华裔，祖籍中国潮汕地区，从小在海外长大，却一路和潮汕、闽南文化深深结缘。在你的眼里，就潮汕人身上，你觉得啊，就最可贵、最打动人的家风和特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潮汕人这边哈姐哈。自己也感受到，就是比较勤奋、敢拼。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很有名，就是说“爱比阿架也一样”，这个是闽南话嘛，就是你敢拼才会赢，是这样的一个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很代表一些我们潮州人和一些闽南人。
1: 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爱拼的人吗？
0: 肯定是，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小，尤其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98年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才5岁，然后我们开始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只有4个到5个华裔的小孩啊，包含我，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地人，在那边还会有一些排华性，就是让你回去中国啊，还是说你是中国人啊，不是印尼人，有这样，然后我们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较好，然后要好好的学习，就跟他们比呗，谁比较聪明啊，会做事情的人，我就觉得我们会敢拼的人，在这个印尼。
1: 其实你们也是很认可当地的文化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哎，那你曾经说在南靖土楼就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和家里的潮州话很像哈，就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家乡会很近吗？
0: 就觉得很近，就觉得。就是不是在这里？他爷爷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是不是离这边不远了？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有什么证件，然后要怎么要询问人家，对吧？人太多，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
1: 那也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潮汕人向来就是敢闯敢拼，就是踏实肯干，这种骨子里的特质，你觉得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后来跨界求职、深耕事业的一个做事风格呢？
0: 有的，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就是严格的教训我们嘛，尤其是我的父母这一代哈，父亲跟我们说，做人就要有信用，做事情要快，要靠谱。
1: 听说你在读书期间也特别拼哈，就一边学做西餐厨艺，一边给中企的员工做印尼语家教，这兼两份工哎，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毕业了，想自己赚钱，不要再靠父母，找自己的办法。就是那时候勇敢的去试一下，在中国一个西餐，就是意大利面，做意大利披萨这家饭馆，就问一下你这边需要人吗？什么的，就是开始在那边打工。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同时就有一些国际朋友嘛，有的是日本人啊，有的是葡萄牙人啊。巴西人他们在外面可能叫一些葡萄牙语，然后就问了，哎，这个学校需要一些印尼语人，你愿意教吗？就是开始介绍一些工作，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就一周的话，在厨房是4天，教印尼是2天，7天每一周就是过的是这样。
1: 那个时候在厦门吗？
0: 是的，在厦门。开始就是从不会煮一些东西的话，就开始会做事情了。就觉得哦，原来赚钱不容易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再为难家人了，能自己赚一点钱，自己养自己就好了，是这样的想法。
1: 那你的这个职场经历其实还挺丰富的。

0: 哈，从翻译、区域现场经理到迪拜高端车管理，再到现在的印尼车企 CEO， 多次跨界升级，对你个人来讲，这个职业生涯最关键、改变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是哪一次？现在回过头来想，
1: 大的转钱就是在迪拜那时代。肯定是大家都是从中国毕业，唯一的能力先开始是一个翻译嘛，你可能找到工作的都是会翻译而已，然后慢慢到一个经理。迪拜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事情，所以说离开，然后有机会去迪拜，就是没有想到的是，迪拜是一个中东国家，应该是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中文，反而像我学中文的人有这个机会去迪拜上班。然后从那边就是学了汽车这方面，因为我是管理车的嘛，就是豪华车，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就这一些车，就看他们是对待这个好车的，比如说车主是怎么样的，因为车是我开的，要带去 4S 店修啊，保养啊，然后更换啊，就是从那边开始学习，学了之后回到印尼，就是现在的公司刚好是汽车这一行业的话啊，然后跟我是相通，所以比较顺利做这个事情。
0: 那当时你在迪拜也是一家中企吗？
1: 啊，是，老板是中国，然后客户是国际，就是有一些意大利人啊、德国人啊、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是这样的客户。
0: 哦，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就是让你选择进入到汽车行业，扎根雅加达发展呢？
1: 啊，现在的吗？
0: 嗯，
1: 就是印尼这边它的汽车行业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这边长期都是日本车来控制这个市场，然后慢慢现在中国汽车也是加入了印尼，但是用不同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车、韩国车、德国车都是油车比较有名，但是中国呢，这一次进入印尼市场呢，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所以市场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像手机来说，黄姐，手机，手机的话，之前2014年有一段时间是3G 变成4G 啊，那一段时间变化的很大，然后中国的那个手机在印尼就是赢了这个市场，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也是跟那时代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还是用那个油车嘛，尤其是日本车，为什么呢？印尼这边担心的是中国车的质量现在是如何？因为还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就是像那个手机的变化，油越来越贵，人家会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车，因为他车的话无论如何他还是需要用到的，所以说中国来到印尼现在不是用油车来竞争这个市场，反而用那个新能源车来竞争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化早晚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一部分的话会赢这个印尼市场。
0: 但是目前就是在印尼的新能源这一块哈，它的配套设施怎么样呢？
1: 这个是一个很蛮有挑战的问题哈，姐，因为印尼这边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10年前的情况，印尼的话现在刚刚起步，就2024年开始起步，所以说配套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挑战，很多 4S 店很多品牌来到印尼就是卖这个车，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公司哈，就是准备他们的后面比如说换电池啊，如果没有换在 4S 店，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啊，不需要通过 4S 店，然后一些零部件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保险杠啊、门啊、玻璃啊这部分我们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供应链跟中国那边沟通的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任何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快我们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边
0: 包括充电啊这些目前的情况，
1: 充电的话目前现在最大的在印尼还是国家来控制的，所以说如果是私人的要充电桩可能会有难度，因为你要申请这个自治啊，然后是否通过他们的这个标准啊，像中国可能我们知道有 3C， 在印尼的话有就是 SNI 认证，这个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认证才可以开始卖这个产品。
0: 嗯，那刚入行的时候啊，就是开拓市场遇到过哪些就是你觉得本地市场独有的一些难点呢？
1: 我们说中国车哈，姐哈，最大的他们就觉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印尼有过中国车叫吉利，但是他一段时间就突然消失了， 就是印尼人觉得会不会有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
0: 那据你所知，他这个消失的情况原因是什么？
1: 像是那时候的情况，可能他们觉得投资在这边失败吧，就算失败然后亏损比较严重，因为那时候他们吉利的资金不是很丰富，那段时间哈，我记得吉利开始玉米市场好像在2010年那第一批开始，那时候是第一批。反而再回来说日本车的那个品牌知名度太强烈在印尼，所以那时候中国品牌这个要开始加入印尼市场的话很难那时间。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汽车行业的朋友，他叫郭东龙。哎，东龙，那现在就是你作为印尼车企 CEO， 专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深耕东南亚，就是能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主要都是做些什么吗？
1: 主要的现在我的公司，因为汽车这方面 4S 店都很多哈，就是启锐啊、吉利啊、长安啊，都有自己的公司在印尼，他们也有自己的车，但是现在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他们一些零部件。那零部件这个部分呢，我们帮他们安排在印尼，就是从中国进来进口这个产品，所有的零部件，然后我们会分到当地的一些销门店的零部件公司，然后我们会分享给他们。哎，这个是中国车在印尼有这个品牌，然后他们有一些零部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所以我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拜访这些门店啊，从零部件和 4S 店，因为无论如何卖车的话，印尼人就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车的话就是零部件，最担心买了车出了事情，出了事故还是什么样找不到零部件，这个他们是最怕的一个关键。
0: 那依托华人身份哈，就你在对接中国车企打通本地渠道的时候，你觉得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1: 我很多优势，我觉得因为第一就是我很了解印尼人的想法和他们的心理，尤其是缺点优点都有了哈。然后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身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华人华裔在印尼最有名就是做生意，在当地人的眼里，华裔就是做生意的身份，所以我在这边大概了解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模式，也很了解印尼人的性格这方面，然后我怎么把两个配合起来就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人性格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快，而且就是做事情要快要准，但是印尼人另一方面的话，他不喜欢被你催，不喜欢你一直来到他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时候跟老板会解释，然后怎么磨合起来。
0: 哎，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这几年中国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1: 我觉得再过两年的话，可能中国汽车会占50%的市场，希望很大。比如说油车在印尼，一个丰田汽车。OK，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3年啊，然后我们就算那个它的二手价可能损失有30%，但是在印尼这边呢，他们的那个年税很贵些，印尼这边汽车年税是非常贵，然后你每一年要交这个税。但是你如果是新能源车呢，只要用电，第一电又很便宜，然后你交的税也非常低，但是卖出这个汽车二手价的话，就是这个车中国车二手价，它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了太多，50%。所以说，现在的人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长期来说，一般印尼人试用车是多久呢？5-6年。5-6年的话，你算一下，你的在用油车的情况下，加油、交税这方面是花了多少钱？但是你用中国车的话，用电车，你省了多少钱？双方会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如果后面这个油价一直在涨价，尤其在这个很高的一个价格的话，肯定是很多人是愿意用电动车的。
0: 那扎根印尼一线市场哈，就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新能源车、燃油车在印尼本地受欢迎吗？就是印尼当地的消费者，他们在购选这个车的时候，他们最看重车辆的哪些特点呢？你觉得？
1: 印尼当地人他最主要的是你的质量钱，质量就是说不要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有出问题。如果比如说某一个品牌出了问题，尤其是日本车哈，只要他们在他们的保险的范围内，他们有可能就是换车给你，换新车。比如说你才用3个月，这个发动机出了问题，你就直接换车给你新车。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是还是有蛮大的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品牌，我问过他们，如果3个月内这个电池出了问题怎么样？大多数还是说要跟工厂报备，然后流程要走流程，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我觉得中国汽车品牌要更改的一些做法。
0: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啊，在进驻印尼建厂，一步步搭建本地的供应链，早就已经跳出去，就是像这个过去的单纯的整车出口的这种模式哈，就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了。那从你的这个从业的经验来看，就是想要让国产车企稳稳扎根东南亚市场，就做好本土化运营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
1: 首先肯定是保修，车的保修；第二是服务啊，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处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就是价格定价，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要考虑到在印尼人脑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啊，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定价，比如说我某一个价是100万的价格啊，100万人民币的车是怎么让他们会觉得？这个100万值得去花这个钱，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
0: 那这条路你觉得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要避免的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像有一些品牌做了哈，讲啊，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蛮好，就说你用了3年，这个车我可以再购买回来，就是避免这个车用了一段时间，然后价格降得太厉害了，而人家会觉得买中国车会亏损。这个品牌可以做这一部分啊，比如说你用了3年，我可以购买回来，比
0: 就
1: 如
0: 这
1: 说
0: 个
1: 百分
0: 车
1: 之
0: 企，它
1: 七
0: 可
1: 十，
0: 以回购是吗？
1: 对，回购可能是65%、70%，因为中国二手车在印尼的话，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不太容易卖，尤其是新能源，因为不是所有修理厂可以修这个电池，因为这个是属于很新的一个技术在印尼。
0: 那眼下这个印尼车市可能内卷程度是不断在加剧的哈，那面对着这个日韩欧美车企的老牌优势，你觉得就是中国汽车品牌往后在当地的这个发展机遇在哪儿，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就是经济新能源车吧，就是要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因为印尼这边的车哈，就是跟国内比来话，这边的价格是中国的3倍。我们可以拿一个比方说，在中国的吉利可能10万可以买得到一辆车，在印尼可能是2倍到2.5倍的价格，同样的车。所以在印尼，比如说10万的车，我还会选日本车，因为为什么呢？价格这方面的话，影响力是蛮大的。
0: 就日本的车更便宜是吗？
1: 对，因为日本车在印尼已经很长时间了，工厂也有在印尼了，所以说如果是给印尼人选择日本车和中国车的话，同样的价格，可能他们还会觉得是日本车。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有车和电车，同样的价格，不同的车，可能他们会选中国车，所以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0: 哎，那除了工作哈，你会主动参与当地华人社群的活动吗？
1: 很多，我们尤其是一些，因为我是信佛教嘛，我们会参观一些去拜佛，比如说观音菩萨的生日啊、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个地方一起拜，然后也有一些俱乐部啊，羽毛球俱乐部啊、汽车俱乐部啊，我也有参观这些东西。
0: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来中国深造，或者是想要去到东南亚创业的年轻人，就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对他们。
1: 要去中国留学的学弟学妹哈，就我觉得不要怕要相信去中国学习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必须要去，我觉得然后学好中文学习那边回到每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开发自己做生意什么的。如果要做生意的一些年轻人，首先我先说要定好自己的位置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来到印尼的哈，就是尤其是中国人哈。 他们有一些有时候不太确定要做什么，然后就直接开始从中国进口很多产品来印尼。但是在印尼的话，可能这个产品他们不太喜欢，还是不太怎么说热爱用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调查这个市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段时间先。比如说你要开在泰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先留一下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月。了解一下大概他们的需求，然后你才决心下来啊，不要盲目的就是直接投资、直接进口，这个风险很大。
0: 那在未来的这个事业层面哈，你还有哪些长期规划与发展目标吗？
1: 我的话现在就是想开始自己的工厂，第一是想做自己工厂，然后进口机器在印尼生产产品，主要是像爸爸这边还是有自己的生意嘛，就是我们这边还出口一些蔬菜，从苏门答腊出口蔬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啊，可能我之后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在爸爸的公司里面用蔬菜做一个零食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在中国看到的，就是我有时候去中国就是看，哎，中国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再学一下，然后再改变，然后在印尼再做这个事情。
0: 那作为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哈，现在呢又是印尼打拼的侨界青年创业者，接下来你打算如何依托自身产业以及校友圈层的资源，来推动中国和印尼开展人才往来、产业合作啊，当好双方之间的桥梁？
1: 我认为我可以利用我在中国的留学的积累语言能力和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理解，在处理跨国公司的合作、市场沟通等环节，我可以做一个桥梁工作给他们，减少因为文化和法律的差异带来合作的障碍给对方。然后我会在印尼这边校友群里，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一些招聘的工作啊，有什么公司从中国过来呀，就可以分享给他们，会推荐一些我的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给，很好的公司在这边加入这个社会嘛，就自己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Mungkin dari saya berharap banyak turis dan teman-teman yang bisa datang ke Indonesia bisa melihat, bisa merasakan budaya yang berbeda dari China sendiri. Dari Indonesia memiliki begitu banyak pulau, begitu banyak budaya dan beragam makanan Nusantara. Dan besar harapan saya bagi teman-teman bisa merasakan hal itu di sini. 就是用中文大概说一下，我非常欢迎一些朋友们会来到印尼，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一些文化、食物，就是一些诺山达腊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印尼非常的大，然后人文化长相不太一样，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些这个风格。
0: 有机会一定去到印尼好好感受。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分享，谢谢你，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 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争点新闻，我是张展。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 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值保持稳定。 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 10月1号起， 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 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气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 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 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 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3: 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 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 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4: 时光飞逝，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 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之际，当南海的潮汐化作西北的风声，我们走进北疆的戈壁、湖泊与草原。今天我们有幸邀请人文讲师潘超和我们分享北疆之行的感悟，循着李娟的文字，一同品读游牧民俗、可可托海红色精神，聊聊书本里与现实中的北疆，感受这片土地辽阔之下的温情与厚重。欢迎关注。
5: 非常有幸能够跟潘超老师你们一起啊，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走了这个北疆的一些行程。您这边作为这个人文专家啊，站在文学的人文的角度来看北疆的话，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其实这一次我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这一次我们横跨了戈壁、雅丹、湖泊与泰加宁，然后可以说是一直在行走，然后一步一景。 在整个过程当中，作为人文地理老师，然后我可能更多的感受的是李娟的文字，她反复的在我的这个脑海中出现。我觉得她
5: 它让我看到了这片土地不断涌动的这种韧性，甚至是温度。我在行走的过程当中特别记忆深刻的就是想到了李娟的《我的阿勒泰》中的一些语段其中有一句话，她说自由一旦漫开就无边无际，收不回来了。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初次来到北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种被天地释放的一种心灵的自由。同时我也想到了作家张承志先生，他说辽阔的土地比喻不出狭隘的心灵，所以在北疆的这条线路当中，我感觉它的人文底色或者气质最突出的应该就是这种极致的辽阔还有微观的温情。其实不同于自然科考，我作为人文老师，我看重的更多的是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所以我能感受到的就是游牧民族他们在这个与环境斗争中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其实环境非常的美，在这里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是夏天，但是我们知道阿勒泰它是中国极寒之一，所以到了冬天环境很恶劣。所以这种底色也不是一眼或者一次旅行就能够看透的，我想它需要我们继续走下去，然后住下来，也许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所说的被大地所给予的一种平静。所以对我来说，这次科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行走，它更是一次走进李娟文学作品现场的一种过程吧。
6: 您非常喜欢李娟吗？她的作品您全部都有看过吗？
5: 非常喜欢李娟，然后作品我陆续在不断的在看，目前还没有全部在看，因为她的作品也在更新当中。
6: 对对对，我觉得除了她的《我的阿勒泰》之外哦，她还有一个三部曲是《阳道》，有一个深山下牧场，前山下牧场包括东牧场这样几本书，我觉得里面提到的一些地点跟咱们这一次的北疆之行还是非常契合的包括咱们也去了他所在的富蕴县，然后到后面就是喀纳斯那里也都有非常漂亮的这种自然风光。您刚才提到人，北疆确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交融的地方，那像李娟的作品里面也提到了他跟随着这个哈萨克族一起转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也特别的吸引人，包括我们这一次去到喀纳斯也接触到了图瓦人等等。那么作为一个多元民族文化聚居的这么一个地方您觉得北疆这边的人文精神是怎样的呢？那通过这次的北疆之行，您又了解到了哪些有关图瓦人包括哈萨克族的这样的一些特点呢？
5: 好的，其实哈萨克族、图瓦人包括我们说的蒙古族，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我想他塑造的一个北疆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首先是对自然的敬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乐天知命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热情互助。刚才提到了李娟的《阳道》，其实在《阳道》里他也详细的描写了哈萨克牧民转场的一个场景，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少女卡西和一个少年叫司马狐狸，他们两个人独自赶着数千只羊翻越山岭翻山越岭转场的过程。但是在这个动人的是，就是当驼队出现在山谷时我们转身看到妈妈就转身回到毡房，然后会给路过自家门口的这些搬迁的转场的驼队准备食物。我想这是哈萨克牧民刻在骨子里的这种传统的理性。然后他们会说上天给予的有一半是给客人的，所以在我看来他们敬畏自然，同时他们也懂得民族之间要互相的帮助，要乐天知命，他们不抱怨环境的恶劣，而是顺应着四季的流转，在这种天与地的移动当中去找

0: 到自己生存的节奏。当然，我们这一次也看到了喀纳斯老村的这个图瓦人。其实，他们原本也是游牧民族，以狩猎为生。现在呢，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开了民宿，但是我们依然感受到了舒尔、呼麦这些传唱着民族的记忆。我记得当时在现场，哎，呼麦唱出的歌曲，哎，让我们所有人都沉浸了下来。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用榫卯和苔藓建造的木克能，哎，至今还保留在喀纳斯村当中。还有敖包啊、点灯这些标记时间的流转。我想，在漫长的岁月里，无论是图瓦人、哈萨克人，这些北疆的少数民族，他们在静默里，有着坚守，同时又丰富传承着自己的文化，这一点也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其实这在李娟的作品当中，就如她所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闪亮亮的过。北疆的少数民族这一点体现的是比较明显。
1: 是是，尤其是李娟的作品当中，在提到他们转场的时候，都要穿上最华丽的衣服，风风光光的，就是把所有的这种财产啊，在骆驼上面背起，浩浩荡荡的出发。经过所有的毡房的时候，大家要向他们行以注目礼，接受一些就是沿途的这样的一些馈赠等等吧。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强烈的仪式感。
0: 是的，这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或者说是仪式感。他们非常注重这个转场，包括之前的准备，包括在过程当中。
1: 其实除了这种传统的游牧文化之外，北疆还有非常深厚的，工业拓荒的底蕴呢，包括有戍边的这样的红色印记。比如说，我们这次也去到了可可托海的功勋矿脉3号矿坑，然后也进入到了矿洞里面，去实地的看了一下当年矿工们是怎么样艰辛的去开矿的啊。那这样的一些近现代人们的印记，对您来说有哪些感悟呢？
0: 是的，其实，在可可托海3号矿脉，哎，当我们驻足的时候，确实会被震撼到，历史像流动的画卷一样向我们走来。然后3号矿脉呢，它本身就被誉为的是英雄矿、功勋矿。我们知道，它为我国的两弹一星等国家重大的工程提供了一些关键的原材料，尤其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哎，它也是可可托海展开了一个宝出口的大会战。而这种精神现在传承出来，就是我们说的可可托海的精神。那其实也振奋了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包括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等等。因为我第一期、第二期去的是伊犁县，所以我们去了石河子。所以在北疆县的时候，在可可托海，我当时就在想，也许在这片领域，这种精神并非是孤立而存在的。它似乎与横跨在我们整个新疆14个建设兵团的精神也是同源同脉的。1954年的时候，大概是驻疆部队集体就地转业，然后当时是10多万将士就是脱下了军装，就在戈壁荒原垦荒造田。当时就有了王震将军，哎，军垦第一犁，建成了现在的就是绿洲戈壁，也就是石河子城。当然，在咱们北疆县的也有一个军垦城是北屯，咱们这一次没有去，但是当时也是张仲汉将军在额尔齐斯河畔，然后德仁山选点命名了北屯，意思就是兵团最北面的一个屯垦部队，也让一个曾经是黄羊野兔出没的荒原变成了一个新城。所以，如果说我们刚才说的游牧文化，它是顺应自然，然后求生存的话，那么我想，无论是红色戍边，还是工业拓荒，就是一种战天斗地、是奉献的精神。所以，李娟的文字写出的是北疆日常的温情的生活化的一面。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的，就是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红色印记写出了北疆的国家英雄主义的一面。当两者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这才是我们心中完整的北疆，既有人间烟火的温度，也有家国天下的厚度，这是我想到的。
1: 那结合本次实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这次行走，书本里的北疆跟您亲眼所见的北疆，您觉得就是最大的异同点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在读书的时候， 脑海中会有一个框架，然后真正去的时候，我感觉确实还是有一些不同或者是契合的地方。最大的契合，我想应该还是那种来自于感官的一种震撼。我们从卡拉麦里，我记得，然后到乌伦古湖，然后又到了喀拉斯，经过了戈壁荒原，然后看到了泰加林。其实这些好像都是在李娟的文字当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深处的地方，什么草原深厚，河流蜿蜒，然后整个山谷啊，碧绿的山谷闪耀的却是金光。当这些文字在眼前一寸一寸展开的时候，哎，我又想到了我在讲座中分享的《垂直新疆》那个纪录片中的话，可能我们人类绝不会再有这样的幸运。把最荒凉极致又寓意异透的地方，同时置于一方天地之下，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把它理解为的就是一个关于观看视角的一个延展吧。因为在李娟的作品当中，更多的看到的是日常生存的一些微观的叙事。比如她会写自己去河边洗衣服，她说：“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至于洗衣服。”就是次要的事儿了，爱洗不洗，往水里一扔，压块石头，不让水冲走，等玩够了回来，从水里一捞，它自己就干净了嘛。我们看这段文字当中，它是非常随性的，然后是在日常劳作中发现自由的一种能力，所以，也是书本当中非常打动我们平常人内心的部分。而我们这一次的科考，作为人文地理来说，更多的是宏观的人文地理的一个纵深。我们甚至看到了现代商业和旅游业对原始生态的一种冲击。我印象的就是喀拉斯，这个被称为神的自留地的地方。李娟说它是人间的仙境，但当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好像正在旅游旺季，人流如织。我们爬上了观鱼台，上面挤满了举着手机的游客，所以当我们踩着整齐的石阶登上观鱼亭，然后气喘吁吁地翻过大山，真正居高临下去俯瞰下面的喀拉斯湖水的时候，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的内心真的非常的寂静，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我想到了，喀拉斯这个，好像有，就是说神仙居住的地方，似乎神性在慢慢地在消逝。我反而有一丝怅惘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书本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差异。如果说书本它给的是一种静止的，我们在想象中的一种纯净的北疆，那现实的北疆它是动态的，它也是随着时代在进行变迁的。那这需要我们用更加包容的眼光去理解吧。
1: 对对对，那您认为李娟的作品为什么能够让大家这么喜欢呢？甚至有她的粉丝，就是当初在刚看完她这本书之后，就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跑到北疆去寻觅她的踪迹。那你觉得为什么她能让大家这么喜爱她的作品，这么喜欢她这个人呢？
0: 我觉得这应该与当今这个时代可以结合起来，因为我觉得李娟的文字，我把它称为当代人我们疲惫心灵的一种精神的避难所，因为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然后现代人都深陷于一种内卷或者是都市的焦虑，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而李娟的阿勒泰，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一种生命体验。让我们感觉，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的朴实。我们可以，在大地上躺下就睡，然后闻着花香，然后一种直接与大地相连的一种踏实感。还是说他的作品吧，比如，他在《我的阿勒泰》当中，他写他说，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这段文字是如此的干净、质朴，又有天然的一种幽默感。他写的都是阿勒泰这种边疆的边缘地带，但触及的却是人类共通的一种孤独，对自然的敬畏啊，以及对微小幸福的一种感知。我记得应该是《礼记·中庸》中当时说叫"致广大而尽精微"，我觉得。李娟恰恰就是捕捉到了在一种巨大的荒凉、荒芜当中微小而具体的生活。 当然，他的作品当中，不写宏大叙事，但是写了许多的小的细节，比如刚才说的洗衣服，还有赶羊，还有小卖部。然后他还写，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是写，一个当地的人看他拉面，就看，然后不断的嘲笑，然后就这样看了好长时间，他不理解。然后最后，他突然理解了，这是一种孤独。但是如何消解孤独，就是用平常的这种细微的感受去消解。所以他写北疆人，从来不让我们感觉到悲情，也没有一点的矫情，反而是有一种幽默的坚韧感。所以我觉得在现代人这个读了之后，会觉得被他的文字所治愈。因为我们当我们承认渺小的时候，其实也恰恰是放下焦虑的开始。我想有两种人，一种是过得过于不在意的人，还有一种就是过于在意。所以真正当我们放下的时候，也许焦虑就开始冲淡。这一点其实我又想到了苏东坡。我记得苏东坡他的一生也是反反复复，然后被就是一直在被贬谪的路上，然后他曾经写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苏东坡也是在细微的日常当中，他消解了这些命运的沉浮，然后消解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慢慢地走向了更加日常的烟火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了解苏东坡，他更像是一个美食家。我们知道的羊蝎子、东坡肉都与他有关，他也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又是书法家，他还有绘画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文学作品或者说是这些精神偶像能够给我们现代人的一些启发与启示。
1: 你讲到了苏东坡，那么我想边塞诗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诗词体系里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块，那也请您和我们分享几首吧，几首边塞诗，然后帮我们解读一下古人眼中的这种边疆的风骨和情怀。
0: 好的。其实我们古人看边疆更多的是与苦寒啊、征战或者是乡愁相连。提到边塞诗，其实我们就提到了唐代的边塞诗人陈升。他曾经两次出塞，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在北庭节度使，做的是一个军牧，在北庭，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吉木萨尔任职了3年。然后他在诗中多次出现了轮台，我想他最有名的一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其中写到了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种冷到极致，八月就下雪。但是下一句让我们觉得豁然开朗，他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把漫天的大雪写成了花开，这恰恰又让我们感觉到了是一种悲壮中的豁达。所以这一点跟李娟还是非常契合的。李娟也写戈壁，也写大风，但是她没有悲情，反而还有一种干净中的明朗。所以他们似乎都在把这种荒野写成了一种可以生活的地方。另外提到新疆，我想边塞诗的话还会想到王昌龄吧。王昌龄写《从军行》，其中有两句叫：黄沙百战穿金甲，破楼兰终不还。因为楼兰就是我们今天的在西域的鄯善国，也在我们今天的新疆，当然跟我们这次之行没有交集。这里写的应该是古人手边的一种豪情。假如我们站在可可托海山号矿脉前，也许会悄然觉得这种豪情换了一种方式在延续着。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工人们，他们用榔头采矿，然后用人背，然后肩扛来运矿，然后为国家为了偿还外债，为了两弹一星提供原料，他们似乎没有穿金甲，但是他们也在身经百战，并且似乎也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毅力在支撑着他们。
1: 谢谢潘老师，都沉浸在你的这个描述当中了。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小科考啊，它途经的地方虽然多，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是会在车上，只是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戈壁啊、草原啊，这样的时间比较多。有没有哪些瞬间是您觉得最能对应李娟文字里的那种北疆的意境呢？
0: 我们经过了这些荒野、湖泊，包括草原， 村落，还真的有几个瞬间比较打动我，第一个就是也依然在车上，就是我们在乌伦古湖的时候，我们一行人跟着时间赛跑，追逐一场晚霞落日，我不知道您还有印象吗？
1: 记得湖要去乌伦古湖边的向日葵田追逐晚霞的时候，
0: 是的，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浪漫而诗意的一件事儿。我当时记得第二天，我说，当时想到了刘禹锡“莫道伤与晚，为霞尚满天”。而当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夕阳下，看着满田的向日葵，好像迟迟不愿离去。也许我们，在感慨、震撼的，也不仅仅就是，夕阳、落日、晚霞，我们震撼的。应该是李娟她在文字中所说的“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也许正是万物的生长”。最近网络上有一句话非常的火，我也非常喜欢。他说：“向平静的湖水射箭，沉寂永远是迟缓。”而当我们能够融合到自然当中的时候，这种心灵的契合，也许是我们当下最需要拥有的真实的美好的瞬间。所以，现在在交流的时候，这一幕还在我的脑海中不断的浮现。第二个让我感觉到，印象比较深刻的瞬间，应该还是在喀纳斯。我们在湖边有一个小小的徒步。其实，在神仙湾我们驻足的时候，看到了湖水。一半漆黑，一半碧绿。当时我想，水面之下会藏着什么说不清的东西吗？有没有传说中的水怪？就会有一种脑海中的呼应。我们眼前所能看得见的美和我们脑海中，所看不见的秘密之间，又形成了一种遥相的呼应。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个瞬间，至今还留在脑海当中。
1: 北疆它的植物包括地质都有非常独特的地方。那您觉得除了自然科考之外啊，我们也在持续的这种挖掘、传播北疆的人文历史，您觉得它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呢？
0: 我觉得北疆的人文历史吧，尤其是在现在的“一带一路”这个大背景下，时代意义还是非常非凡的。它让我们外界吧，了解新疆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的宝库，地大物博，更多的是让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活体的一个博物馆。尤其是我们现在提文化润疆，通过挖掘这些历史。毫无疑问可以增加各种族、各民族之间的一种文化认同，也筑牢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意识。然后，就像我们现在非常提到的四个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它的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点。
2: 好，非常感谢潘超带来的内容，让我们从牧民转场的烟火诗意，到可可托海、均垦人战天斗地的家国情怀，了解北疆既有微观的人间暖意，也有宏大的精神底色。虽然行走结束，但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不会停止。愿我们持续发掘北疆多元的人文故事，读懂边疆山河，传递属于这片大地的力量。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年的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也是生活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救助象杨妞的生日。如今杨妞已经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生活了11年。

0: 山坡是他的滑梯，水管是他的玩具，踢起球来更是有模有样。这些俏皮可爱的日常，让洋妞成了网络上人气颇高的明星相。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悉心照料大象的管护员们有着一个专属称呼，象爸爸。在象爸爸的眼中，洋妞是十足的人来疯。然而这个把欢乐带给无数人的小家伙，在十几年前却曾命悬一线。2015年8月17日，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思茅岗镇橄榄坝村的一位村民家中，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头瘦弱的小象，踉踉跄跄地进入了柴房。
1: 是这种网络墙上个蹭嘛？有找好像就是找那个蹭个砸，就像个婴儿找奶嘴那种感觉。我是想到嘛，做牛奶嘛。就把吃的嘛，人吃的，他应该也吃的嘛，噶。

0: 的传统文化中，象与祥同音，是吉祥与太平的象征。每当野象造访村寨，人们总是报以宽容与关爱。若是遇上受伤落单的野象，村民们更是会主动施以援手。只是这头意外到访的小象实在太小，显然刚出生不久，还是一头宝宝象。
1: 野生的亚洲象，那么雌象呢，一般9岁到12岁才性成熟。那么一般呢，这个母象生了小象以后，要哺乳，同时要看护等等。那么小象一般长到4-5岁的时候，母象可能再生下一胎，所以呢，就是每4-5年才会生一胎。它生的少，但是呢，它的这个抚育后代的时间花得多。这样的物种呢，它往往这出生率是很小的。
0: 每一个象宝宝都是整个象群的宝贝疙瘩，将这么小的幼象丢下，一定有着特殊的原因。很快，大家便发现了问题所在，村民们立刻报了警。
2: 你不是说是那什么，那其他地方也啦？
0: 原来，这头刚出生不久的小象，脐带严重感染，
3: 一体检就发现有问题，肝心律不齐啊，还有脐带感染，肝非常严重。他是这么一种情况下，他妈妈没办法，才把最后的希望交给人类救。
0: 随后，工作人员对小象伤口进行了临时处理。为了更好地救助小象，工作人员决定将它转移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开展后续治疗。
3: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也不顺利，还不顺利。在路途上晚上连夜啊，路途上这个象晕倒昏死过去了3次。
0: 此时小象的脐带感染已蔓延至腹腔，引起大面积溃烂，而且这只幼崽出生仅7天，身体十分虚弱，感染加低龄，令工作人员十分头疼，
3: 非常艰难。为什么全世界它都是世界难题？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都是世界难题。所以刚刚出生的象离开妈妈，离开母乳以后，它自身的免疫系统很难定的象。
0: 能否把这头脆弱的幼象从死亡边缘拉回来，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
4: 打那个问号，也就是说怎么去救这个小象，那是一个问题，它能不能成功的救护。我们整个团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种，大家都没有参与过这么小的一个小象。
0: 清创消炎，一切还算顺利，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幼象该吃什么？
5: 这个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建立起它的一个肠道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消化系统的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真的特别谨慎。所以，一方面要给它治病，另一方面要怎么找到它的这个奶水，这个象奶的替代品，这个是很关键。
0: 野生亚洲象幼崽出生初期，主要依靠母乳获取营养，什么才能作为象奶的替代品，成为工作人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4: 刚开始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用个牛奶去喂，以牛奶去喂的话，观察一段时间以后，它经常腹泻拉肚子。
0: 排除牛奶后，大家又想到了羊奶。几天观察下来，小象几乎没有不适反应，看来是选对了。几只黑山羊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小象吃奶的难题。于是羊年出生，羊年被救助，喝羊奶的小象也就有了自己的名字——羊妞。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处于哺乳期的象宝宝需要精心呵护。象爸爸们干脆把床搬到了羊妞的象舍。
4: 当时我们是4个象宝宝来照顾他的，早上8点来接班，要干到第二天的8点，然后另外一个象爸爸又来接的，又干到第二天的。

0: 八点，然后另外一个向板又来，凌晨两三点甚至五六点的时候都有可能把这个羊牵出来，要用注射器把那个20毫升的注射器抽满以后，小象，我们去找到小象，用小手把它的鼻子慢慢的抬起来，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推到嘴巴里面去。
1: 吃的问题解决了，向爸爸们发现只是单纯的喂饱羊妞是远远不够的，小象还需要情感上的关爱。
2: 刚救回来的小象它还是这个非常敏感，缺乏安全感，那必然是需要这种长期的稳定的陪伴。
1: 离开了象妈妈，羊妞特别没有安全感，胆子非常小，一点动静都会被惊吓到。
3: 所以我们当时心理疗法就是更多的去保护它，接触它，让它感到晚上不要害怕。就在晚上它会用鼻子，会用鼻子轻轻的会触摸我们，我们的想法把后门打响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感觉会很安全。
1: 在这样日夜不离的悉心照料下，羊妞一天天长大。在他的世界里，这些穿着工装身上带着青草香的象爸爸就是他的家人，而在象爸爸们心里，这个从小在他们手心里长大的小家伙早就和自家女儿没什么两样。这头被象爸爸们给予无限关爱的小象，已经创造了中国已知新生幼象救助年龄最小、成活时间最久的记录，成为中国野生亚洲象救治的重要范例。2018年1月的一天，羊妞在象爸爸的陪伴下到野外散步，突然羊妞变得极为兴奋，没过多久羊妞的状态又骤然反转，变得十分低落，还伴随着上吐下泻。象爸爸十分着急，赶紧请来大象医生为羊妞检查身体，原来羊妞误食了有毒的曼陀罗，幸好发现及时，医生迅速为他解毒，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这一通折腾下来，羊妞着实受了不少罪。野生亚洲象群中的幼象，在长到3个月后，就会跟随母象去尝试吃一些易消化的植物。在成年象的抚育之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辨别采集植物，这是亚洲象的基本生存技能。然而羊妞从出生起就被人类救助，从未有过母象教它如何辨别食物。
0: 因为人没有办法语言沟通或者其他因素去教它采食啊、认识食物等等这些，它还要去靠其他的大象去教它。那我们难度又来了，要如何让它去融群，让其他大象去带它，那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一个考验。
1: 经过一番商讨，象爸爸们决定给羊妞找两位象阿姨。很快，象爸爸们就想到了同样被救助的两头母象，然然和平平。可就在象爸爸们兴冲冲地带着羊妞去见这两位象阿姨时，他们的反应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这个母象反常，特别是平平和然然不愿意去带它，甚至会有出现攻击人行为。
3: 第一次它就被以这个挨揍，就是被大象挨以大象以揍它的形式结束。
0: 好，平好，
4: 好，走吧。
1: 羊妞为什么会遭到排斥，这让象爸爸们十分疑惑。
0: 说了这个情况，我立马说，哎，肯定是不是在羊奶的胃上出了问题。保育生也过来了以后，大家商讨了以后，可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出现了问题，这味道有点浓。
5: 嗅觉通讯实际上是它辨识自己的亲缘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呢，它一方面是由于它带着这个更多的是跟人这个味道哈、啊，还有它的这个饮食的一些味道，都是每个个体的这个嗅觉的特征。
1: 经过商讨，工作人员推测，羊妞长期由人类饲养并饮用羊奶，其体表气味可能与

0: 其他亚洲象存在差异，这或许是然然和平平不愿意接触洋妞的原因之一。为了让然然和平平接受洋妞，象爸爸们想了很多办法。工作人员随后尝试利用然然和平平的粪便和尿液改变洋妞的体表气味，并通过持续渐进的接触训练，最终使三头象逐渐建立了稳定关系。在平平然然的教导下，洋妞迅速成长，不仅学会了很多大象的生存技能，甚至还学会了带其他的小象。洋妞身旁这头玩得不亦乐乎的小象叫龙龙，和洋妞一样，龙龙也是一头救助象。
1: 他们两个平时都是一起出来的，吃草的时候也是一起吃嘛。那个洋妞比较会带龙龙，所以说那个龙龙喜欢跟着他。
0: 2021年7月，龙龙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普文镇的一处茶园中被人们发现，他的左前腿被藤蔓缠绕导致受伤。有了洋妞的喂养和护理经验，龙龙的吃奶和疗伤都不再是难题。
2: 旁边这个龙龙就是按照洋妞的这个惯例来这样护理的，到现在你看慢慢开始吃草了，奶量也在减少。
0: 经过象爸爸们的悉心照料，龙龙的伤口逐渐愈合，龙龙也越来越开朗，还克服了小时候因藤蔓受伤的恐惧，现在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拉着一根藤蔓玩耍。野化训练是象爸爸们日常耗时最久的一项工作，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每天不少于8小时，陪伴着大象在野外锻炼体能，觅食游玩。2021年5月的一天，正逢西双版纳雨季，像往常一样，象爸爸带着洋妞去野外进行野化训练。由于雨天路滑，洋妞一个趔趄崴伤了一只脚，受伤的脚几乎无法承重，洋妞只能靠3只脚勉强站立，伤口的疼痛折磨着她，也折磨着象爸爸的心。
4: 我看到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一直用鼻子拉我的手，等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以后呢，就放到他嘴巴里面他去吸，吸了以后呢，他才慢慢的把眼睛闭下入睡。那我的手一直的让他有一个安全感在里面，然后他睡了将近20分钟以后，他眼睛又睁开看我在不在，然后我一直陪伴他这样。
0: 工作人员用轮胎做成脚盆，给他做中草药足浴，24小时陪伴守护，时刻给他安慰。
5: 哎，就奔着吃来，你这个吃货。
0: 洋妞的脚伤一天天好转，但他有自己需要面对的课题。野化训练的重要目标是尽可能恢复救助象独立生存和正常社会交往的能力，对于健康、行为和环境条件均符合要求的个体，可以进一步评估放归可能。大自然才是野生亚洲象最终的家园。经过多年系统性的野化训练，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认为，洋妞已经具备野外适应基础，决定启动阶段性放归测试。
5: 那待会儿我带你去森林好不好？你不可能一直待在这里，对不对？啊，你要去适应野外好不好？啊，你到森林里面不要调皮啊！你这个性格太过于活泼了。你去玩的时候玩嗨了，又把自己扭伤了，或者其他的。那你已经长大了，长大了要有独立性啊，要有个独立性，不要一天天跟着爸爸走。该找吃的要去找吃的啊。嗯，妞妞最听话了啊。
0: 朝夕相伴，悉心抚育10余载，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即将走向野外，象爸爸满是不舍。

0: 啊，上面有玩的地方，有草也很多啊。你要听话，你今天先到那边去玩，去找吃的，嘎。啊，今天哦，你就先到那边去喽，要听话哦。走了走了，拜，拜了拜，拜，走了走了，拜拜，拜，拜了拜，哦，上面有好吃的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离开了自己。
1: 可无论象爸爸如何隐匿身影，洋妞总能凭借敏锐的嗅觉，循着气味，找到藏起来的象爸爸。
0: 哎，还是找到了耶！哎呀，你这个啊，他那个嗅觉太灵敏，让他鼻子一闻一闻闻的，他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待过，味道是留下来的。我就在旁边，还是被他找到了。哎呦，妞姐，妞姐，哪里没办法了啊？
1: 虽然洋妞已经掌握了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能，但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羁绊，或许是她始终没能做好离开准备的原因之一。
0: 洋妞她属于大自然了，她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救助中心，所以说她还是要回到她的大自然，回到她的家。
1: 此次测试显示，洋妞仍然对管护人员保持较强依赖，独立活动和社会适应能力尚需进一步评估，他未来能否放归还需要结合健康状况、觅食避险能力、象群融入情况和释放地条件进行长期系统的科学判断。亚洲象的归宿是广袤的雨林，哪怕心里有再多不舍，放手都是所有救助者必须学会的课题，也是开展亚洲象救护工作的初衷。
2: 救助不是最终的目的，救助首先是为了保存和保护这一个个体或者这一个群体。那救助回来之后，进行这种各种医疗措施、喂养措施以后，有可能他会繁育，有可能他会需要回归到野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他能够回归到野外，所以说这个放归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从野外救助到饲养到野化到放归，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过程。
1: 从81厘米长到190厘米，从76千克到1600千克，数据的背后是洋妞的成长故事，有艰险，有乐趣，也有温暖。2021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编制出《亚洲象野外救助技术规程》《亚洲象野生种群监测技术规程》《亚洲象人工辅助育幼技术规范》三项地方标准，填补了中国亚洲象保护标准的空白，也让亚洲象的救助、养育有了经验可循。
3: 这个叫锦锦，它也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大象啊，爱踢人，刚才我这里都被它踢了一脚。好，
1: 和洋妞不一样的是，锦锦是中国首头由救助象繁育的小象，
3: 它是我们洋洋生的小孩，出生于2019年9月21号。
1: 2005年，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里，3岁的然然在丛林中被铁夹夹伤，伤口溃烂，生命垂危。近百人的营救队伍全力施救，使他获得新生。2019年，17岁的然然生下了女儿景景。景景的生产过程很顺利，但养育却成了难题。对然然而言，母亲这个角色来得有些突然。从3岁开始，然然就一直和人类生活在一起，他不懂得如何照料自己的宝宝。
4: 因为他是第一胎嘛，特别有意思，就是他缺乏这个，他非常的有母爱，就是他表现出非常的想疼爱小象，去关照小象。但是很遗憾的是，他没有照顾小象的经验，所以他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就是慌，就是他动作就非常的多。
1: 给女儿喂奶成了然然最头疼的事。然然身材高大，但象宝

0: 宝十分矮小，根本够不到妈妈的乳头。
1: 最难的来讲，他也特别的想让这个宝宝喝到他的这个奶水，这个初乳，当时小象也喝不到，所以这个小象在饥饿的状态下一发出叫声，他想听到又非常的伤感，又非常的就显得非常的紧张。
0: 小象吃不到奶，饿得直叫，妈妈想喂却喂不上，急得团团转。难道要像养育洋妞一样，让象爸爸来哺育景景吗？
1: 我们就想办法给这个小象制作一个增高的一个小凳子，就帮助他慢慢的引导他来喝到这个妈妈的奶。
2: 然后他吃过一个星期，他肚子饿的时候呢，凳子哗啦一收过去，他就知道了，赶紧跑过来，就脚一站了前，头一扬，就可以吃到妈妈的乳。这也是我们一个成功的点。
0: 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在带娃这件事上，然然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她的一位姐妹主动来帮忙了。平平是一头被救助的成年亚洲象，她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而且生过娃。景景降生后，她便主动凑上前来帮忙。
3: 象它是一个母系的社会，小象出生了以后，这个母亲的姐妹或者是他的母亲的这个妈妈都来帮助这个象群里面其他的母象带这个小象。那么这时候看到的实际上小象是跟他的这个母亲和他的这个姨啊这些能够一块儿这个成长啊，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啊。
0: 景景由妈妈然然、阿姨平平共同抚育教育，这也是雨林象群最质朴最传统的生存方法。从紧急救助到科学育幼，一头小象的重生是一场跨越岁月的温柔守护。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中国亚洲象保护的生动缩影，完善了亚洲象保护的规范体系。在这片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生生不息。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普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亲。

0: 欢迎收听轻阅读，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就何大奇先生的《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继续对话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和读者马明，听一听他们关于这本书的阅读体会。首先有请欧阳帆。欧阳帆，这本书还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呈现了一些儿童的记忆，当这个儿童长大以后，他的反思，他的回顾，这样的东西在书里边我们做了一些舍弃。
1: 我们这个舍弃也是希望我们想做到的一点，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不想让大家有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具体的孩子，他其实就是何大奇自己，这个具体的孩子，具体的个人，他所看到的一个视角，那当然也不会是一个十分全面的一个视角，所以我觉得可能真实是我们第一追求的，就是我看到什么我讲什么，然后把这种思考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0: 刚才您也一直谈到取舍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这本书里边有的地方呢是用的是画作，有的地方配的又是老照片，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画作这一块就是还是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是有关系的，就是第一部分四合院，它是具体，它基本上就是在讲一个四合院的具体的一些东西，主要是以物为主，所以在这一部分就是没有照片的。其实这一部分里面，它其实就只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何大奇自己，他是他的视角里面看到的，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儿，所以他是可以跟花草树木，可以跟鸟兽鱼虫去交朋友的，所以呢，他就他的那个孩子的视野里面，视角里面，他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跟我们的一个童年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我们其实在童年的时候是跟自然是最亲近的时候，所以第一部分就是以基本上就是以配图为主，就是它主要是呈现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然后第二部分里面会有照片，是因为第二部分旧时光它是以情为主，就是四合院里面的人情故往，所以他会写到他的很多亲人，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姑姑，还有叔叔，

0: 还有舅舅之类的。这也是我们跟何大吉先生交流，发现他家里就有很多这种珍藏的这种老照片，非常的珍贵。然后在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用这些老照片配图的话，一来就是这种历史的真实感会比较的具体，二来就是他是有很多具体的，就是他的主角就变成了他身边的这样的亲人，那么有一个具体的照片，可能也会让大家感觉很具体，很形象。配图是这样的一个考虑。
1: 嗯，关于插图的部分，我觉得老照片这一部分还是特别能打动我的。
0: 全部的老照片，一来是没有，比如说我们第一部分讲四合院的时候，他会讲到具体的游戏、具体的吃食。那在那个年代，他不会再给，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随便拿手机出来拍照。他的照片部分就是保留下来的都是家人的合影，因为那个年代也是就可以感觉到年代的不同，那个时候照片是很珍贵的，就他们会在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才会去拍一张合影。所以在第一部分四合院，比如玩游戏什么的，他养的宠物这些，虽然你可以看到他写他的宠物非常的有感情，
1: 是，
0: 但是时代的差异，但是他不会给他留下一张照片。
1: 有哪些故事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编辑的原因，就是这个书我是读过很好多次的，就很多故事我都很熟悉。他最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读完之后，他反而不是某一个故事或者某一篇会让我印象深刻，是他整体上可以形成一种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场景。就比如说，对，时代记忆，还有就是他里面的很多人物，就他出场也不是很多，可是他的那个人物就很真实，就很亲切。就比如说他写他奶奶，就是有一篇叫做祖母的生日，然后他就写他的奶奶，写他个性强，脾气大，读书多，主一阵儿，然后说他有一读书，就说有一本很厚的书，就是四书的合集，就是大学中庸的合集，然后这个书特别厚，他就从中间把它一分为二，就把撕开。然后因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看来就书是给人读的，就是好看好翻是第一位的。然后还写了他读报的时候，说他奶奶读报读到很生气的地方，就张口就骂说呸什么东西，然后这些都非常的生动。但是比如说在另外一篇里，他还是会写他奶奶，因为他们生活是一个整体，就是这些人他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的。所以他就还有一篇写他父亲，就是说他爷爷去世后，他的父亲那时候才17岁，但是他为了这个生计，就是为了谋生，他要去上海，就独自一个人去上海，然后奶奶就去前门的火车站送行，她奶奶拉着父亲的手说，她说咱们不去上海了，她说我实在不放心。就是整个的这个人物，就是包括她在看报时的那种生气的那个状态，还有她跟她的儿子依依不舍的这个情景，就所有这一切她都会构成这个人物，就留在我心里，就是她就是一个非常立体和鲜明的一个奶奶的一个形象。
1: 何老先生在书里边提到的一些情节，我读起来其实也挺有共鸣的哈。比如说北京人啊，在四合院逢年过节的时候，那么有一些条件的这个家庭会请厨师来家里做饭。
0: 哦，对对。
1: 即使在今天，在我了解的一些朋友当中啊，他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仍然沿袭着这个习惯，即使住进了楼房哈，在南方是不会有的吧？
0: 不会。就我们那边只有比如说有人结婚什么的这种大日子，就是请很多人的情况，然后才会就是请厨师，但那个也是以前的习俗，因为现在都是在酒店办一些喜事啊或者怎么样。但在以前的话，没有酒店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就是书里写的那个1945到1955年之间这样的一个年代，或者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据我所知，我了解到的，就是都也是请厨子到家里来，但是是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事情，大喜事或者是什么，60大寿啊、80大寿啊这种事情才会。比如说像过年的话，一家人这样的，确实这还是没有的。对，所以我看到书里写的时候，哎，我就会觉得是，还挺没想到，过年都会要请厨子到家里来的。
1: 讲台
0: 场啊。对对对。
1: 何老先生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写的这本书呢，是他孩提时代的一段童年的记忆。刚才您也说了，这本书呢，以一个儿童的视角去看待那段时光的生活，但是读者呢，读这本书的人呢，都是已经成年了哈。 您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成年读者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0: 其实我更想这本书是一种感受型的，我想这本讲四合院的孩子，他跟以往的比如说讲北京文化的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不想它是一个知识型的，我希望它是一个感受型的。就是你也许读完这本书不会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获取一个知识，比如说四合院的隐蔽在什么位置，它为什么会称之为隐蔽，这就是知识。那我就想他如果能够想起来，哦，曾经有一个四合院，里面有这样的一家人，然后他哪里是什么，这里有隐蔽，那里有院子，然后他们在这里吃饭，然后在某一棵树下乘凉，那我就会觉得这个感受是一种生命体验，就是我可能想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生命体验，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一个共通的。就是张爱玲《对照记》里面，他写他的祖先的有一句话是说，他们只是静静的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就改了一下这句话，我觉得可以用来说一下童年。我觉得童年只是静静的融入在我们的血液里，等我们失去的时候想再过一次。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读物啊，在这个时代它是没有什么温度的哈，让人感觉冷冰冰的。这本书其实读完之后第一个感觉可能会觉得温暖，它是有温度的。
0: 这就是我很想希望这本书能够传达出来的。
1: 既然这本书它这么温暖，会不会后续还会有一些周边的产品配合这本书？
0: 我们现在有做了它的一个
1: 文创
0: 对，一个小周边，是一个小便签，就是其实它的一个封面。就是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书里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的记忆，然后我们想把这个便签本比如说送给一些读者，他可以随手记录下来一些记忆，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或者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的记忆，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就比如说我跟何大奇先生的交流中，我其实是有很惊讶的地方的，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80高龄的老人了，可是他回忆起他小时候，就包括我一开始说到的这一幅画，就是关于他们家，就是这一个北京四合院的，这就是他自己画的这一幅画，他是全凭记忆来画的，就也没有照片。但是曾经哪里是哪一个院子，哪里有树，哪里会是哪里的门是什么样的，然后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那个院子里的一个鱼缸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就会在跟他的交流中发现，他是记忆里是充满了各种生活的细节的，但我觉得这一点在今天好像就是被大家有点忽视掉了。就是我们可能去喜欢去谈论一些大问题，去谈论我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快乐，就是或者等等之类的很多问题，但是这些大的问题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说可能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细节有一点点忽略，所以我们过的生活会有一点点就会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实在了。但是这一本像四合院的孩子，它里面这种大量的细节，就包括推荐语，他说何大奇先生重建了一座记忆中的四合院，召唤童年中流动的岁月与日常生活的细节。我觉得北岛先生就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他说这个书的一个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一个书能够让读者能够回想起自己生活中也曾经历过的那些比较温馨美好的时刻，那些一大家人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时光，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记忆的记录，我会觉得这个书就很成功，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想做的就做到了。
1: 好，接下来有请马明。何大奇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写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他在北京四合院的一段童年生活的经历。即使你小的时候也在四合院生活过，但是不同时代下的这种生活的场景和生活的经历也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这书里边何大奇先生提到的哪些事情是你在四合院里边几乎没有经历过或者很少经历过的呢？
2: 你比如说他提到过他的父亲，他的叔叔。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下那种像何大奇何老先生他们家里面这种特殊的情况呈现出来的特殊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些表现吧。就是何老先生他的叔叔

0: 和他的父亲其实都是做着跟洋行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职业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他的叔叔也好，他的父亲也好，平时的时候都是那种满嘴的洋话，然后穿着他们的西装，然后戴着这个哎很精致的金丝眼镜，平时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西餐，然后诸如此，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人的来讲，他们是一种洋化的生活，一种洋派的生活。但是这种洋派的生活，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四合院里面来讲的话，他们却非常能够很好的调节这种所谓的洋派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家里面这个，虽然他们的穿着都是这种西洋的这种穿着方式，但是他们家里面这些家具全部都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硬木家具，这种传统的样式，而且家里面也被这个装饰的古香古色，而且最最关键的是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叔叔也好，都是非常非常成功，在我看来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票友，京剧的票友，就是他们甚至就是比如他的父亲也好，他的叔叔也好，还真的就是登台演唱过，登台的去唱过戏。这个书里面有一段我觉得其实是何老先生比较幽默的这种笔法啊，就是说这登台采唱的业余演员被称作票友，他们纯属兴趣爱好痴迷，可比起戏迷就又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有的名票友后来下海成了正式的京剧演员，但我父亲叔叔卸戏装后照样换回他们的西装，满口洋话，金丝眼镜，开着福特汽车，从事他们的洋派职业去了。这么两个相悖的画面在我家四合院里和谐的重叠着。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何老先生他们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种特殊的一种生活的一种体验。那在我家来讲的话，我们家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体验的方式。不过其实我倒觉得有一些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的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种小的趣味，或者说生活的一种小的表现，其实我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有些时候是一种会心一笑，有些时候是感觉到啊好亲切，是因为我觉得他大部分写的一些东西其实跟我们的这种跟我小的时候的某些时间或者某些空间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表现其实还是差的不多的，我会觉得很亲切。这个地方我也知道，哎，这个地方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觉得，哎，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阅读的体验吧。
1: 嗯，对你来说哈，有过相同经历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它是有加分项的。那么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比如说对于四合院的生活不那么了解，或者说来自于南方的这样的读者，在翻开这样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从哪儿读起呢？读的是什么呢？
0: 且不说是南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就是说对于四合院或者说对于老北京的文化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如果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我的建议相对来讲其实可能就不是那么太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一旦对老北京的文化，对于四合院这种民间的这种生活方式他比较感兴趣的话，他自然而然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能读进去。那么对于这个对老北京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老北京的文化不是那么了解啊，或者就像伊朗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一些南方的朋友们在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我倒是觉得其实你倒是可以从什么是四合院啊，或者说从这本书的整个的顺序，按照这个顺序来读。因为我觉得何老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他一个内在的逻辑的。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本书整个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它是围绕着四合院本身来说的，而第二大部分它其实是围绕着四合院里的人来说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去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关于四合院的一个科普啊，一个知识普及，就是 他会用一种非常精细的一种笔触吧，那么去给你细细的啊，包括他还画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他家的这个三进的大四合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种结构图，我们其实就可以对上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慢慢的读这样的一本书。他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讲的就是四合院的结构，那么后面的时候就是会讲到一些四合院的一些花草。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老北京人生活是很精致的，啊，我们不是只喝豆汁儿的，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生活趣味的。有些南方的朋友们，尤其是我的大学同学曾经跟我确实说过的，说您北京的胡同不好玩啊。我说为什么不好玩？说那一条胡同一条街上，那个胡同里面连个树都没有。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去到那个院子里面，你去到那个院子里面，你就会发现，但凡是一个独门独院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的话，这个院子一定是一个小的世界。这个院子里面都有什么花草、树木，甚至这个院子里面，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一些游廊和花草的这样的一个互相的配合。我觉得这个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生活的智慧。而且就是我在这样的一个书里面，其实我还读到了一些比较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四合院里面的一些小的昆虫啊，人们在四合院里面养的一些宠物啊比如说养鸟、养猫、养狗啊，那么这些东西它其实也是有涉及的。第二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在读完第一部分这个四合院的一些基本的科普以后，我们在第二部分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着读一读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其实也是挺好玩的，比如说何老先生在第二部分里面讲他的祖母怎么去过生日啊，他们怎么去给他们祖母过生日，在这个大院子里面他们怎么样的轮番的给他的祖母过祝寿，然后他们从外面的饭庄子里面请了厨师，然后给他们专门来做菜啊，诸如此类的。除了这个以外，他其实还讲了一些，比如说他有一章啊，他有一个小节专门讲的就是四合院里的人和事。那么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就着来读一读，我觉得是一个了解老北京风俗民情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窗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读起来并不难，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接受起来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接受起来会有一些所谓的隔阂和壁垒。之所以会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去读这本书吧，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来讲，人们的生活是相通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就是我如何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过好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好我们每一天，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能够处好，然后打好交道。我觉得这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所以它这样的一个道理，它在北京呈现的是一种四合院的一种样态，那么它在上海呈现的可能就是一种里弄的样态，它在这种福建那边呈现的可能就是一种错屋的状态。所以它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精神内核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大家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日子，大家都可以想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生活。
1: 在不同形态中表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核和理念都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特别看重人情味儿，我们特别追求和谐，追求快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幸福的童年，它对于成年后的人生，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可能是这本书里边就是深层次的想传递给我们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

0: 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0: 阿慈独自走进佛堂，据何焕讲，他并没有往左右两边走，而是直接在佛像前跪拜，这边狼藉高出地面一尺，因此从这里望去，就算阿慈跪在蒲团上也照样看得清清楚楚，唯一遮挡了视线的是梅树后面那个香炉。当时冷香的裙子被香炉脚勾住，阿慈过去蹲下身子帮他理开，只有这一小会儿，何焕他们在这边看不到阿慈。难道这香炉有古怪？赵不弃走下左廊，来到了梅树后面的香炉跟前。那香炉原是一只大铁箱，大约有五尺长、三尺宽、四尺高，底下是四只五寸高的铁脚，顶上的箱盖被卸掉了，常年日晒雨淋，箱子外壁厚厚一层铁锈，箱子里积满了香灰，离顶沿只有五寸左右，香灰里满是细竹香干残尽，中间插着三炷香，已经燃了一半，因没有风，香烟袅袅直上。赵不弃从梅树上折了一根细长枝插进香灰之中，香灰积压得太久，有些紧实，他双手用力才将梅枝插了下去，一直插到底，近四尺深，看来是装满。这铁香炉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再说阿慈是进了佛堂之后才变得深。赵不弃又走进佛堂，佛堂很小，只有门两边各一扇花格窗，光线有些昏暗，迈过门槛进去后走两步，地上便是三个蒲团。阿慈当时跪在中间这个蒲团上，蒲团前方是一张香案，底下空着，藏了人一眼就能看到，香案后则是一尊佛像。赵不弃望向两边，左右贴墙各有一张长木台子，上面各供着一排一尺多高的罗汉，木台下面都是空着。赵不弃又绕到了佛像左侧，不像其他大些的寺庙，这间佛堂并没有后门，佛像紧贴着后墙，要换身，那个丑女必定要预先藏在这里。不过她只要走到中间蒲团位置，何焕在外面就能看见。就算何焕没有发现，阿慈若猛地见一个人从暗处走过来，她会吃惊甚至惊叫。但据何焕说，阿慈进门后并没有任何异常，只是跪在蒲团上，而且刚拜下又拜了一下就晕倒了。何焕看到后立即奔了过去，双眼一直望着阿慈，并没有见到其他人影。最要紧的是阿慈去了哪里。何焕和诸葛夫妻还有乌路住持发现阿慈变身后立即搜了佛堂，并没有找到阿慈，何况这小小佛堂也没有地方能够藏人。赵不弃低头盯着那只蒲团，难道在底下？他忙弯腰挪开蒲团，下面是大青石方砖，接缝严密，看不到撬开移动的迹象，不可能有地窖。他又查看了其他两个蒲团和香案下面，都一样，不会有密道，就算有密道也难在何焕眼底换人。这桩怪事果然有趣，非常之有趣，赵不弃不由得又笑起来。最近京城凶案频发， 暗堵堆积，葛显的案子

0: 则轮号待审，至少要等几天。但他的岳父郑居中听到消息，当天就使人催问。开封府推官第二天一早便提前审问，审问时对葛贤也十分客气。葛贤只讲了一条，事发那天中午他去了柳峰院，当晚并没有回家，柳峰院的柳妈妈三人是见证。推官便遣了个小吏去柳峰院查问，小吏回来禀告属实，推官便释放了葛显。葛显回到鱼儿巷，邻居见到都来问询，葛显勉强应付着，走到自家门前，门虚掩着，他犹豫了片刻才推门进去，一眼就看到父亲的尸体摆放在堂屋地上，下面铺了张席子，上面蒙着块布单。他站在院子里不敢进去，呆立了半晌，似乎听到父亲慈声唤自己的名字，眼泪顿时涌了出来，哽咽了一阵才突然哭出声，腿一软跪倒在地上。他一边哭一边跪爬到父亲尸体旁，手触到父亲尸身已经僵冷，心里愈发的痛楚，放声嚎啕起来，哭得连肝脏都快扯出。母亲死得早，父亲一人辛苦将他抚养成人，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重话，事事都以他为先，唯一不足是家境穷寒，让他时常有些自残，但想着只要勤力读书，总会赢得富贵，改换门庭。而今终于一步登天，父亲却和枢密院郑居中的小女定亲后，父亲却让他重重尝到了穷贱之耻。那夜他本想杀掉丁旦，却被丁旦躲开，他从没动过武，就算继续追杀也未必杀得掉丁旦，而且就算杀了丁旦，他自己也难逃罪责。他慌望向父亲，父亲也惊慌无比，他心中忽然闪出前日在岳父郑居中家的遭遇。那天郑居中邀他父子去府上赴宴，父亲特地选了件最好的衣裳，穿戴齐整，可到了政府一看，门吏都衣着鲜明，顿时衬得他们父子如同乞丐一般。父亲从没进过这等贵邸，抬腿要进门，险些被高门槛绊倒，进了门晕头晕脑，连脚都不会使唤了。等见了郑居中，舌头打结，说出些不着三四的浑话，他在一边羞得恨不得死掉。等茶端上来，那茶盏乌黑油亮，盏壁上一丝丝细白毫纹，他知道那是兔毫盏，他家全部家产也抵不上这只茶盏。然而父亲才喝了一口，猛地呛了一下，手一颤，那只茶盏跌到地上，顿时摔碎了。郑居中虽然并没介意，立即命人又上了一盏，他却羞恨无比，恨不得杀了父亲。他看了一眼惊慌缩到墙边的丁旦，丁旦眼珠不住地乱转，正在急想对策，再不能耽搁。他又望了父亲一眼，父亲伸出那双枯瘦的老手，似是要来阻拦，那张面孔苍老而悲懦。一刹那，他的心底忽然闪出一个极念，杀掉父亲，嫁祸给丁旦。他悲唤一声，爹，恕孩儿不孝。说着他心一横，一刀刺向父亲。父亲本已年老，又全无防备，那刀深刺进了胸口。他握着刀柄，见父亲瞪着自己，满眼惊异，他顿时呆住。见父亲仰面倒下，他才惊慌起来，扑通跪倒在父亲的身侧，又慌又怕，却哭不出来，只有连声叫着，爹，爹。父亲大口喘息着，目光仍然有些惊异，但很快似乎就明白过来，望着他竟没有怨责，反倒涌出慈爱赞许之意。他愈发的内疚，哽咽起来，爹，我……半晌，父亲拼力说道，贤儿，好好好，珍惜钱。父亲也许要说前程，程字还没出口就咳了起来，咳出几大口血来， 血喷了葛显一身，父亲又喘息了一阵，随后双眼一翻，面部僵住，再不动了，只有嘴还一直张着。他轻轻摇了摇父亲，低声唤道：“爹，爹。”父亲纹丝不动，他这才意识到父亲死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慌乱、愧疚、惧怕、悲痛一起涌来，全身却像化了石一般，顿时僵住。这时跌倒在墙边的丁蛋发出些细碎的声音，葛显听到茫然扭头，见丁蛋满眼惊惧，身子往后缩着，缩到墙根想爬起来，但看到葛显的目光，他顿时停住，不敢再动。葛显也想起自己的初衷，他又低头看了看父亲，伸手将插在父亲胸口的那把刀拔了出来，而后站起身，扭头又看了一眼丁蛋。丁蛋立时打了个哆嗦，慌忙把身子拼命地往后挤。葛显并不理他，抓起桌子上的那锭银锭，转身回到自己房中，脱下溅了血的衣服，换了件干净的，将那把刀卷进了血衣中。随后他疾步走到后院，轻轻地开了后门，先听了听外面毫无动静，这才悄悄出去，带好门，穿过后巷，来到汴河北街。夜已经很深，家家户户都闭着门，只有一些酒坊还开着，并没有谁看到他。快到虹桥时，他捡了块石头包在了血衣里，上桥后将血衣和刀丢进河里，而后快步进了城，来到柳风院。柳风院是个小妓馆，只有三间房一个小院，老娘柳妈妈和一个小丫头护侍着柳爱爱。葛显只因他家价低，所以才偶尔来坐一坐。自从中了礼部省试头名后，开始顾惜身份，便不再来了。尤其是被枢密院郑居中相中女婿后，就更不肯沾足这种地方。那柳妈妈开门见是葛显，惊喜之余又有些为难，低声说：“
1: 哎呦，葛公子，许久不见了，今晚怎么得功夫想见我家爱爱了？不过呀，真真不巧啊，今晚呢已经有位恩客。哎，早知道葛公子。”
0: 葛显忙打断他说：“
2: 哦，我是来借一宿的，不见爱爱也成。另外呀，有件事要拜托妈妈。”“
1: 那呀，快请进来。”柳妈妈把葛显让到了侧房，忙着要去张罗酒菜。
0: 葛显忙止住他，从怀里取出了那锭银锭，说：“
2: 我遭诬赖陷害，平白惹上些冤枉，恐怕会上公堂，求妈妈替我做个见证，就说我从今天中午就来到了这里。”
0: 那天葛显一直在家，岳丈郑居中说要看看他的诗文，他便在书房里点检整理，整天没有出门，邻居也没有见过他。柳妈妈眼睛转了几圈，问道：“
1: 只要这句话？”“
2: 嗯，不过爱爱和丫头也得说好，不要错乱了。”“
1: 那好，只要葛公子往后啊，不要把我们娘俩随意丢在脑后就成。”“
2: 妈妈放心，我葛显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当晚他就想好先脱罪，暂不提丁蛋，过几天等机会合适，再设法将罪责引到丁蛋身上，彻底断绝后患，从此安然踏上青云路。然而此刻望着地上父亲的尸体，他心底生出无限的悔恨，如同一只铁爪要将他的心揪扯出来。他不知道哭了多久，眼泪已经哭干，嗓子也已经哭哑，膝盖一阵阵的酸痛。他扶着门框站起身，慢慢地挪到椅子边，费力坐下，喉咙干渴，他茫然伸手抓起桌上的茶盏，盏里还有冷茶，他便一口喝尽，放下杯子，垂头呆坐了片刻，忽觉喉咙干涩，身子发麻，气促心躁。他抬头望了一眼桌上的空杯，猛然想起茶水有毒。父亲那晚想要毒死丁蛋，丁蛋却没有喝这茶， 他刺死父亲，从后门出去，丁旦恐怕随后也逃走了。第二天官府来查案，并没有将桌上的毒茶倒掉，这三杯毒茶一直摆在这里。毒性发作，一阵痉挛，葛显一头栽倒在地上，浑身抽搐，扭作一团，呼吸渐渐的滞涩。他扭头望向父亲的尸体，使尽最后气力嘶叫了一声爹。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在烂柯寺追查阿慈变身的踪迹，但时隔已经快两个月，院子佛堂都没有找出什么可疑之处。他又绕到侧边去看，右边是一间厨房，一间杂物间和一间茅厕，并没有什么。左边一排有四间房子，屋漏师徒各住一间，另有两间是客房。赵不弃透过窗缝一间间地望过去，其中一间客房里有个老僧正在床上闭目坐禅，没见过，可能是游方寄住的和尚。乌路则在自己房中坐禅，另两间则空着。至于后院，是一小片松柏林，三张石桌清扫得干干净净，清幽无人。赵不弃见找不到什么，就转身回到前院。小和尚一心一直跟着他，见他要走，便合十问道：
4: 秀峰飒然至，问君何所得？
2: 竹云飘兮去，片尘不沾身。
0: 赵不弃随口答了句，笑着离开了。他先骑了马，沿汴河北街走到兰婆家附近，见那个换了便服的道士张太宇正在门前蹲下身子给儿子穿鞋，小儿乖乖站着，兰婆则端着个木盆出来倒水。见那情形，一家三代似乎十分和乐。赵不弃又望向斜对面，前几天那个武夫模样的大鼻头竟然仍蹲在大树根，不时地往兰婆家投虚。他竟还没有找到丁旦，看那模样十分的疲顿，也怪可怜的。赵不弃笑着摇摇头，心想阿慈变身那天还有诸葛冷香夫妇同行，他们也许会记得什么，但这对夫妇他并不认识，何焕也不知道他们家在哪里，兰婆应该知道，不过又不好再去惊扰他。他一扭头看到旁边汪家茶食店，便驱马过去，见店里小伙计正好走出来，便下马问道：
2: 哎，小哥，向你打问件事情，常去对面兰婆家的诸葛夫妇你可知道？
4: 怎么不知道？诸葛家也在这东郊，他爹呀是打鱼的。
2: 哦，那他家在哪里？
4: 哦，他家原先呀在大河湾那边，不过是个穷寒小户，诸葛才考上府学，又撞上好运，投奔到小小蔡家做了门客，得赏了城里的医院宅子，听说是在第二甜水巷。
2: 小小蔡可是蔡太师的长孙蔡行啊。
4: 可不是。
2: 哦，多谢了。
0: 赵不弃上马向城里请去，到了第二甜水巷，一打问，诸葛果然住在这里，街北头那个朱漆门楼的宅子就是。赵不弃行到那门前，下了马，抬手叩门，一个男仆开了门。赵不弃想，
2: 蔡行如今是殿中监，查事执政，天子面前宠信，直逼其祖蔡京，其父蔡修，诸葛能沾靠着他，自然是眼别高低之人，不会随便见人。
0: 他便取出随身携带的名碟，递给那个男仆说：
2: 太宗第六十孙武略郎赵不弃有要事和诸葛先生面谈。
0: 男仆接过名碟进去不久，一个华服男子迎了出来，五官俊美，但目光有些虚华，先上下扫视了赵不弃一番，走到近前才含笑插手说：
2: 哦，赵兄光临壁炉，不胜荣幸啊。
4: 赵不弃笑着还礼说：“
2: 冒昧道扰，还请诸兄见谅啊。”
4: 诸葛将赵不弃请至正堂，命人奉茶。赵不弃坐下后四下打量，见这宅院虽不宽敞，却陈设金贵，处处露富。诸葛笑着问道：“
2: 不知赵兄所言要事是何事啊？”
4: 赵不弃答道：“
2: 丁旦之妻阿慈。”
4: 哦，诸葛面色微变，有些诧异：“
2: 诸兄相信那变身妖王之事？”“
4: 哦，在下原也不信，但那天亲眼目睹，不得不信呢。”“
2: 我却无论如何都不信。”
4: 赵不弃笑道：“
2: 这事儿啊，本来与我无关，但我曾听一位高僧说，除一网便是积一善，所以想查清楚这件事，积一点小善。”
4: 诸葛微微一笑说：“
2: 哦，赵兄胸怀可敬。不过那天阿慈走进佛堂的时候，连住持乌路禅师在内，我们几个人亲眼看见他跪下后没多久就倒在地上，等过去时他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5: 那前前后后你们一直看着？”“
2: 本来我和乌路禅师丁旦在观赏廊边壁画，见内和阿慈在梅树边嬉闹，直到阿慈进了佛堂倒下，才一起回头去看他们。”“
5: 这么说这是真事？”
4: 诸葛叹了口气说：“
2: 哎，虽说亲眼目睹，其实啊，眼下回想起来仍觉得像是一场怪梦。”“
5: 你和丁旦相识有多久了？”“
2: 哦，有七八年了。他还有阿慈的前夫智归，我们三个是现学同学，情谊最深。可如今智归出了家，丁旦又暴死于流配途中。”“哎。”
4: 赵不弃见诸葛神情虽然感慨之情不假，却也不深，不由得笑了笑问道：“
2: 以诸兄的意思，阿慈变身一事无需再查了？”“
5: 那件事发生以后，我也放不下，怀疑是妖人做法，但查了十来天却毫无结果。”“
2: 那阿慈变身的那个丑女你也查问过了？”“
5: 嗯，查问过。她也并非什么妖怪，只是平常人家的女儿，自己也不清楚为何会忽然倒在了烂柯寺里。”“
2: 这么说来，我也该放手了。”
4: 赵不弃假意说。诸葛望着他，目光平静无波。赵不弃骑马来到了酸枣门外，向街口卖水饮的老妇打问到姓费的竹木匠人家。那是两间矮房，门口堆着些竹扁木凳之类的家常器具，一个老汉正在锯一截木头，一个妇人坐在了矮凳上编竹筐。赵不弃下马问道：“
2: 老汉，你姓费？”
4: 费老汉打量了一眼赵不弃，忙放下锯子，弯着腰点头应了声：“
2: 哦，是。”
4: 老妇人也停住手望过来。赵不弃笑着说：“
2: 哦，我是来打问一件事，关于你女儿香娥，她可在家呀？”
4: 费老汉一愣，张开缺了一颗门牙的嘴说：“
2: 她在婆家。”“
5: 哦，她已经嫁人了？”“
2: 是啊，嫁出去一个多月了。”“
5: 那我就跟你打问一下，正月十五你女儿变身那件事。”
4: 老两口神色微变，一起望着赵不弃。赵不弃问道：“
2: 那天她果真在家里？”
4: 费老汉忙点着头说：“
2: 哦，是啊是啊，那天他在后院编竹篓呢。”“
5: 而后就突然不见了？”“
2: 是是啊。”“
5: 真的？”
4: 赵不弃盯着费老汉的双眼。“
2: 是啊。”
4: 费老汉眼里闪过一丝慌张，虽然极隐微，却没有逃过赵不弃的眼睛。赵不弃又问：“
2: 那你女儿嫁到哪里了？”“
5: 哦，洛阳一个船工。”“
2: 嫁得这么远呀？”“
5: 是啊是啊。”
4: 赵不弃原打算直接问他女儿，人却已经在洛阳，便跟费老汉道声谢，骑马回转，走到街口，看到方才问路的那个老妇。那老妇人十分活络，又爱说话，他便来到了水滩边，下了马，走到小凳上说：“
2: 阿婆，来碗梅汤。”
4: 阿婆忙舀了碗梅汤，笑着递过来说：“
6: 我这摊子啊，虽寒酸，煎的汤水啊，这北城外没有谁家敢来比。大官人尝尝。”“
7: 哦，对了，大官人啊，可找见那老费了？”
4: 果然是好梅汤啊。哦，找见了。
6: 大官人找他是要买木器。
4: 嗯，对了，哎，他家女儿嫁到洛阳去了。
6: 好、哦、嫁了个跛子。
4: 跛子
6: 也不算什么，只是左脚啊有些跛，能走能跳的。他家女儿脸呀、啊、生的那样，能嫁这样的人已算不错了。不过呢，说起来那跛子也算有福，香娥面虽生的不怎么好，但那腰身呢还是蛮好的。夫妻两个吹了灯，谁还能看得见眉眼呀？腰身好啊才是头一件，何况费家的陪嫁在这条巷子里呀、啊、也算上等了。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人一辈子常常只有

旧爱还是最美，苏永康的这首歌千万不要当着你的现爱现爱现任啊，别让他听到，也别让他知道你喜欢听这样的歌吧，至少心里惦记着的那个人如果暴露出来，会不会让自己很难堪呢？即使你巧舌如簧，有的时候出场顺序就是这么的重要哈、啊！真的深有体会的朋友，今天晚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至少声音还是挺质感的，至少在这样的一个夜，为什么不让自己愿意想谁就想谁呢？哎，此刻听歌的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张靓颖。

又唱到了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齐秦的这个版本《外面的世界》，我不知道你是在因为看到了《熊出没》的那个电影之后更加的想念起这首歌呢，还是在情节当中，那个电影情节当中，当他们乘着热气球飞走的那一刻，这个声音响起来，哇，还是挺感动的。有的时候吧，会听一首歌带给自己一份莫名的惆怅若失，有的时候呢，你也会想起这样的一首歌，有一些的想要跟世事隔绝，但最终呢，你迷上了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是这样的一些音乐，在其中似乎能够更加的容易的重新的找回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你喜欢听这一类型的歌的一个原因吗？还是你完完全全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在听，不愿意走开而已。吴雨霏，南方的风。

0: 妹妹听到许巍的这首《旅行》，某个人在想，不要再见了好不好，陪我走完这一段旅行，所以呢不要再见了。不要说再见吧，还是真的你也会觉得许巍是一个自由诗人。怎么归纳的，说朴树是孤独诗人，理想诗人呢是李健，摇滚诗人是郑钧，自由诗人，诗人也有那么多的定位哈，给他们的那么多标签，也不知道他们乐意不乐意。总之还好，你觉得这个没有一丁点儿的矫揉造作感的歌，还是可以让自己对生活有所希望，至少对未来是有所向往的。人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旅行，有的人苦苦地回忆过去，停留在原地，不愿意继续这样长旅行，但有的人呢，能够随遇而安，是以一种欣赏和享受的态度来面对旅途的风景，从容不迫地热爱自己的生活。你呢？此刻对，还是不想想太多。那接着来听《离人》，来自张学友。
1: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
2: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上海烟1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成都多云18到23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多云25到33度，琼海多云25到33度，桂林阴转小雨20到25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5到32度，仰光小雨转阴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24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5到32度，吉隆坡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许愿，古巨基和梁咏琪，听他们唱这首歌，其中的那句我寄了张卡片，地址是感觉，收件人叫永远，这句会不会觉得美翻了？还是你现在如果真让你寄卡片，你还很难选到一个很适合寄的地址，那个收件人呢？就更不好说了啊，真的不需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继续联络吗？还是有人继续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联络方式，用这种很传情的，好像现在看来已经很老套的这种联络方式，但有人确实是用这样的一种联络方式取到了曾

心和自己对唱这首情歌的那个人。所以呢，高手在民间不就是这样的吗？当有一天你真的是躺在了曾经和你一起对唱的那个人的衣柜了，那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做什么都是很有意义的？来听陈绮贞《躺在你的》。

多年前听着校长唱着这首《雾之恋》，真的是很容易快进前面的那一段啊，特别是开始的天边一颗小星星，海边一颗小星星。但是现在呢，经历过，不叫经历过什么吧，至少是有那么一点点经历的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像雾里那一句开始，随着歌声进入到了歌曲的意境里，你会不会莫名的感动呢？听了这么多年之后的这一首雾之恋，今天会是你的最爱之一吗？最爱也有之一，对，有人是这样来形容自己的，喜欢吃的东西，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最喜欢做的之一，最喜欢做的。那我相信爱的应该也有之一了，甜蜜的我爱你，来听林宇。

当年和哪一任啊分手之后一直听着杜德伟的你值得，有没有哭得稀里哗啦的？还好后来看了这首歌的 MV 里杜德伟的舞之后完全释然了。管他呢，生活还是要照顾的嘛。嗯，还好现在应该过得还不错，哪怕自己一个人现在还听着这种很传统的电台播放节目，虽然现在已经改用手机听了，但是这个声音依然是来自于电台的。自己还是属于传统的这一类，值得啊！我相信每个晚上的这一刻你愿意守候在这里都是值得的，所以想听就听，想唱就唱咯。来自张含韵。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日族来到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川流不息的黄河水滋润着阿坝肥沃的土地，孕育着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养育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藏羌人民。摄制组来到位于阿坝县求吉玛乡的黄河入川口，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水静谧平缓，蜿蜒流淌，呈现出黄河东流入川的壮美景观。
5: 告别了巴颜喀拉山源头，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流淌了1600公里之后，现在终于来到了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也正式进入了四川省。我们先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远处的高山草甸，青草盈盈， 在我的左手边就是黄河，黄河的河面非常的宽阔。我们再看，在河里面啊，有很多的牦牛在悠闲地喝着黄河水。我们的母亲和黄河来到这儿之后，好像有意放慢了脚步，兜兜转转，在这片草原上画着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 U 型圈。正是这样的曲折蜿蜒，才养肥了这里的水草，同样也养肥了牦牛和马匹。
4: 球吉马乡位于阿坝县西北部，西侧紧邻青海省九治县，东面以黄河为界，与甘肃省马圩县隔河相望。宽阔的河谷遍布茂盛的草场，成群的牦牛散落在黄河岸边。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位正在放牧的藏族姑娘。
5: 你好，这是你家的牛吗？
6: 对。
5: 你一个人在放牛？
6: 嗯，对。
4: 这位藏族姑娘名叫德兴旺木，我们摄制组拍摄时她在四川巴中上大学，
5: 几分钟
4: 利用假期回到秋季马村，跟随家人来到黄河边的夏季牧场放牧。
5: 这边的水草怎么样？
6: 很好，
5: 很好。牛吃得饱吗？
6: 吃得饱。
5: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
6: 很美的。
5: 很美，天天看它都觉得美吗？
6: 嗯。
5: 它什么？
6: 看不腻。
5: 看不腻。它什么时候最美？它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6: 早上黎明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4: 德兴旺母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对黄河有着深厚感情。黄河就是他心中最美的家乡。热情爽朗的德兴旺母邀请记者一同骑马到河边去看看。
5: 哎，我第一次坐在没有马鞍的马上。我抱紧你，我抱紧你就不会摔下去是吗？
6: 对，没事。
4: 德兴旺母家养了200多头牦牛，此时成群的牦牛正在河边喝水。
5: 我真的要说一下，没有马鞍骑马是什么感觉？就好像坐在一个很软很热的一个肉垫上一样。但是我想啊，就是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感觉有这么安全。你家里有几个人呢？有几口人？
6: 我家里有四口人。
5: 四口人，是爸爸妈妈还有你。
6: 我哥哥。
4: 听德兴旺母说，近些年来，黄河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草场更加丰茂，使得牛马成群。他的家人还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每天放牧时都会义务守护黄河以岸的防护林，为保护黄河上游的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5: 没想到我们来到黄河的四川段，刚刚来到黄河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黄河亲近，去了解黄河，认识黄河。我感觉我快整个人快在黄河里了。
4: 骑马漫步在黄河岸边，让我们刚刚进入四川就与黄河有了一次难得的亲近。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继续赶路时，德兴旺母还唱起了当地山歌来为我们送行。
7: 拜拜
5: 拜拜，再见，
7: 后会有期。
6: 好的。
4: 为了更多了解黄河在四川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小波教授，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对黄河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河又给四川带来了哪些影响。
5: 李教授，您看这黄河奔流了1600多公里，终于来到四川了。
8: 因为这黄河哈，它是发源于巴彦喀拉山的西段。我们这个地方是站的地方，是巴彦喀拉山的东段。
5: 东段。
8: 对啊，我们往前面看那个位置就是青海的位置。
5: 那边我们身后的方向是青海。
8: 青海啊，我们这个黄河对岸就甘肃的位置。我们站这个位置就是四川的阿坝县。
4: 李小波是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有关黄河人文地理的研究工作。
8: 四川的黄河段啊，它处在黄河的上游。它长度虽然只有174公里，它的流域面积只有1.87万平方公里。但是它对黄河的生态和对黄河的水源的补给，它的功劳是非常大的。我们上游把黄河称为叫中华水塔。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中华水塔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5: 有多重要？是什么部分呢？
8: 对，我们老说一句话啊，就是雪山冰川，它发育了黄河。
5: 对
8: 啊，然后这个草原湿地它孕育了黄河。说习总书记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黄河上游来讲，这个雪山冰川它也是金山银山。
4: 黄河从源头一路蜿蜒流淌，最终东流入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不仅书写了古老的河源文化，也铸就了中华文化的筋骨。黄河在高原峡谷间蜿蜒流淌， 来到巴颜喀拉山东部的莲宝叶泽，在那里与长江隔山相望。莲宝叶泽也因此成为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离开黄河入川口，我们一路驱车来到位于阿坝县安狗乡的莲宝叶泽景区。
5: 在李教授的带领之下，我们继续在阿坝寻找黄河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这片区域叫做莲宝叶泽。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它的面积非常大，有800多公里、那现在我们的海拔是3937米。在那边那座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翻过去，就应该是
9: 从这个山峰翻过去，那边就是青海。
5: 就是青海，
9: 就青海四川交界这个县
5: 啊。那也就是
9: 那一面就是黄河，
5: 也就是我们黄河的上游了。
9: 对，黄河的上游。
4: 莲宝叶泽的汉语意思是尊严的玉石之峰，它位于四川省阿坝县和青海省久治县之间，总面积大约800多平方公里，在阿坝县境内有5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5141米。
8: 这个地方它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
5: 是长江黄河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寻找到很多关于黄河的故事。
8: 对，
5: 我们看一下那边还有一艘船呢，这艘船是为什么停泊在这儿呢？
8: 我们都知道李白说过一句话，叫黄河之水
5: 天上来
8: 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这个新秀海它是和天上的日月星辰它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古人也在想啊，我们这个黄河怎么样和天上连在一块儿？有没有一条船可以把它沟通起来说古代的蜀人呢，就老是在想，我们能够打造这一条船，能够沟通天地是最好的啊，就是这条船。待会儿我们回去看看。
5: 好，我们过去看一下。
4: 听李教授讲，远古时期古人到达黄河源头绝非易事，因此古蜀人便发挥想象，用竹木制作木筏，希望能驾驶木筏飘过江河与银河相通。我们面前这艘木船就象征着古人探寻江河源头的木筏。
5: 那李教授，您觉得我们的古人探源是为了什么呢？
8: 其实古人探源哈，它贯穿了我们的一个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8: 其实天人合一哈，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相处，相合。你看我们中国的所有的河流，你看它的名字啊，黄河的源头叫新秀海啊，这个星座
5: 都在天上，
8: 就在天上啊。我们汉江是汉水，它就是银河的意思啊。我们嘉陵江的重要支流叫天水，天水就是天河注水的意思。你看中国的所有的山川，所有的河流，从立体上，从源头上，它都体。

0: 现着这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理念。
1: 黄河源头对于中华民族不仅是自然江河的源头，也是文化根脉和精神凝聚。听李教授说，为了发掘和传播黄河文化，四川省启动了黄河河源文化探源工程，建立了黄河文化资源数据库，希望黄河文化继续推动时代发展。离开湖边，我们来到海拔4520米的观景台，在这里俯瞰连某夜泽壮美的山川风光。
2: 李教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海泽叫什么名字？
0: 叫扎嘎尔措。
2: 扎嘎尔措，终年都是不会干涸的。
0: 不会干涸的，
2: 那它的水源来自于哪里呢？
0: 它主要就冬天的那个冰雪、冰川融化以后，到第二年到春季以后，你看就晶莹剔透的一片蓝色。
1: 连某夜泽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令人赞叹，挺拔的山峰壁立千仞，令人充满遐想。闪亮的湖泊清澈纯净，美丽的神山圣湖共同造就出这幅大自然的杰作。
0: 我们这一座座的山脉哈，这些每一个缺口都是以前冰川的 U 型谷所形成的。而这个 U 型谷，我感觉哈，就像一道门啊。这个门它第一个是连接着黄河源头的山水之门，它其实也是穿越了就四季冰川的古今之门，它也是把长江黄河的天地之门它有机的连接到一块儿。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感觉到很幸运，也很神圣啊。左手黄河，右手长江，两大母亲河啊，从这个地方分流出去，然后最后汇到大海。
2: 那其实就像您说的那样，从古至今我们人类从没放弃过探水的源头的这种追寻的脚步。那么我们现代人再去探究黄河的源头意义又在哪儿呢？
0: 那这个意义啊，作为黄河长江这个国家文化公园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就我们它第一个，它是一个标志，它是一个什么标志？它是一个中华民族培根铸魂的文化自信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一个古今辉映的中华文明的典范区。我们从5000年以来就连绵不断的这样流淌着我们文明的血液啊，说我们这个黄河的源头的探寻，黄河的整个文明探寻，最后我们还要走向世界啊，成为世界大河文明复建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舞台。
1: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听李教授讲，为推进黄河文化遗产保护，四川省编制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希望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让黄河文化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民族之魂。走进青稞麦田，了解阿坝特产黑青稞。
3: 这皮也是黑色的呀？
4: 哎，对的对的。
3: 很饱满，颗粒很大。
1: 走进神作村，看夯土民居建筑。
3: 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4: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听旋律优美的藏族山歌。
5: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地区。由于正值青稞成熟时节，我们一路上看到大片的青稞田，在微风吹拂下泛起金色的麦浪。摄制组来到阿坝县青稞现代农业园区，前来了解当地特产黑青稞。
3: 在黄河边，我们发现除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草地之外，还有成片成片的青稞地。青稞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阿坝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用来种青稞的。每到8、9月份，满眼的金黄，让人们充满了对于丰收的希望。
1: 拍摄时，阿坝县有6万亩青稞麦田，占农作物总面积的50%以上，其中黑青稞种植面积有2万多亩。由于黑青稞每亩产值远高于普通青稞，经济效益更高，也让当地村民的种植积极性越来越高。产业园里的大片青稞已经成熟，我们在麦田里见到了农艺师陈陆坤，请他带我们去看看黑青稞。
4: 现在我们所看这个青稞呢，已经都快到这个收割季节了。这个你看，
3: 沉甸甸的，
4: 沉甸甸 的，
3: 而且麦子这个穗儿啊很扎，然后麦粒儿呢
4: 也很大，
3: 很大，很饱满。
1: 陈陆坤一直从事黑青稞种植

0: 技术的推广工作。听他说，黑青稞是大麦的一种特殊类型，主要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而阿坝县种植黑青稞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其品质非常好。
1: 去了皮也是黑色的呀？
2: 哎，对的对的，
1: 很饱满，颗粒很大。
0: 阿坝县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植青稞，而品质上乘的黑青稞也远近闻名。为了更好地发展青稞产业，阿坝县不断丰富青稞产品种类，提高青稞产量，希望黑青稞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代表物产。
2: 现在我们发展基本上在阿坝县应该有90%的土地，90%以上土地都是用的机械化。播种收全程机械化了，
1: 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这个种植收割和加工生产。
0: 除了推广黑青稞标准化高产栽培技术，阿坝县还不断推进黑青稞产业深加工，为黑青稞产业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离开青稞现代农业园区，摄制组行车大约1个小时，来到位于查理乡的神作村。这座古朴的藏族村落背靠高山草场，静静的热曲河从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风景宜人的神作村也荣获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美誉。我们在村口见到向导麦拉。
3: 谢谢，这个村子好美啊。
4: 对，那个很多游客说踏入神作就如临仙境，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这个村子它虽然不大，但是有森林，有草原，有河流，
4: 对对，
1: 就是把人们觉得最美的几个风景都融合在了一起。
4: 我们神作呢是在那个被称之为中国的世外桃源，所以说世外桃源的名称也是我们神作的一个这个标志性的一个美誉。
0: 麦拉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多藏族文化的研究，听他说，在安多藏语中，神作的意思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依山傍水的神作村以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田园牧歌式的古朴生活，成为了众多游客的向往之地。神作村分上下2个村寨，共有50多户人家。近年来，随着神作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游客络绎不绝，很多村民就转型开办民宿，从事旅游业也让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4: 整个神作的这个我们的建筑，包括民宿也好，我们居住的这个民居也好，其实都是这种土夯的建筑。
1: 这里面用到的这些是什么呢？
4: 这是青稞的秸秆，也是青稞糠活。夯土民居是散落在我们阿坝的大地的各个地方。其实在农区的话我们普遍能看到。而且这种成聚落式的连片式的这种建筑是在藏区是比较罕见的。
0: 听麦拉讲，阿坝县地处黄河上游地区，土壤和林木资源丰富，当地藏族村民很早就掌握了建造夯土民居的方法，每年春季都会对民居进行修补。这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夯土民居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4: 整个这个夯土民居包括外观的这个修饰的话，它10年它会修缮一次。
1: 十年才修缮一次，
4: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说是，你看现在我们看的是外不见木内不见土这样一个建造方式。
0: 多年来麦拉一直致力于安多藏式民居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他不仅走访了阿坝县境内很多夯土建筑村落，还撰写了论文记录夯土建筑的建造工艺。听他讲，夯土民居的特点是以夯土为墙，立木为柱，下宽上窄，不仅坚固耐用，还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
1: 听说已经有300年了。
2: 300多了。
1: 那300多了、是从哪一辈传下来的呀？
2: 现在我就是第6代了。
1: 已经是第6代了。
0: 尼玛俄热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两口人，子女在外地工作，平时很少回来。由于经常有游客前来参观他家的老房子，他便开办了民宿，接待各地游客。我们跟着尼玛俄热走进这座古老的夯土民居。
1: 最里面的是第一代。
2: 这个就是第2代。这个就是第3代。你看这个墙的厚度就是有1米多。
1: 一米多的墙啊！哇，为什么这么厚的墙啊？
2: 这个是冬暖夏凉。
1: 隔温的。
2: 隔温。一楼就是管牲口的，2楼就是主人的，3楼就是井塘。这个房子就是以前老房子的话有这种持续的。
0: 这座民居的夯土墙可以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 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防御功能。我们跟随尼玛俄热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厅堂，
1: 这里是相当于这个会客厅
5: 啊，就是以前的客厅
1: 啊，以前的客厅。
5: 这个就是第一代的房子，这个装修是第四代人装修的。
1: 为
5: 以前没得装修，他们就房子立出来以后就人就住到里面了，就后头就是第四代人就装修在里面装修的。
4: 它其实整个构造呢还是按照我们百年民居的这种
1: 框架
4: 来的，只是说每一代人他住进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气象，所以都有装修的这个痕迹。
0: 千百年的时光见证了古老民居的生命力，为了保护这座生活了几代人的老房子，尼玛俄热和家人已经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更多游客通过参观古老的藏式民居，能了解安都藏族的建筑艺术，感受藏族传统文化。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我在这边我发现风景好好呀。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房子、你看都是按照我们要求，就是坐北朝南，都是阳光能够直射的地方。

0: 鹦鹉鹿科鹿属的哺乳动物，在中国野生梅花鹿种群数量稀少，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阿坝州是野生梅花鹿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神作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让这群梅花鹿再次安家。
1: 这些梅花鹿还是很亲人的，
2: 对对对，它会自己过来的。
0: 梅花鹿性情机警，行动敏捷，它的听觉和嗅觉都很发达，但胆子比较小。不过在神作村，梅花鹿一见到有人来就会围拢过来，等待着丰盛的美味。
2: 以前梅花鹿是不敢靠近的，你看现在的游客多了，然后大家都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在里面，然后逐渐跟人接触的多了，他们也不害怕生了。
3: 所以我们其实站在草地上是看不到山里面的野生动物的，但是通过喂这些小梅花鹿，也能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的相处。
2: 对对对，
0: 神作村背靠高山草场，与原始森林隔河相望，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这些梅花鹿的理想家园。在这里，人与动物和谐共生。越过可爱的梅花鹿，我们来到一片树林，见到几位身穿藏族服饰的年轻姑娘。听麦拉说，他们是当地民间歌舞传承人，再次为游客展示藏族歌舞。
3: 扎西德嘞，你的歌声太具有穿透力了，
4: 谢谢。
3: 而且我觉得真的只有这样的山、这样的水，才能滋养出、才能生长出这样的歌喉和这样的舞蹈。
0: 杨修拉姆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从小就喜欢唱山歌，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却经常用歌声来表达对家乡的赞美。
3: 喜欢唱，所以学的也很快。
5: 对。
3: 如果让你聊天和唱歌的话，你更喜欢什么？
5: 那当然是歌。
3: 更喜欢唱歌。
0: 为了让我们感受阿坝山歌的魅力，杨修拉姆

0: 唱歌就瞬间就安静了，大家就是完全就是一直是沉醉在你的歌声当中。虽然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内容，您听得懂吗？
1: 因为我们山歌本身也是我们阿坝县的一个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刚刚那个也是一个祝福的一个那个山歌。
0: 你们后来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有没有对你们家乡的一些描述？
2: 有。就是吹了一个我自己的一首就是原创歌曲啊，叫黄河入川向东流。
0: 那我们今天可以听一下吗？
2: 可以。
0: 好。

0: 歌声婉转悠扬，犹如天籁之音。这优美纯净的歌声不仅赞美着阿坝的壮美山川，也表达着人们对家乡的一份眷恋之情。
1: 等着你黄河入川向东流，你越过多少风岭和峡谷。
0: 歌声再次响起，悠远而高亢，如同奔流不息的黄河水。优美的歌声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世代生活在这片

0: 我老怕拉疼它。
1: 感受牧民对河须马的由衷喜爱。
0: 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
1: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入川，壮美阿坝正在播出。气势宏伟的黄河水奔流而下，来到阿坝黄河大草原，在这里蜿蜒流转，形成很多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九曲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0: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湾，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湾，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湾，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1: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黄河九曲第一湾的美名。
0: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彦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所以
1: 熊庆飞在景区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九曲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0: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1: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他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0: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0: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0: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1: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唐克镇也是著名的河须马故乡。离开黄河九曲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了唐克镇外的一家河须马养殖场，看到成群的马匹正在悠闲地吃草。在此我们还见到了这家养殖场的主人东周。
0: 这就是河须马。哇，我们常说高头大马，这河须马的个头跟其他品种的马相比，算是个头高的吗？
3: 个头要高一些。
0: 要高一些，它有多高呀？
3: 它是一般是1米46啊那些。
0: 1米46。
3: 它的尖尾。
0: 从这儿。
3: 这个尖尾就是1米46。
0: 46，
3: 如果它的额头的话，就是肯定1米8。
0: 额头抬起来1米8左右。还有没有其他的特点？

0: 啊？
1: 这个胸部要宽一些
0: 啊，胸部要宽，摸着感觉很健硕
1: 啊。这个都是肌肉，它
0: 肌肉，
1: 你看它的肌肉都是
0: 肌肉很结实，很健硕，我们都可以看到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啊，还有这个胸部的这个线条都非常漂亮
1: 啊。就是
2: 河曲马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与内蒙古三河马以及新疆伊犁马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马。据说当年插马护士所教育的马匹就是河曲马，由于其身姿矫健，擅长奔跑，已被人们誉为草原上的舞者。据专家考证，河曲马是一个古老的马种，其祖先是青藏高原上的山地草原马，因战争和民族迁移，很多良种马进入到唐克镇所在的河曲地区。当地牧民将山地草原马与诸多良种马进行人工选育，逐渐形成了品种优良的河曲马。
0: 在草原上，河曲马它能跑多远呢？
1: 不打比赛那种跑法的话，就那就跑得太远了。你随便跑几十公里都没问题。
0: 几十公里都可以。
2: 河曲马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它的耐力好，爆发力强，擅长奔跑，而且速度很快。据说在秦汉时期，河曲马就作为战马，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也曾用竹披双耳峻，风乳似蹄轻的诗句来赞誉河曲马。
1: 像我们这个样子，这个两个人把它骑上没问题，
0: 就是两个成年人骑在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耐力好，负重又好，然后性格又好，跑得又快，跑得又远。哎，这河曲马真的是名马啊，黄河名马，中国名马。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河曲马的？
1: 我是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就我是大草原长大的，又是这黄河边长大的人，既然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这个马，我还是想把它养殖，好好像养一养。
2: 如今草原上的牧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改变，也让河曲马的数量逐渐减少。东周希望带领当地牧民一同养殖河曲马。
1: 现在我把这边那个有些河曲马的一个品种最好的品种想保护一下，
0: 保护下来，
1: 保护下来，然后就把最好的那些品种想配种一下，把它配起来，然后就把这个有些河曲马的这个优良嘛，就交到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手头。
2: 听东周说，由于采用放养方式，河曲马的养殖成本并不高，主要投入就是草场的养护和租赁费用，而一匹上等的河曲马价格在20万元以上，其养殖成本一年只需要1-2千元。
1: 河曲黄河第一湾就在这儿，我们它一般就是这边就吃草，那边就
0: 喝黄河水，这是一匹以黄河得名的马呀，中国名马，跟黄河的关系很密切。
1: 就是这个很有名气的，
0: 很有名气的。
2: 黄河河曲地区水草丰美，孕育了河曲马这一优良马种。随着近年来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河曲马也给养殖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东周邀请记者体验一下坐在马背上漫步草原的感受，
0: 视角完全就不一样了，哇，能看到更远处的山了。现在就要走了吗？
3: 可以走了。
0: 可以走了。
3: 好，
0: 他很稳，他走得很稳，他好像知道我是新手，也知道我是主人的朋友，所以他走得很缓慢，然后走得特别的稳当。
2: 骑在马背上漫步草原，记者感到十分平稳，渐渐放松的心情，甚至有了纵马驰骋草原的冲动。
0: 我感觉我在骑马的时候，我不够果断。其实在骑马的时候，就是真的如果要拉缰绳，就一定要果断地拉起来，我老怕拉疼他。您这是在笑我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试一试，再拉一点。
0: 这样吗？
1: 哎，等一看嘛。他就停下来了。
0: 他就停下来了。哎，他生气了，他生气了，他知道我不是他的主人，他现在在闹脾气了。我还是下来吧，还是下来吧。
2: 听东周说。
0: 好。
2: 驾驭河曲马并不难，经过驯化的河曲马比较听话，能给人带来非常好的骑乘体验。
0: 可以出发了吧？
2: 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下河曲马奔跑时的英姿。

0: 东周骑上马，奔跑在草原上。河曲马脚步轻盈，身姿矫健，而且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不愧为草原上的舞者。
1: 呦呦呦，冲进来了！
2: 您刚才这一骑，我看出来了，河曲马在欺负我，
3: 没有
2: 是不是？他能感受得到主人和他的这种配合。您看，您拉的这个缰绳特别的紧，而且给他的指令特别的很清晰。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跑，什么时候要停。哦，一匹好马要跑得快、跑得好，离不开一个好骑手。
0: 草原上的牧民从小与马相伴，也对马格外喜爱，更塑造出他们骏马一样的豪迈性格。东周希望美丽的阿坝黄河大草原也能成为河曲马永久的家园。
2: 好可爱呀，它的鬃毛还没有长长，然后绒毛还没有褪去，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4: 它生下来才一个多月。
2: 啊，才一个多月，但是已经看得出来它的体型是长得非常的好的。
4: 就是。
0: 东周带我们来到围栏前，看到一匹刚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
2: 好柔软呀，刚出生一个多月的河曲马的小马驹，身上特别柔软，啊，温温的。它的鬃毛是这样立起来的，阳光打在它的身上，亮晶晶的，一片金黄色。
0: 听东周说，小马驹在一岁前要跟母马一起放羊，还需要主人的悉心照料。
4: 咱们黄河沿线的不管是牛马羊，包括我们自己都不能离开黄河。
2: 为什么呢？
4: 从小就我们就是喝这个水，我们长大的，我们感觉到这个没有这个母亲河，我们始终就不能生存，有个这么个感觉。
0: 黄河给这片草原带来了丰美的水草，也让这里成为河曲马世代栖息的家园。傍晚时分，东周和几位牧民赶着成群的河曲马前往黄河边饮马，近百匹河曲马奔跑在草原上，景象十分壮观。听东周说，河曲马长期散养，有喜欢群居的特点，只要有马匹带头走动，其他马都会跟随。走在马群最前面的头马俗称前哨马，牧民在赶马时只要控制好前哨马，就能很容易控制住马群。牧民们赶着马群走了大约1公里，就来到黄河岸边。此时的黄河水面无比平静，
2: 像看到河曲马在黄河边饮水这个场景，我们第一次看。您呢？应该是天天见。
4: 对，我们天天嘛，
2: 天天如此。
4: 我看到他要过来。
2: 好。
5: 当真多儿见。
0: 听东周说，河曲马的记忆力很好，他们对经常饮水和吃草的地方都记得很清楚。几十匹河曲马从我们身边跑过，扬起阵阵尘土，迫不及待地奔向岸边。
2: 马现在是已经消失在一片尘土当中了哈。像这样在黄河边放马饮水的这个场景是天天都有的。
4: 天天有的，
2: 天天有。
4: 我们一天3次。
2: 三次。
4: 一天喂3次水。
2: 您看啊，我们现在就站在黄河边，看着不远处马儿在吃草在饮水。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未来您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愿望目标？
4: 将来的愿望和那些都是像，你看就像这个河这边，也是一个河曲马，在这个时候。
2: 哦，对岸也是河曲马。
4: 它的驯马。
2: 哦，在驯马。
4: 它的训练马。打这个游戏运动嘛，它像这个样子在那个。我未来的想法，也是我把我的河曲马，就好好生生的给它，就把那个优良的这个种子把它产起来，然后就把它调教好，然后给它训练好，给它养好。河曲马，什么叫河曲马？让全中国的人都让他知道。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我们若尔盖九曲黄河第一湾是这个河曲马的故乡。
0: 晚霞掩映下的黄河蜿蜒流淌，无比宁静，清澈的河水在宽广的草原上画出一道道舒缓优美的弧线。黄河在此历经千回百转，一路向东，而一个个美丽的河湾也是河曲马的自然家园。它 们在这里尽情驰骋，奔向远方。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飞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飞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山海隔不断乡愁，岁月藏得住家书。在广阔的南洋大地，一代代华侨扎根生长，带着祖辈的山海记忆，续写着跨越世代的连结与奔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他是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如今更是深耕雅加达，助力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印尼车企 CEO 郭东龙。东龙从小在印尼耳濡目染潮汕乡音，他曾经从零起点远赴中国学习中文，靠的就是自律改写人生轨迹，更因为一张泛黄侨批，让四代断联的家族血脉跨越百年重新相连。马上我们就跟随着郭东龙的讲述，从苏门答腊的山海烟火到他中国求学的成长蜕变，从一纸侨批的家国乡愁，让我们试着去读懂新时代印尼侨青的奋斗与担当。哎，东龙你好，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0: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哈，你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不可以用印尼语和普通话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apa kabar? Nama saya Karvendi. Nama Mandarin saya adalah Kuo Tong Long. Saya generasi keempat dari Forest Chinese atau keturunan. Sekarang aslinya dari Sumatera dan sekarang kerja dan tinggal di Jakarta. 大家好，我是 Karvendi， 英文叫 Karvendi， 我的中文名字叫郭东龙，来自苏门答腊，现在长期生活在雅加达。
0: 从小在苏门答腊生活，现在呢又长期在雅加达从事汽车行业哈。那东龙能不能从你的切身感受出发，就跟我们说一说苏门答腊的那里的生活氛围，包括那里的人文气质，会不会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印尼，或者说跟雅加达比较，有没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
1: ？OK， 好，首先我介绍一下这个印尼的国家哈，这样哈，印尼就是分成五个岛，
0: 五个大岛，
1: 就是从西部到东部，西部的话最西部就是这个苏门答腊岛，然后中间有两个岛的话，最大的是加里曼丹，那个岛上是有三个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下面的话它是爪哇岛，
0: 爪哇岛
1: 的话、对，
0: 嗯、
1: 就是印尼的首都，在雅加达。就在这个爪哇岛，然后再往东一点一点的话，有苏拉维西岛，那最东部的话就是巴布亚岛，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就是很宽。那苏门答腊的话，它是最西部，那边最有名的话就是它的盛产的咖啡豆，非常有名，对，咖啡豆，可能在中国喝咖啡可能会看到一些像那个。星巴克里面有写的苏门答腊咖啡非常有名。那个岛的话是民族是像多伊是马达族，比较偏向于马来族，跟马来西亚很相近，沟通文化也有点相近。
0: 是哪方面相近呢？
1: 主要是从食物这方面的话和非常的近接，就是说我们那边会比较喜欢咖喱啊，然后那边的华裔都是会说闽南话啊，对，苏门答腊很多语会说闽南话，包含像在吉隆坡也是多语是闽南话和那个潮州人对比较多一些。气候的话，整个印尼就是两个季节嘛，就是旱季和雨季。就是中午的话，可能你会在36度啊、37度啊，是这样的，
0: 还是比较热啊。
1: 是的，偏向于比较热的，就是一年都是这样的天气，
0: 整个印尼都是一样的，
1: 整个印尼也，我们都是一样的气候。
0: 千岛之国哈，其实你说到的是五个大的岛屿啊，
1: 小岛的话估计印尼有10000多吧，
0: 数都数不过来了。
1: 是。
0: 好的，了解了。那这下应该跟我们说说了，你从小生活的苏门答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吧？
1: OK， 苏门答腊也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很多美好的风景。中国人可能说有山有水很好看，苏门答腊其实也是有山有水。在中国人当中，可能知道印尼的话就是巴厘岛一个岛，但是实际上印尼有很多很多岛可能可以好玩的地方。那其中在苏门答腊的话，那边有一个叫多巴湖，世界上是最大的第二个湖，
0: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火山口湖哈。
1: 对，这个湖呢，实际上是一个火山
0: 火
1: 爆发出
0: 山，
1: 来了，
0: 嗯。
1: 对，一个很大的火山喷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剩下那个口，火山口，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湖大概在1130公里的宽度，就是占了可以说20%的那个苏门答腊的一部分。
0: 哦，那应该是这个多巴湖的面积大概是1130平方公里吧？嗯，那个
1: 对，
0: 湖
1: 然后
0: 面
1: 更
0: 颜
1: 清
0: 色
1: 澈
0: 是什么颜色的那个水？我好想知道。
1: 那个湖的颜色，我小的时候非常的干净。现在的话，如果我们从上面看下来，这个湖特别的美，特别的美，会比较偏向于绿色，
0: 绿色的哦，
1: 绿色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在苏门答腊最北部的一个地方，就叫雅琪。这个地方呢，如果很喜欢潜水的一些朋友可以过去。可能大家都知道巴厘岛很美，但是这个雅琪的地方非常漂亮，
0: 不
1: 里
0: 输
1: 面
0: 巴
1: 的
0: 厘
1: 那一
0: 岛，
1: 些，不是巴厘岛，一定要去珊瑚礁，这个都很多很丰富。
0: 珊瑚礁是吗？
1: 对，它的珊瑚礁非常丰富，然后水特别的干净，尤其还没有很多游客过去。
0: 哎，现在去到那边交通方便吗？
1: 快的方式的话，可能需要转机从棉兰，然后坐飞机是最快的啦，到雅琪。
0: 要多久？
1: 估计在40分钟，小飞机不是很大的哈，因为小地方。
0: 你刚刚说到这些地方啊，可能也都是本地人的角度哈，来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小众的好去处？
1: 比较喜欢的肯定是自己的家乡咯，对啊，就是马达山这个地方。马达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可以说在山上，然后气候非常的凉快，中午可能在26、27度，晚上可能在20到21度这样子。
0: 就是常
1: 不
0: 年
1: 需要
0: 的
1: 空
0: 温
1: 调，
0: 度，
1: 对，不需要空调的一个地方。
0: 避暑的好去处，
1: 对，然后
0: 对，
1: 主要那边的人口不多，大家都是很客气，就是很欢迎外国人来到那边，来玩。
0: 刚刚你说到了苏门答腊的这个棉兰，还有马达山，据说那一带的南洋风味也是很特别的。就当地有没有一些既融合了潮汕风味，又保留了印尼特色的一些美食？这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哪些就是其中的哪一道美味是你从小到大百吃不厌，最能够代表你童年记忆的那一道？
1: 可能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潮汕菜吧，就是已经跟印尼人混合起来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粿条炒鸭蛋那种，这
0: 果
1: 个非
0: 条
1: 常
0: 炒
1: 的，
0: 鸭蛋，
1: 是的。还有一个可能说馄饨汤，这个很有名，可能
0: 馄
1: 北
0: 饨
1: 方
0: 汤，
1: 人说饺子，对吧？北方人可能说饺子。最怀念的就是母亲的那个潮州稀饭吧，这个我最还怀念的，对，
0: 潮州
1: 就
0: 稀
1: 在
0: 饭
1: 家里，
0: 都有什么特
1: 对。
0: 别的做法是吗？
1: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的公公，就是妈妈的爸爸的公公，之前是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在马达山，对，
0: 在马达
1: 然
0: 山
1: 后
0: 一带啊，就卖这个潮汕粥。
1: 潮汕粥，然后当地人也非常喜欢，就是做得很新鲜，然后你需要很多调料，比如说用那个鱼的骨头啊，虾的那个皮啊，要在那个粥里面熬进去，然后一起煮。煮了一段时间，
0: 就
1: 对，要
0: 很
1: 做的
0: 鲜美，全部都是
1: 很
0: 食
1: 鲜美。
0: 材的这些调料啊，融到一起。
1: 是的，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做法，
0: 现在
1: 也
0: 还能
1: 不是
0: 吃
1: 每个
0: 到
1: 人都。
0: 吗？
1: 如果回家的话，妈妈会做。

0: 具体数据我不太确定，但是总共有八个民族，在苏门答腊。据数据我不太确定，但是总共有八个民族在苏门答腊。那苏门答腊当地是不是有很多民族呢？
1: 具体数据我不太确定，但是总共有八个民族在苏门答腊。我记得的是马来族，跟马来西亚比较相近的那个马来族，雅琪族，然后巽冈，还有布什尼亚族、马达族分成两个，山上的马达族和山下的马达族，还有巴东，苏门答腊西部，然后东部的话是巴干巴路，巴干巴路一个民族。那当地的华裔，比如说他们在过年还有祭祖亲友往来等等，这些就是在您看来这个华人社群的氛围怎么样？ 印尼语是跟中国就是普通话是一样的一个道理，但是我们每个岛因为印尼有146个多民族，所以说为标准的话使用印尼语来沟通，每个岛每个山过了一个山就是不同的语言，这里也是跟中国差不多一样。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郭东龙。刚刚东龙跟我们聊到了他的家乡的那个，应该是印尼的方言哈，叫什么？马达语。马达语，能够给我们秀一段吗？好想听听马达语是怎么说的。比如说大家好，或者是说一句什么，就是你说完这个语言之后翻译一下好不好？用中文。
1: 甘古在内邦，卡罗卡巴奎恩达，你要去哪里？我也是一个噶罗人，就是马达族，是这样。哦，那在印尼多元的这个语言环境当中，乡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会把什么语言认定是你所谓的乡音呢？因为在家里的话，从小就是爸爸会跟我们说，在家里不要用印尼语沟通，因为最好是用方言还是用普通话沟通。 因为当时我们学习这个中文的条件比较有限，是这样子。
2: 那听说前一段时间哈。

0: 许久都没有跟你们联络的这个宗亲重新的聚到一起了，那你们呢也算是终于了了一个寻根认祖的这样的一份心愿，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样的一段缘分最初是怎么开启的吗？
1: 对的，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刚好碰到我们的亲戚了。
0: 之前都跟亲戚没有联系的是吗？
1: 没有没有姐，我们因为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找他，
0: 那怎么就突然联系上了？
1: 就是我们可以说缘分吧，缘分一来了，就是今年的春节，有一个姓马的，也是一个华裔，也跟我们同乡，就在马大山，他带了他的亲戚从中国来到马大山，然后参加我们的会所，就是当地一些华裔的会所，就大家一起吃个饭是这样子，然后突然那些中国亲戚，就是姓马的亲戚，就来问我们一些华裔，你们不找你们的亲戚吗？在中国吗？就很多在那边就说找不到啊，我们要怎么找啊？没有一些照片留给我们的证据都没有，那怎么找？
0: 没有线索啊。
1: 对，当时就他说，要不我帮你一下嘛，我们帮你，然后你可不可以拜一下那个墓碑，就是可能你的爷爷还是太爷爷的一些墓碑，拍给他们，
0: 把照片拍给他们是吗？
1: 是的。
0: 太爷爷的这个墓还是在马达山是吗？
1: 是在马达山。
0: 嗯。
1: 然后从那边他可能发到那个潮州的一些群里面，就是姓郭，然后某某某在寻找他们的亲戚在中国，可能如果你们认识这个墓碑，还是有你们知道的，你们可以沟通。然后过了三天，从那边发了一个桥皮，算是一个桥皮。
0: 桥皮是吗？
1: 对对对，桥皮发到给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所有亲戚，就是从爸爸的家族，因为他还有哥哥嘛，就是爷爷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就是我的爷爷那一代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0: 有兄弟的，
1: 对，有兄弟的。然后看了这个桥皮之后，就发现下面有写那个地址，那个地址是属于太爷爷的门店，对，有写他的门店的名字还有盖章，然后他写的字就是最大的孙子吧，就是爷爷的哥哥的最大的孙子，就是会看到这个东西，他说你看这个字，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太爷爷写的字了，没错了，是这个。
0: 就是当年您的太爷爷从印尼把这样的一个桥皮寄回到中国的老家，那当被人问到就是郭家祖籍宗亲的相关的一些往事的那一刻，就您当时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
1: 觉得很惊讶，非常开心，难以相信还会遇到，就是没想到，完全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是试一下，会不会再找到这个亲戚，就是想知道这样，主要是如果遇到的话，我们就是想说我们这边过得挺好的，就大概是这样吧。
0: 那当时怎么就那么确定就是你们的亲戚呢？
1: 开始我有想到是这样的，但是一看那个桥皮，然后看那边的人就是形象嘛，很像爷爷，因为他拍了那个人，然后拍了那个桥皮，对吧？父母就一看没错了，应该是对了，是这样，然后直接就要出发往中国去见面一下。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0: 就你们全家就是在印尼的家人都去到了中国了是吗？
1: 是的，19个人。
0: 19个人全部去了。在中国哪里？
1: 草山，因为工作原因我没办法去。
0: 哦，除了你其他人都去了是吗？
1: 都去了，是的。爸爸妈妈弟弟叔叔阿姨。
0: 哇，
1: 还有
0: 19个人。
1: 19个人都出发往中国。
0: 那这相当于是时隔了4代哈，重新和国内的潮汕老家亲人相认，他们相认相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你能够感受到吗？
1: 满脸的我觉得都是感动哈，就是难以相信的，就是100年，将近快100年的时间了，我们都没有怎么说，
0: 完全没有联系啊，
1: 没有联系，对，没有联系，然后也没有照片留下给我们的。像一个桥皮都没有，比如说从中国寄回来印尼的一些桥皮都我们没有东西在这边。
0: 那其实这一次的寻根之前，就你的这个祖辈下南洋之后，国内的联系几乎都是断了的啊，
1: 断掉了。
0: 那你小的时候就家里的长辈会不会偶尔也跟你聊一聊，就太爷爷那一辈他们闯荡南洋

0: 享落地谋生的一些往事呢？会吗？
1: 最多分享给我们的话，小时候就是爸爸和奶奶。就是说之前为什么我们来到印尼，就是中国太穷，没有饭吃，坐船，还是就跟我们开玩笑说，就坐船咯，一个月就不知道会到这边咯，是这样。奶奶喜欢就这样跟我们开玩笑。当我们长大之后，奶奶还没有去世之前，也有跟我们说，如果有机会你们会了中文，回去找找亲戚，找找我们的家里在哪里，经常是这样说。
0: 哇，当时你们这边19个人呐、啊，回到那个潮汕那边哈，就是当你们拿着这个侨批开启了寻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波折呢？
1: 没有什么波折，
0: 一去就找到了，联系上了。
1: 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微信跟他们加了微信嘛？
0: 哦，就是回去之前就已经沟通了，已经联系上了。
1: 对，联系上了。但是像姐姐说的话，会不会有骗子呢？还是会有这个担心。但是看了那个照片的那一些侨批的话，就应该没错了。
0: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侨批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具体内容？
1: 具体的这个字写的我不太懂，说实话。然后我大概用了那个 AI 翻译，就是大概猜出来他在说，我在印尼过的不是很富有，然后身体也是有一些不是很好，可能生病，他爷爷有生病。我希望我们会再见面沟通，也怀念回家。是这样说。在那个一封信上。
0: 太爷爷的亲笔啊。
1: 因为那个字可能用繁体字，可能对我们一些华裔，尤其是像我已经快第四代了吧，接触中文也不是很多，所以有一些难度。
0: 其实这个实地回到潮汕老家走访哈，就是跟你们之前想象当中的故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可能我们想到的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对吧？可能不是很发达，没想到就是现在的潮汕变成一个大城市啊，然后很发达，地方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落后，像广州那样的，有高楼大厦什么的，对。
0: 那听说你的爸爸啊，一辈子就很少长途远行，那这一次呢，也算是专程飞7个小时回到中国来寻根啊，而且每天都特别开心，是吗？
1: 对，每一天都微笑，每一天都微笑。对，爸爸是一种可能从小就是没钱，然后自己拼命出来的点。所以说，当我和弟弟从中国毕业，他自己都不愿意就是飞到中国跟我们合照，就是毕业照嘛。他说太远了，7个小时我不能抽烟，就某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去。但是这一次看了那个侨批的话，他就直接说办理签证就要回去中国，就是他要70岁了，第一次坐了这么长的飞机，也是最远的地方，然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就是因为了亲戚。然后每一天就在路上会微笑，就很开心的样子。没有看过他是这样，因为我的爸爸脸哈可能会比较凶，看起来会比较凶，
0: 比较严肃啊。
1: 对，好像不像是他的样子。另外一个人。
0: 他在中国待了多长时间呀？就这一趟寻根。
1: 这一次是8天。8天。
0: 都去了哪些地方？
1: 主要是2个地方，广州和潮汕。潮汕的话可能在内地他们还有转一些去他爷爷的房子，那个旧的房子还在。
0: 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有照片吗？
1: 这个照片我可能要跟父母要一下，跟父亲要一下。但是看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比较旧。还有那种四合院的样子，差不多是这样。
0: 他们还维护得很好是吗？
1: 对。椅子，然后他的床还在，都还在。
0: 哇，这种感觉真的很特别啊。
1: 是，就是没想到对方也在等待我们是否还会见面。双方都想了一样，但是就是没办法，来到印尼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吧？我们也是一样，回到中国要去哪里找这个亲戚，对吧？双方都在想同样的事情。
0: 真是太好了，这份跨越百年的血脉终于再度相连。关于这位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故事，在之后的全球南海时间当中还会和你继续分享。那我们稍后见喽。
2: 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3: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4: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3: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山，感谢你的关注。有这样的一群华裔青年，他们生于海外，血脉根连故土，既是当地市场的实干者，也是两国之间沟通互鉴的

0: 一边呢向印尼当地朋友讲述真实的中国发展。东龙，你在中国求学的那段时光哈，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一些启发？会不会就是改变你看待包括认知世界的一些思维方式呢？会吗？
1: 会有一些不一样了。
0: 嗯，
1: 就之前人家会听说嘛，就是因为那边那时段就是这个信息不是很方便，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嘛。就现在如果人家说中国是这样的，可能会听说不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在那边生活过，我们会跟他解释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人啊什么啊，在中国啊，然后那边人会不会比较脏什么的，我说以前可能会有，但是在印尼也是会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双方解释现在的中国是怎么样了，然后现在的印尼会有什么样了。因为我觉得两个国家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像目前没有去中国的人是蛮多的，是印尼人，好像我们说印尼人，
0: 嗯，
1: 他们的想法中国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落后的那时代。就我们给他们看那个视频，中国现在可以生产新能源车，你看他们的城市的变化比我们雅加达也不输，也更好，对吧？我们会跟他们解释。因为无论如何在印尼现在投资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嘛，
0: 所以他们也想更多元的去了解中国现在的一个发展状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可以说华裔是代表一些中国人嘛，在这边，对吧？我们会给他们解释比较清楚。
0: 嗯，那你是第四代华裔，祖籍中国潮汕地区，从小在海外长大，却一路和潮汕闽南文化深深结缘。在你的眼里，就潮汕人身上，你觉得啊，就最可贵最打动人的家风和特质是什么？
1: 我觉得潮汕人这边哈，姐哈，自己也感受到就是比较勤奋敢拼。有一首歌可能大家会有听过，很有名，就是说爱比亚加也一样，这个是闽南话嘛，
0: 嗯，
1: 就是你敢拼才会赢，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很代表一些我们潮州人和一些闽南人。
0: 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爱拼的人吗？
1: 肯定是，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从小，尤其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听过98年的事情，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才5岁，然后我们开始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面只有4到5个华裔的小孩啊，包含我，然后剩下的就是当地人，在那边还会有一些排华性，就是让你回去中国啊，还是说你是中国人啊，不是印尼人，有这样，然后我们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比较好，然后要好好的学习，就跟他们比呗，谁比较聪明啊，会做事情的人，我就觉得我们会敢拼的人，在这个印尼。
0: 其实你们也是很认可当地的文化的，是不是？
1: 是的，嗯哼。
0: 哎，那你曾经说在南靖土楼就听到当地人的方言和家里的潮州话很像哈，就在那一刻，你突然觉得家乡会很近吗？
1: 就觉得很近，就觉得。就是不是在这里太爷爷就是我们出发的地点，
0: 嗯，
1: 是不是离这边不远了，是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但是没有什么证件，然后要怎么要询问人家，对吧？人太多，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说？
0: 那也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潮汕人向来就是敢闯敢拼，就是踏实肯干，这种骨子里的特质，你觉得会不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你后来跨界求职、深耕事业的一个做事风格呢？
1: 有的，有的。父母小的时候就是严格的教训我们嘛，尤其是我的父母这一代哈，父亲跟我们说，做人就要有信用，做事情要快，要靠谱。
0: 嗯。听说你在读书期间也特别拼哈，就一边学做西餐厨艺，一边给中企的员工做印尼语家教，这兼两份工，哎，完全不同的领域，当时是怎么想的？
1: 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快毕业了，想自己赚钱，不要再靠父母，找自己的办法，就是那时候勇敢的去试一下在中国一个西餐，就是意大利面，做意大利披萨这家饭馆，就问一下你这边需要人吗？什么的，就是开始在那边打工。
0: 嗯，
1: 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同时就有一些国际朋友嘛，有的是日本人啊，有的是葡萄牙人啊，巴西人，他们在外面可能叫一些葡萄牙语，然后就问了，哎，这个学校需要一些印尼语人，你愿意教吗？就是开始介绍一些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工作了，就一周。

0: 木的话，在厨房是4天，教育你是2天，7天每一周是吃，过的是这样。
1: 那个时候在厦门吗？
0: 啊，是的，姐，在厦门。
1: 嗯。
0: 开始就是从不会煮一些东西的话，就开始会做事情了，就觉得哦，原来赚钱不容易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再为难家人了，能自己赚一点钱，自己养自己就好了，是这样的想法。
1: 那你的这个职场经历其实还挺丰富的哈，从翻译、区域现场经理到迪拜高端车管理，再到现在的印尼车企 CEO，多次跨界升级，对你个人来讲，这个职业生涯最关键、改变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你觉得是哪一次？现在回过头来想。
0: 大的转钱就是在迪拜那时代，肯定是大家都是从中国毕业，唯一的能力先开始是一个翻译嘛，你可能找到工作的都是会翻译而已，然后慢慢到一个经理。迪拜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疫情的事情，所以说离开，然后有机会去迪拜，就是没有想到的是，迪拜是一个中东国家，应该是使用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中文。反而像我学中文的人有这个机会去迪拜上班，然后从那边就是学了汽车这方面，因为我是管理车的嘛，就是豪华车，法拉利啊、兰博基尼啊，就这一些车，就看他们是对待这个好车的，比如说车主是怎么样的，因为车是我开的，要带去 4S 店修啊、保养啊，然后更换啊，就是从那边开始学习。学了之后回到印尼，就是现在的公司刚好是汽车这一行业的话啊，然后跟我是相通，所以比较顺利做这个事情。
1: 那当时你在迪拜也是一家中企吗？
0: 啊，是，老板是中国，然后客户是国际，就是有一些意大利人啊、德国人啊、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是这样的客户。
1: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就是让你选择进入到汽车行业，扎根雅加达发展呢？
0: 现在的吗？就是印尼这边它的汽车行业，说简单也不是很简单，就是因为这边长期都是日本车来控制这个市场，然后慢慢现在中国汽车也是加入了印尼，但是用不同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车、韩国车、德国车都是油车比较有名。但是中国呢，这一次进入印尼市场呢，使用的是新能源车，所以市场非常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像手机来说，哈姐，手机的话，之前2014年有一段时间是3G 变成4G 啊，那一段时间变化的很大，然后中国的那个手机在印尼就是赢了这个市场。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也是跟那时代是一样的，很多人就是还是用那个油车嘛，尤其是日本车。为什么呢？印尼这边担心的是中国车的质量现在是如何？因为还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就是像那个手机的变化，油越来越贵，人家会找到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车，因为它车的话无论如何它还是需要用到的，所以说中国来到印尼现在不是用油车来竞争这个市场，反而用那个新能源车来竞争这个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变化早晚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一部分的话会赢这个印尼市场。
1: 但是目前就是在印尼的新能源这一块哈，它的配套设施怎么样呢？
0: 这个是一个蛮有挑战的问题，好像因为印尼这边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10年前的情况，印尼的话现在刚刚起步，就2024年开始起步，所以说配套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挑战，很多 4S 店很多品牌来到印尼就是卖这个车，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公司哈，就是准备他们的后面，比如说换电池啊，如果没有换在 4S 店，我们可以处理这个事情。不需要通过 4S 店，然后一些零部件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保险杠啊、门啊、玻璃啊这部分，我们都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的供应链跟中国那边沟通的已经很成熟了，所以说任何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快我们就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这边。
1: 包括充电呐，这些目前的
0: 对，
1: 情况。
0: 充电的话，目前现在最大的在印尼还是国家来控制的，所以说，如果是私人的要充电桩，可能会有难度，因为你要申请这个资质啊，然后是否通过他们的这个标准啊，像中国可能我们知道有3C，在印尼的话有就是 SNI 认证。

0: 这个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认证才可以开始卖这个产品。
1: 嗯，那刚入行的时候啊，就是开拓市场遇到过哪些，就是你觉得本地市场独有的一些难点呢？
0: 我们说中国车哈，姐哈，
1: 嗯。
0: 最大的他们就觉得中国品牌的信任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之前印尼有过中国车叫吉利，但是它一段时间就是突然消失了，就是印尼人觉得会不会有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个是第一。
1: 那据你所
0: 二手
1: 知，它这个消失的情况原因是什么？
0: 哦，像是那时候的情况，可能他们觉得投资在这边失败吧，就算失败，然后亏损比较严重，因为那时候他们吉利的资金不是很丰富。那段时间哈，我记得吉利开始印尼市场好像在2010年，那第一批开始，那时候是第一批。反而再回来说，日本车的那个品牌知名度太强烈在印尼。所以那时候中国品牌这个要开始加入印尼市场的话很难，那时间。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是在印尼从事汽车行业的朋友，他叫郭东龙。哎，东龙，那现在就是你作为印尼车企 CEO， 专注帮助中国汽车品牌深耕东南亚，就是能聊一聊你日常的工作主要都是做些什么吗？
0: 主要的，现在我的公司因为汽车这方面 4S 店都很多哈，姐就是启锐啊、吉利啊、长安啊，都有自己的公司在印尼，他们也有自己的车，但是现在他们做不到的就是他们一些零部件。那零部件这个部分呢，我们帮他们安排在印尼，就是从中国进来进口这个产品，所有的零部件，然后我们会分到当地的一些销门店的零部件公司，然后我们会分享给他们。哎，这个是中国车在印尼有这个品牌，然后他们有一些零部件，我们可以提供给你。所以我的日常工作一般都是拜访这些门店啊，从零部件和 4S 店，因为无论如何卖车的话，印尼人就觉得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车的话就是零部件，最担心买了车出了事情、出了事故还是什么样，找不到零部件，
1: 嗯，
0: 这个他们是最怕的一个关键。
1: 那依托华人身份哈，就你在对接中国车企打通本地渠道的时候，你觉得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
0: 我很多优势，我觉得因为第一就是我很了解印尼人的想法和他们的心理，尤其是缺点优点都有了哈。
1: 嗯，
0: 然后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身份最大的特点就是华人华裔在印尼最有名就是做生意，在当地人的眼里，华裔就是做生意的身份，所以我在这边大概了解中国的人做生意的模式，也很了解印尼人的性格这方面，然后我怎么把两个配合起来，就会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国人性格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快，而且就是做事情要快，要准。但是印尼人另一方面的话，他不喜欢被你催，不喜欢你一直来到他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可能会有时候跟老板会解释，然后怎么磨合起来。
1: 嗯，哎，那你怎么看待就是这几年中国汽车在东南亚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呢？
0: 我觉得再过两年的话，可能中国汽车会占50%的市场，希望很大。比如说油车在印尼，一个丰田汽车。OK， 我们用了一段时间，3年，然后我们就算那个它的二手价，可能损失有30%。但是在印尼这边呢，他们的那个年税很贵些。印尼这边汽车年税是非常贵，然后你每一年要交这个税。但是你如果是新能源车呢，只要用电，第一电又很便宜，然后你交的税也非常低。但是卖出这个汽车二手价的话，就是这个车中国车。二手价它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了太多50%，所以说现在的人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长期来说，一般印尼人试用车是多久呢？5-6年。5-6年的话，你算一下你的在用油车的情况下，加油交税这方面是花了多少钱？但是你用中国车的话，用电车你省了多少钱？双方会算很清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如果后面这个油价一直在涨价，尤其在这个很高的

0: 的一个价格的话，肯定是很多人是愿意用电动车的。
1: 那扎根印尼一线市场哈，就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新能源车、燃油车在印尼本地受欢迎吗？就是印尼当地的消费者，他们在购选这个车的时候，他们最看重车辆的哪些特点呢？你觉得？
0: 印尼当地人他最主要的是你的质量钱，质量就是说不要用一段时间就开始有出问题。如果比如说某一个品牌出了问题，尤其是日本车哈，只要他们在他们的保险的范围内，他们有可能就是换车给你，换新车。比如说你才用3个月，这个发动机出了问题，你就直接换车给你新车。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中国车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是还是有蛮大的一些挑战。因为有一些品牌，我问过他们，如果3个月内这个电池出了问题怎么样？大多数还是说要跟工厂报备，然后流程要走流程，这个时间比较长。这个我觉得中国汽车品牌要更改的一些做法。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啊，在进驻印尼建厂，一步步搭建本地的供应链，早就已经跳出去，就是像这个过去的单纯的整车出口的这种模式哈，就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了。那从你的这个从业的经验来看，就是想要让国产车企稳稳扎根东南亚市场，就做好本土化运营的关键，你觉得是什么？
0: 首先肯定是保修，车的保修；第二是服务啊，出了问题要怎么样处理，越简单越好。第三就是价格定价，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东西。为什么那些？因为要考虑到在印尼人脑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东西是比较便宜的啊，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定价？比如说我某一个价是100万的价格啊，100万人民币的车，是怎么让他们会觉得这个100万值得去花这个钱，这个我们还需要一个时间。
1: 那这条路你觉得还需要规避一些什么问题啊？
0: 我觉得他们主要是要避免的是，比如说可以做一些像有一些品牌做了哈，讲啊，这个我觉得他做的蛮好，就说你用了3年，这个车我可以再购买回来啊，就是避免这个车用了一段时间，然后价格降得太厉害了，而人家会觉得买中国车会亏损。啊，这个品牌可以做这一部分啊，比如说你用了3年，我可以购买回来，比
1: 就
0: 如
1: 这
0: 说
1: 个
0: 百分
1: 车
0: 之，
1: 企，它可以回购是吗？
0: 对，回购可能是65%、70%，因为中国二手车在印尼的话，现在面临的一些情况就是说不太容易卖，尤其是新能源，因为不是所有修理厂可以修这个电池，因为这个是属于很新的一个技术在印尼。
1: 那眼下这个印尼车市可能内卷程度是不断在加剧的哈，那面对着这个日韩欧美车企的老牌优势，你觉得就是中国汽车品牌往后在当地的这个发展机遇在哪儿，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就是经济新能源车吧，就是要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因为印尼这边的车哈，就是跟国内比来话，这边的价格是中国的3倍。我们可以拿一个比方说，在中国的吉利可能10万可以买得到一辆车，在印尼可能是2倍到2.5倍的价格，同样的车。所以在印尼，比如说10万的车，我还会选日本车，因为为什么呢？价格这方面的话，影响力是蛮大的。
1: 就日本的车更便宜是吗？
0: 对，因为日本车在印尼已经很长时间了，工厂也有在印尼了，所以说如果是给印尼人选择日本车和中国车的话，同样的价格，可能他们还会觉得是日本车。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有车和电车，同样的价格，不同的车，可能他们会选中国车，所以这个定价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1: 哎，那除了工作哈，你会主动参与当地华人社群的活动吗？
0: 很多些，我们尤其是一些，因为我是信佛教嘛，我们会参观一些去拜佛，比如说观音菩萨的生日啊、时间啊，我们可以一起去那个地方一起拜，然后也有一些俱乐部啊，羽毛球俱乐部啊、汽车俱乐部啊，我也有参观这些东西。
1: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来中国深造，或者是想要去到东南亚创业的年轻人，就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对他们。
0: 要去中国留学的学弟学妹哈，就我觉得不要怕要相信去中国学习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必须要去，我觉得然后学好中文。 学习那边，回到每个国家，自己的国家开发，自己做生意什么的。如果要做生意的一些年轻人，首先我先说要定好自己的位置，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来到印尼的话，其实就是尤其是中国人的话，他们有一些有时候不太确定要做什么。然后就直接开始从中国进口很多产品来印尼，但是在印尼的话，可能这个产品他们不太喜欢，还是不太怎么说热爱用的这个东西，所以说调查这个市场是很重要的，需要一段时间先，比如说你要开在泰国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先留一下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月。了解一下大概他们的需求，然后你才决心下来不要盲目的就是直接投资、直接进口，这个风险很大。
1: 那在未来的这个事业层面哈，你还有哪些长期规划与发展目标吗？
0: 我的话现在就是想开始自己的工厂，第一是想做自己工厂，然后进口机器在印尼生产产品，主要是像爸爸这边还是有自己的生意嘛，就是我们这边还出口一些蔬菜，从苏门答腊出口蔬菜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可能我之后可能要有一些变化，在爸爸的公司里面用蔬菜做一个零食啊，这个东西我也是在中国看到的，就是我有时候去中国就是看，哎，中国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就再学一下，然后再改变，然后在印尼再做这个事情。
1: 那作为北京华文学院和华侨大学的校友哈，现在呢又是印尼打拼的侨界青年创业者，接下来你打算如何依托自身产业以及校友圈层的资源，来推动中国和印尼开展人才往来、产业合作啊，当好双方之间的桥梁？
0: 我认为我可以利用我在中国的留学的积累、语言能力和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理解，在处理跨国公司的合作、市场沟通等环节，我可以做一个桥梁工作给他们，减少因为文化和法律的差异带来合作的障碍给对方。然后我会在印尼这边校友群里，也会跟他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一些招聘的工作啊，有什么公司从中国过来呀，就可以分享给他们，会推荐一些我的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给，很好的公司在这边加入这个社会嘛，就自己要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Mungkin dari saya berharap banyak turis dan teman-teman yang bisa datang ke Indonesia, bisa melihat, bisa merasakan budaya yang berbeda dari China sendiri. Dari Indonesia memiliki begitu banyak pulau, begitu banyak budaya, dan beragam makanan Nusantara. Dan besar harapan saya bagi teman-teman bisa merasakan hal itu di sini. 就是用中文大概说一下，我非常欢迎一些朋友们会来到印尼，感受一下不太一样的一些文化、食物，就是一些努桑达腊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印尼非常的大，然后人文化长相不太一样，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东南亚的一些这个风格。
1: 有机会一定去到印尼好好感受。今天要非常感谢来自印尼的朋友郭东龙的分享，谢谢你，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 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 4.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6%， 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整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各位好，欢迎关注平常记录，我是焦娜。平时呢，我们的内容大多聚焦在南海的潮间带、红树林以及珊瑚礁等，但今天呢，我们要

0: 视线拉到新疆北部的戈壁湖泊和湿地。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植物科普达人周芳一同来回顾前不久在北疆的一次科考之旅。路线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可可托海、福海县的乌伦古湖，一直到阿勒泰地区的喀纳斯。我们将跟随周芳的讲述，一起探寻荒漠植物如何扎根荒野、绽放生命韧性的。欢迎收听。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周芳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周芳老师呢，他是一位植物科普达人，也主理了很多新媒体的账号。他的周芳的植物故事啊，是广受好评，也让很多人了解到他。欢迎周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芳。
0: 那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跟北疆的植物有关联，因为之前呢很有幸能够和周芳老师一起呢去参加了一个比较小型的科考，主要就是要把眼光放到北疆的荒野，然后来看一看在极端的环境里面啊，那些植物是怎么样把根扎住，然后呢来看看他们的这种生态韧性是怎么形成的。
1: 好嘞。
0: 周芳老师，您是参加过很多次的这种植物科考方面的路线，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次的北疆之行跟您以往的这种植物科考相比，最不一样的体验是什么呢？
1: 最不一样的体验其实还挺多的。首先，我也没有想到北疆其实也还是有很多蚊子的，
0: 而且超级大。
1: 对对，就而且它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动物其实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很遗憾这一次比较紧，然后晚上我们就没有出去。植物其实也非常的多。
0: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在卡拉麦里的时候，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路边的那些荒野的这个场景还是特别震撼的，包括就是荒野里面的那些植物还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样的一种戈壁的环境呢？
1: 其实我有大概30次了吧，在青海。其实算上青藏高原的话还挺多的，因为高寒荒漠也是荒漠，但是青海那边跟北疆的荒漠有类似的地方，然后但北疆的话我去过2次了。
0: 那边的植物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它的种类其实算不上多，但是我觉得都算比较有趣吧，而且它的特征会非常的明显。然后行程当中也给大家讲过，就是因为它有非常极端的一个环境，所以就导致那边的植物会呈现出一些趋同性的演化，比方说它都有抗旱的一些特点，而且它都不高，对吧？所以就会形成一种走起来就特别的荒野的那种感觉。
0: 您在还没去北疆之前，对于北疆的植物有哪些认识呢？
1: 得益于前几代科学家们的研究吧，我们国家现在植物的基底调查是做得比较好了，然后在近几年更有大量的图册了，然后我就有看北疆的植物的图鉴。通过这些先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然后后边再去实地看。当然你还是要实地去看，因为它图鉴囊括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你看书本上的东西跟你实际上去接触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就大家一起去看到那个荒漠的戈壁上面然后形成的那种群落还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对吧？
0: 是，包括您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梭梭，还有麻黄，还有一种就是像链条一样组合起来的那个叫什么？
1: 沙拐枣
0: ，对的。您能再跟我们讲一讲吗？比如说类似梭梭，它的特点是什么？
1: 梭梭的话，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印象深刻，它已经相当于是荒漠戈壁里面的一种代表性植物了。但是我们实际上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它成为代表性植物是因为它真的是代表性植物。我们看到那个群落里边，它的外观就是被梭梭衬托出来的，对吧？它的边界线就是梭梭，因为这是里面比较高大的一个乔木了。它没有叶子，然后它光靠茎里面来储藏水分。就是当你走进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它像

0: 那么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它的茎可忙了，对吧？又要光合作用，然后呢，它的茎里面还得藏水。你把水吸上来之后，你还得常住，对吧？我们去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于没有降水或者是融雪了，所以它要撑过长时间的干旱。
1: 是是，就在8、9月份的时候，它相当于也是已经即将进入一个旱季了，对吧？
0: 对，我记得说说的话，我是有把它的那个茎秆是给它揉开一点点给大家看，就是它保水的策略是它的茎秆里面是有类似多糖那种东西的，所以它整个看起来还是比较苗条的，它不像那些多肉植物一样直接把水存在里面，对吧？它是看起来还是比较纤细的一个茎，然后但是它茎里面有那个多糖，这个多糖是能把水锁在里面的，这个是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特的吧。根的话，我们这一次也没有办法去看到。实际上，它往下扎的根系的话，可能是它地上部分的几倍到十几倍。就我们看到地上，它可能不超过3到5米，对吧？但它地下可能超过了10几米。
1: 是，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缺水的地方，它必须把根扎得很深很广，它可能就是广度也是。
0: 广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深度的话，往下扎根扎特别深，然后去汲取地下水，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好理解。但是它在广度上面还是比较有策略的，就它不会把所有的都铺得很广，它更像是一个经济学的东西，它只在表层大概30厘米左右的时候去铺它的广度，因为这样能汲取到降水嘛，对
1: 明
0: 吧？
1: 白明
0: 降水
1: 白。
0: 只能倾到这里。
1: 梭梭还同时是虎视野马的主要的他们的食材是吗？如果不是说人工繁育啊，人工繁育他们说是种植的苜蓿，然后去喂养的。那野生的这种虎视野马，它其实是吃梭梭是吗？
0: 梭梭，因为梭梭是荒漠里面可能是建群种吧，我们叫建群种，它的生物量是最大的，这个生物量大到就是可能那个群落里面每隔不远的话，就是一整棵大的梭梭树在那儿。而且虽然它在荒漠，但是它竟然是常绿的，就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来提供给野马食物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就非常非常重要了。
1: 梭梭是没有刺的，但是类似沙拐藻，它是有刺的。
0: 对，这也是野马取食它的一个可能重要的原因吧。很多荒漠植物都有刺，就证明其实在荒漠里面。因为植物比较少嘛，然后它遭受到的取食的压力可能还是比想象中的大的。你想，野马在冬季没有食物的时候，它的食谱可以宽到几乎荒漠里面的植物好像都吃，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的植物，所以这个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荒漠植物它居然还是非常的具有防御性的。
1: 刚才讲到这个沙拐藻，它好像也是能开花，是吗？包括红柳，我记得咱们还
0: 对，
1: 有看到过红柳开的是紫色的花，也特别漂亮。就是
0: 紫
1: 也
0: 红
1: 是，
0: 色。
1: 其实以前没有想到说戈壁上的植物它会开花，就觉得说它能活着就不容易了，但是它竟然还有绽放它美丽的这个方面。
0: 对，这个也是比较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沙拐藻，然后包括我们讲的红柳，就是蛏柳，它竟然是能够。多次开花的，一旦有降雨的话，它就可以开花。然后甚至蛏柳的话，你进到荒漠里边，大多数时间它都在开花，就非常神奇。
1: 那它开花是为什么呢？
0: 就植物有两个刻在基因里面的东西，第一要位的其实是繁殖，然后第二要位的其实才是生存。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繁殖可能更重要。但是荒漠的昆虫的多样性肯定是没有，比方说热带雨林那么高，所以它通过多次开花，然后开那种小花，但是开出巨量的小花，这种策略的话，它能得到授粉的概率会高很多。
1: 之前在这科考过程当中，有一次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然后讲到了这个超旱生植物它们的一个保水的策略，包括防止蒸发的这样的一些策略。那也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一块，那就是整个荒漠植物里面最花样繁出的一个绝技了吧？就是这也是荒漠植物里面比较有意思的点。

0: 就可能大家想到它要去保水，想到它要去防止被太阳晒的话，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美洲的那些多肉植物，像仙人掌之类的，对吧？但是在新疆的荒漠当中呢，它就没有仙人掌这样的东西，因为它仅限于美洲大陆，但是它有很多其他的用来保水、防蒸发的策略，比方说比较常见的有棉毛，就你很难想象在荒漠当中白天特别晒的时候，很多植物它会有一层
1: 绒
0: 棉
1: 毛。
0: 毛，对，长在叶子身上，而且有时候甚至能全身覆盖起来。
1: 我有印象，就是白白的一整片，然后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
0: 哎，对对对，这个很形象，就像被蜘蛛网缠上了一样。然后我自己也管那个叫灰毛综合症，就它所有的都看起来灰扑扑的，这种灰色的要么是灰蛛，然后要么就是很多都是白毛构成的。这层白毛呢，就帮它们隔绝了阳光的辐射，然后防止自己过热。但是晚上它降温又降得比较厉害，所以这层毛被呢，晚上又可能还是能给它们保温的。
1: 就
0: 这
1: 不
0: 个
1: 是，
0: 是比较神奇的一点，相似的特征演化，其实在美洲也能看得到，就是很多仙人掌科的植物，你也看到它有一些也是有棉毛结构的，甚至仙人掌本身它也有毛垫在上面，就是它开花的位置它是有一个毛垫的，所以植物的武器库它就是这样，就大家好像都找到了同样的办法来抵抗这个高温。
1: 您是怎么来知道说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抵御的呢？是有通过什么设备来进行测验吗？
0: 对，就是这一次我们带了热成像的设备嘛，用热成像的，当时也给大家看了，就还是比较震撼的。就是当，我们在中午的时候测量，它的地表温度已经接近60多度了，而且下午我们还是在12点左右，可能到下午3、4点的话，它地表的温度会达到高峰，超过60多度。但我们用热成像看的情况下，那些植物就保持在20几度，像吹了空调一样，是吧？
1: 因为看到这个色块明显就不一样，它是天蓝色的，然后我们人包括这个地，它都是属于黄色、橙黄色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通过热成像的话，我们就能非常直观的看到它在控温。
1: 像类似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种糙旱生植物，它有可能人工繁殖吗？就是人工种植这样，就让它保持更大的一个体量。
0: 现在在盐碱地里边是有扩繁的，比方说碱棚之类的，是让它去治理盐碱地嘛，这些是有的。另外一些方法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层面，就是棉毛这些结构是我们能看到的，它表现出来的它在抗高温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类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收缩的。它的里面的多糖，这个就是不是我们一眼能看得到的。那这些东西，它另一个应用是有些在提取相关的基因来去做抗旱，因为这是荒漠植物的一个很重要的育种方面的价值。因为虽然我们在适合种植作物的地方种植作物，比方说水稻，但是现在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对吧？那干旱它可能是不再是干旱区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种作物的话，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荒漠植物的相关的抗旱基因啊。这个就有人在做相关的研究了，包括新疆本地的中科院的院所，他们也在做相关的工作。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那咱们刚才讲到的是他们在保水、保温等等方面的使用的一些技巧啊。那您刚才也提到说繁殖策略，这个超旱生植物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繁殖，我们刚刚讲了红柳，它能够多次开花，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灌木嘛。更有意思的是，在光。

0: 通过地段，它也有一些短命植物，就是短命植物，在这里是没有任何歧视意义的，它就是一个术语，就是短命植物，因为它只存活在当有高山融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新疆的基本的地理格局就是三山夹两盆嘛，然后它的翻山就是在夏季的时候那种冰雪融化。会给荒漠地带注入到大量的水流，然后很多那些短命植物就沿着河流来分布，然后这就会在那个季节形成荒漠当中的花海，就很奇妙。当你在荒漠的时候能看到花海，而且它开得特别的盛，而且特别紧凑。你想，它能够利用水的阶段就可能不到2个月，甚至都不到1个月。所以他要紧紧抓住那个时候来开花，然后繁殖。正好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昆虫也比较多，很多荒漠地带都有类似的景观，包括非洲、包括美洲，然后包括新疆，就会造成那种大面积的花海。
1: 这些花在新疆那边是什么样的种类为主呢？
0: 它有十字花科的，然后它也有苋科的，然后它还有罂粟科的这些植物为主吧，还有一些是有种球的，有种球的那些植物，以前放在百合科的，它们就会组成荒漠植物当中的花海，就它可能种类没有想象中的多，但是它的量大，你就会发现它像铺地毯一样一层一层的铺过去。
1: 对，以量取胜，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聚集了所有的能量，一次爆发。
0: 对，有好多追花人都是集中在这个时候去看荒漠花开，还挺震撼的。
1: 我们离开了卡拉麦里的这个保护区之后呢，到了可可托海那边，它那边的地质地貌又跟戈壁啊、荒漠啊又不太一样，它是所谓的花岗岩地貌。在那个可可托海，他们那边有一个水电站，水电站的边上，它其实是有大块的那个岩石，然后岩壁上面就有很多的地衣，就是您用这个紫外线灯去照射的时候，它就发出了挺亮的荧光吧，所谓的，我觉得这个现象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在裸露的荒漠或者是裸露的地块上，它没有生命，但其实的话，它有很多就类似于生物结皮一样的东西，它稳稳地粘在荒漠的地表上，然后或者是粘在岩壁上。第一呢，就是粘在岩壁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它对抗的紫外线就比较强了。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晒衣服一样，你摊在一个石壁上晒衣服，更早的晾衣服的方式就是你摊在石壁上晒衣服呢。啊，整天就是大面积的接受到那个阳光的暴晒，所以它防紫外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然后这就造成了它们本身五彩斑斓的，其实都是因为它合成的能够吸收掉紫外线的一个色素，然后我们一般会用紫外灯去做这个检测，就是它把紫外线吸收了之后，它就会反射出其他的光出来嘛。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色的地衣，它反出了更亮的黄光，对吧？如果它不能吸收紫外线的话，它应该反射出紫光来才对，对吧？但是它反射出来的是黄光，证明紫外已经被吸收掉了，然后激发的是另一种比紫外更弱的光，就黄光，对吧？就红橙黄绿蓝靛紫，就已经排在光谱的比较低能量的这一边了，而且它吸收紫外的那个部分是在它的表面，然后第一，它是菌藻的一个共生体，也就是说藏在里面用于光合作用来滋养的那些藻类是完全接收，就是在传到里面的时候，紫外已经被表面的那层第一的色素完全消化掉了。里面的那些藻类就不会被损坏，而这个实验我们没有做啊。如果把它纵向的切开的话，你会发现里面的藻类还是绿色的，或者是蓝绿色的。
1: 那这次咱们在喀纳斯湖区的时候，还看到这个沿着湖岸生长着整片的那种所谓的泰加林。您也介绍说是云杉，说是西伯利亚云杉是吗？那个种类，
0: 云杉，它有2种云杉。云杉的话，就这次的话，我们涉及的比较少，然后就是看它一个 整体的外貌嘛。然后这个就涉及到新疆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植物区系了，就是它同时保有荒漠跟高山，所以你还能同时在新疆去找到像天山雪莲这样的东西。这个是新疆的整个的植物区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荒漠之后，然后就高山，高山之后就会有连绵的云杉林，然后再往上，你甚至还能看到其他的垂直，它的垂直地带性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还保留了大量的高山上的物种，云杉也是比较适应高海拔生境的乔木，然后它在高山上面很容易形成纯林，纯林就相当于这片林子里面可能只有云杉，然后这片林子当中，它整个的乔木层只有云杉在生长。
1: 您去新疆也挺多次的，这次去跟以前去相比较的话，有没有哪些变化呢？就是北疆的这些野生植物生存环境啊、种群数量啊等等，有什么变化吗？
0: 变化的话，那肯定是变好了。我们前面去的时候也是几年前了，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都碰到沙尘暴。我们骑车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然后那个沙尘暴过来的，那会儿没有什么经验，我的鼻子、耳朵里面都进了大量的沙子。这一次的话，我们就没有碰到沙尘暴，然后看到的植物的话就。你感觉荒漠，它虽然没有那么丰盛的植物，但是你看到它，我们走进的那片荒漠里面，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甚至是顶级的群落。但是它顶级群落就只能是这样了，它的物种的丰富度，然后它覆盖率虽然都比不上热带雨林这样，但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落。你不可能在荒漠里面要求玫瑰，对吧？就是我们以荒漠的角度来要求荒漠的话，那它这个群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群落。
1: 那最后再请您说一句就是祝福的话吧，因为今年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嘛，正好咱们也去过那里，从植物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
0: 可能我最想说的还是，啊，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然后还有大面积的荒漠。这个荒漠也是需要大家去守护的，因为荒漠里面也有独特的植物跟动物。
1: 好，感谢周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可可托海的岩壁第一路走到喀纳斯的云杉林，见识了荒漠植物的奇妙的这种繁殖策略跟生态韧性。正如周芳所说，新疆不仅有雪山草地，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同样是需要守护，因为那里孕育着独特的生命奇迹。感谢周芳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北疆的生态之美有了更深的认知。今天北疆荒野的故事暂告一段落，但自然的奥秘无穷无尽。感谢收听南海之声，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2021年5月，一个周末的早上，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蚌弄小学的一位值班老师突然发现，学校的大门居然坏掉了。大门显然是被暴力破坏的。老师急忙调出监控视频查看，才发现肇事者居然是一头亚洲象。这头亚洲象长着一对格外长的象牙。凌晨5点多，大长牙撞坏了大门，闯入学校，溜溜达达地走过教学楼，又经过宿舍楼，最后慢条斯理地从学校后门出去了。幸好周末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大长牙

0: 上这个楼梯是吧？知道录下来没有？
1: 和棒弄小学情况类似，纳吉小学也曾经被野生亚洲象拜访。为了应对，学校移走了校园里备受大象们青睐的棕榈树，还安装了坚固的防象隔离栏。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完善防象设施的小学。没有了棕榈树这种美食的吸引，加上隔离栏的阻隔，亚洲象对学校的兴趣自然降低了。学校还会定期进行躲避演练，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大象来了该怎么办。
0: 大象来了怎么办？
2: 我们应该向自己最近的楼上跑，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要激怒象。大象，
0: 你不要驱赶大象，是吧？
1: 防象并不是把大象当成敌人，他们只是来到人类的生活空间串门而已。合理避让，避免冲突，其实是人类向大象发出的友好信号。在部分地区，旱季天然食物资源变化可能增加象群寻找替代食源的需求。受到季节、食物与水源分布、土地利用和象群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亚洲象常常会来到人类的村寨周边寻找食物。20世纪80年代，对于亚洲象的这种侵扰，人们只能想尽办法进行驱赶。噪声和焰火让象群很是震惊，他们不得不撤离庄稼地这个绝佳的餐厅。
3: 过去的话呢，你有些地方人象冲突很激烈，大家这个放鞭炮是吧，吓唬大象，让它远离村庄。所以大象呢，一旦它跟人类产生了这种矛盾，产生了一些冲突，记忆当中它就认为你对它有伤害，那它反过来也会伤害你。
1: 为了防止大象进村，人们在村口安上了电子围栏。这种围栏通过短暂、非致命的电脉冲形成行为阻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少亚洲象进入学校或居民区，但其效果高度依赖规范设计、稳定供电和长期维护。一些亚洲象也可能逐渐学会绕过或破坏围栏，这种拦截方法自然也就失效了。因此，为了高效地确保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人们一直在寻找更加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4: 它平时是太阳能板，这根铁杆里边有那个蓄电池，通过太阳能把这个电送到这个蓄电池里边，一个星期十来天没有太阳都没关系的。
1: 彭金福是一名亚洲象监测员，维护红外相机是他日常的重要工作。眼前这台相机的采集位置正对着大渡港乡一条巷道。巷道正如其名，就是大象经常走的道路。由于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活动区域很广，在前往充满美味的食源地、补充盐分的硝糖、可以沐浴休闲的水塘这些地点的过程中，他们踩出了一条条巷道。当象群通过巷道时，就会被红外相机捕捉到身影。整个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共安放了约600台红外相机。在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内，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影像信号会被直接传输到这里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如果确定影像为亚洲象，就会立刻发出预警信号。整个系统直接关联各村落的喇叭，村民们即使在家也能收到预警信息。
5: 欢迎朋友们

0: 请注意，小方田山三芒果地头有群散活动，请大家注意安全。
1: 不过系统有时也会出现误判的情况，由于亚洲象的身体经常被植被遮挡，红外相机拍到的影像还需要工作人员仔细鉴别，
2: 还要依靠人为的去一个筛选，因为有时候可能拍到一个石头啊，拍到一些树叶啊，他就判定是亚洲象。
1: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进，通过300多万张亚洲象照片录入学习，监测预警系统的识别准确度越来越高，
2: 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99%夜间识别，无论是树木遮挡啊，或者是只露出半个头啊，或者说耳朵啊，都是能够准确识别到它是亚洲象。
1: 多年来积累的预警数据，对于研究亚洲象活动频率、迁徙路线、出没季节等规律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未来，监测预警系统还有望实现对亚洲象的精准个体识别。
3: 比如说粪便，每一个群体我们都采集了它的 DNA 谱系、它的亲缘关系，以及每一个个体它是如何运动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以及它的一些癖好，它的一些选择规律，这个是我们正在努力和这个研究的方向。
1: 红外相机、预警广播、后台终端和手机端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由科技赋能的互相网，可一旦大象走出红外相机的监控范围，就需要当地的监测员去实现人工追下。
4: 1234567890，
5: 那边在我们正对面，正对面画地图，
6: 它在零的里面是吧？
1: 庞金福正在监测的是短鼻家族，他们正在林子里活动。依靠无人机，监测员很快就确定了亚洲象的准确位置。通过观察象群行为，做出他们下一步行动路线的预判，再根据附近村落的距离发出预警，这是监测员们人工追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7: 那在整个大豆冠县所有的群里面，我们这个有好多群呢、啊、所有村寨里面的人都知道嘛，他就知道象在哪里了。
4: 好多群啊，
8: 一进这个群。
1: 这几年象群时常会走出保护区，景洪市大渡岗乡、景乐乡以及普文镇都有他们的足迹。现今当地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前先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查找大象在哪里，再规划是否出门做农活或是出行等事宜。为了不耽误村民们生产生活，景洪市景乐乡的亚洲象监测员二汉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
4: 发预警，其实那个把它预警发出去那个 APP，
1: 原来一个由31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来到了他负责的区域，这个庞大的象群正是冉冉家族。二海要在亚洲象预警应用程序上发布预警，并且同步到亚洲象监测群以及村镇的各个微信群，保证让所有人第一时间可以获得象群的位置信息，以调整生产生活的时间，避免人象相遇。
4: 金牛乡满场春回，白眼之春秋猪。大柳石满谷地，八千亚洲象活动31头。请周边村寨诸侯放放。
1: 除了周边村民，监测员还要熟知哪些地点有非常住人员，他们很有可能没在村小组的微信群里，需要单独通知。
4: 要大象来了，根本出去外面住啊，这里不安全了。他就住在这里。
9: 那我这是叫谁？
1: 监测员的作息时间要和大象同步，亚洲象通常在早晚比较活跃。二寒也要跟着他们的习惯早出晚归。到了夜间，监测难度加大， 这时就要依靠无人机热成像来确定象群位置。有时候难以预测的象群可能停留在某个地点觅食，也有可能会突然快速行进。这时监测员就要根据经验预判象群的行进路线。
4: 我看靠着来一堆远，我们山路啊，是打电话上面这位打电话给你，刚才我打电话通知他那里有两户人家上面那里那个葡萄地里面，如果下去我就通知他们撤出去了。
1: 做好预警，降低同一时空正面相遇的几率，是人象之间和谐相处之道。中国的亚洲象保护方案并非单一某个措施，而是多措并举的一项系统工程。这其中给大象上保险更是重要的一环。在普洱市南坪镇，经常来光顾的象群是一个由25头象组成的大家庭，人们称他们为南坪家族。南坪镇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有多种亚洲象钟爱的美食。象群很会规划，什么季节、什么地点可以吃到哪些好吃的，早就被象群研究得明明白白。菠萝、芒果、玉米，大象都吃得津津有味。除了这些传统食材外，当然还要有专属于当地的甜点。万歇坝田龙竹是南坪镇的特产，竹笋肉质脆嫩，鲜甜可口。这种竹笋中的极品让很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南坪。村民朱书友就种了200棵这种竹子，可还没来得及收获，就全成为了大象的美食。
10: 哎呀，这次吃的太多了，这次，然后我下面种了200棵，去年天天吃吃这，来打的孙子。
1: 虽然没收到一颗竹笋，但朱书友却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因为大象吃掉的东西造成的破坏都有保险赔付。对于亚洲象给村民造成的损失，相关部门一直在想办法。
3: 主要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人象要和谐的共享这片土地，象也需要理解人类的善意，比如说他知道哪些地方人不能去，象不能去，他知道哪些地方是适宜他生存的，因为人类已经为他营造了很好的保护区域，人类也通过保险的措施对他的肇事进行一些善后补偿。那通过这种多措并举的情况下，我认为才能慢慢的实现人象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1: 1998年9月16日，云南省政府颁布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2010年，这个保险升格为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随着时间推移，云南省在2014年实现了保险区域的全覆盖。
11: 你名字是叫李罗二嘎，你媳妇叫李罗小三了嘛嘎，所以我们开群书就开成你媳妇的嘎。你家个损失是3亩嘎，是吧？其他有点了嘛嘎，所以我们就说平3亩了嘛，一亩是300公斤了嘛。
12: 1800块钱嘎，非常好，当缅甸称呼吧。
1: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保险的理赔机制也变得更加科学化与人性化。
13: 我先给你认底核音。
1: 赵满金是西双版纳勐腊县勐满镇国有林场的护林员，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兼职，镇上的亚洲象肇事理赔代勘员。
13: 这一块地的损失啊，我们怎么估算呢？沿着损失的地边绕一圈回到原点，丈量出来它的损失量、损失面积。
14: 测量结束，面积0.195。
13: 玉米的成熟要100%的补偿的话，就是它这个整个玉米壳的全部成了金黄色，然后像现在这样还整个还 还很深绿的啊，然后这里面也是玉米还是很嫩的，现在的话就

0: 80%左右。
1: 补偿标准是按80%啊。
2: 发生亚洲象吃食庄稼、踩踏树木、损坏物品这些情况后，村民会第一时间找到镇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心寻求帮助。
3: 带勘员进行一个象灾的带勘，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明确地告知我们的户主他的受灾面积、理赔标准以及他所能拿到的赔偿金额，能够及时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审核过后的话，这个象灾补偿款就及时地打到受损户主的那个银行卡里面。
2: 现金随着保险机制的日趋完善，保险赔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受损群众的经济负担，缓解人象矛盾，为人象和谐共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真正降低人象冲突风险，还需要监测预警、栖息地保护、安全设施和社区管理等多项措施共同发挥作用。玉摩铁路是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中老铁路其中关键一段，它途经的景洪市大渡岗乡会跨过亚洲象的几条巷道，在这附近活动的象群都以大渡岗乡为交通枢纽。亚洲象常年都在行走，它们总会自己开辟巷道。修建铁路时，为了避免对亚洲象等野生动物造成侵扰，工程人员想尽了办法。最终，玉摩铁路建设过程中，通过绕壁亚洲象主要活动区域，以桥带路、设置防护栅栏和预留专用涵洞等方式，尽量降低铁路对亚洲象活动和栖息地连通性的影响。除了铁路以外，跨越中国、老挝、泰国三个国家的昆曼高速公路，由于穿越亚洲象分布区域，建设过程中通过桥梁、隧道及相关通道设计，为亚洲象和其他野生动物保留一定的穿越空间。这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兼顾亚洲象保护的一项重要实践。
4: 大象的通道要么是隧道，要么是高架桥，还有很多宣传牌，经过大象的栖息地嘛，就不要命了吧。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在走。建高速公路的话，投资是增加了很多，但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理念，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人类后退一步，大象就能迈进一步，从而共享同一片天空。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人与象相互守望，和谐且温暖。在云南省临沧市，甚至诞生了一个专属于亚洲象的节日。
5: 还要打扮一下，要什么红纸啊，还要装耳朵那里，还有眼睛，要剪纸贴上。
2: 保六抗等人正忙着制作的塑像是共象节的重要道具。佤族共象节作为中国唯一的亚洲象节日，已有百年历史。临沧的原始森林中生活着中国境内唯一的印度缅北种群亚洲象，虽然本地人也很少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大象的热情。当地有一个传说，是金牙白象带着佤族的祖先来到了班老这个地方定居，此后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当地成为了人类和大象共同的家园。
6: 这个点是超岩牙化的一号点，距今有2500到3000年的历史。那么这幅画呢，里面有人物啊，还刻画有动物，其中动物呢有牛还有大象，证明当时古人类在这一带发现了大象。证明啊，在2500多年以前呢，人和大象已经共处。
7: 其实人象之间的关系，关键就是我们的

0: 意识，我们去了解它，去理解它，去认识它，知道大象和人之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关系是不可泯灭的，从历史到今天都是证明的。所以我们未来也应该看到大象在这个地球上的存在也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离不开大象，我们的精神层面也离不开它们。
1: 深厚的渊源加上当地人和亚洲象多年以来形成的共生方式，逐渐发展形成了佤族共象界。共象节这天一早，人们就带着各种贡品齐聚在一棵大榕树下准备着。念完节日祝词，众人将自己用竹筒打来的水洒在亚洲象雕塑上。这个仪式在当地有吉祥的寓意，也是节日中的重要环节。上班老村保六炕做好的亚洲象塑像被接走了，村民们要把塑像热闹地送到山上的白塔旁。祈福过后，人们要从这里出发，一路抬着象走村串寨。大象抬起来，象脚鼓敲起来，村村寨寨的人们汇集起来，祝福的水泼起来，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共象节不仅是祈福仪式，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温情守护，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机勃勃，中国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篇章。人象共生，万物和谐，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实践。美丽的生态画卷持续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未来中国还会向世界讲述更多关于生命共同体的精彩故事。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经常账户顺差3780亿美元，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值保持稳定。记者从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记者日前从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获悉，在首批26家金融机构签约后，截至9月末又新增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作为直接参与者接入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

0: 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飞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飞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0月1号证实，有9名中国公民在埃及南部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当地相关部门已将伤员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为塞内加尔民众、当地华侨提供诊疗服务。正点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厦门作为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是全球少有的在主城区海域就能频繁看到它们身影的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跟随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曾千惠博士，一起去厦门湾探访这些会微笑的精灵，聊聊他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她是90后女博士，却天天追着白海豚跑。
2: 我是把他们视为朋友，老朋友，所以我会尽可能去保护他们。
1: 厦门湾的每一头白海豚，它都认得出，叫得上名。
2: 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
1: 在他眼里，每一头都独一无二，有的还特别硬核。
2: 这里面有一头，整个上颌完全断掉了，名叫它臀坚强。
1: 保护白海豚不能光靠科研人员，也需要我们一起伸出手。
2: 我们一定要留一块真正适合他们的，为他们留一点空间。
1: 她是曾千惠，一位把白海豚当朋友的女科学家，让我们一起走进她，一起走进白海豚的家。

0: 坐拥着绵长海岸线的厦门，藏着人与中华白海豚深深的缘分。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曾坚慧博士，怀揣儿时的好奇心，深耕鲸豚科研，常年扎根一线，观测守护中华白海豚。我们的记者谢晨雪跟随曾博士出海探秘，近距离追寻近海海上大熊猫的踪迹。日复一日出海搜寻，科研团队靠什么在茫茫海面寻觅踪影？水下声学设备如何破译海洋密语？栖息地破坏又使这些水中精灵们面临怎样的生存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去解锁中华白海豚的隐秘故事。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海豚，它是一种什么动物？
2: 中华白海豚它属于脊索动物门哺乳纲，然后鲸偶蹄目，就是现在也有说鲸目或者鲸偶蹄目，这一个目科就是海豚科，而属的话就是我们叫驼海豚属，因为它是它的背鳍前缘有点驼背，这样就叫 humpback， 就是它是驼海豚属的，然后中华白海豚。对，这是它的一个分类单元，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确实是鲸类动物，因为它属于鲸偶蹄目或鲸目这一大类下面的海豚科。
1: 然后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困境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都遭遇了，就是比如说人类活动的这种首先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地理隔离，但现在地理隔离已经形成了，然后更多是我们怎么更好去保护这个地方种群。有一些地方种群像厦门湾的地方种群或者是珠江口的还相对好一点，受到关注其实算比较多的，但是像宁德三都澳那里面还有小小的一群海豚，东山湾还有几头，甚至有一些只是个位数的海豚，他们受到关注会更少一些。那而且就是厦门湾的海豚它相对受到关注度高，但是它的工程还相工程还是很多。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呼吁，就是有一些工程它如果不是必须的，能够或者能够避开他们的重要栖息地尽量避开，然后有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能建隧道的就不要建大桥，因为如果你建隧道的话它从下面过，施工结束之后这片海域还是它的，那如果它是桥梁的话，我们要去评估桥墩的距离，我们还是不一定能确定，如果我桥墩距离够宽了它是不是一定会过去，因为这个我们说了不准，海豚它自己觉得，比如说这个桥墩哪怕很宽，如果那个船行车多噪声很强，他们还是不敢过也是很可能。但是有几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像翔安隧道，这个隧道建了不影响他们来回这个水域，所以我觉得能尽量用更好的，这种可能成本会稍微更，但是能够对海豚它的这种活动越不干扰越好，就是尽量避开一些工程，或者就是又做更好的优化的工程。
1: 就是那么您们针对这个白海豚做的这些科研工作，然后还有这些保护，然后大概都是您平时针对白海豚做的工作都分为哪几大块？
2: 就是我现在在组里面做的主要是个体识别，就是海豚的个体识别，就中华白海豚这一块个体识别。当然出海我们有时候是一起出，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的重点任务，但是出海有时候大，因为要一个大团队出嘛，所以大家就是比如说一次四个人带上学生或者是跟同事一块出。然后我们如果是针对中华白海豚，我们有做个体识别，有做行为分析，行为分析就是我们在海上飞无人机然后录到行为做分析，然后还有做这个地理信息系统这一块的研究，就是地理分布的研究的。像我们有同事他做的不只是厦门湾中华白海豚，他做整个东南沿海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就是分布情况的，从以前到现在的演变情况的，对。然后还有我们还有一位老师，他是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比如说研究中华白海豚跟其他鲸类的这个分子遗传分化度啊什么之类的内容，或者是它的代谢，还有代谢就是分子层面的代谢的情况，还有它的比如说重金属污染啊、有机物污染情况，就累积情况，在体内的累积情况。然后我们也有学生做的是食性，就是通过它的这个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去分析他们这个不同的个体之间，或者是说不同的地方群体之间，他们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营养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子。
1: 那像您的话，就做这个白海豚工作，像出海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工作。
2: 对对，像我们就是只是针对厦门湾的白海豚，每个月都要出，而且每个月累计加起来就是六七天，就只出厦门湾，然后有时候还要去，福建的其他海域出海。对，包括比如说东山啊，就像宁泽的三都澳啊，因为那边也还有白海豚，然后有时候外海也会，近海也会稍微出一下。
1: 那么像您们这个出海都会做哪些工作？
2: 就你能看到出海，我们首先是最基本就是观测，因为我们肯定要看到海豚或动物其他的鲸类之后，然后我们要再进行观测，就是先搜寻，然后锁定之后，就比如说飞无人机就是记录行为，然后拍照个体识别，用于个体识别，然后测水质，就是看它这生活水域的一些水质情况，包括这个盐度啊、温度、溶解氧啊这些 pH 这些酸碱度这些，然后也会有时候也会放这个声学设备，看需要就是放声学设备，或者甚至是拖曳，如果是大船就直接拖在后面一个水听器，放在水下一路拖起来，看能不能记录到鲸类动物的声音，就记录他们的信号。所以工作量也其实也还好，我们的习惯不算说工作量大，但是如果采集数据够多的话，后续的实验室分析工作量就比较大。
1: 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茫茫大海嘛，咱们怎么去寻找这个中华白海豚呢？
2: 我现在都觉得中华白海豚它是比较好识别，就是在海上认出来的。首先因为大部分它都是灰白色，白色的背鳍，然后它的背鳍又比较矮，而且我们又确定它基本上生活在海湾沿海地区，所以找的话会比找其他的鲸类会好找很多。但大型的鲸类是好认，但是我们在这边认到近海认大型鲸类是比较少，那这样湾内认中华白海豚是比较好认的，就看这些特点。除非这两天浪比较大，出现白头浪，就是那种带着白色泡沫浪花，就会可能会有误识别。但是我们本身是经验比较丰富了，看的比较多了，这个区分白头浪和海豚的背鳍还是挺容易的。那如果在外面的话，要去识别，比如说江豚就更难了，因为江豚它一出水，江豚它又没有背鳍，它一出水就一下黑乎乎的一点，是这样一下的话是更难识别了，这尤其是一两头的情况。
1: 那像您说的在湾内好识别，但可是湾内这个区域也这么大，您们是怎么找到的？能跟我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吗？
2: 我说一下我们怎么安排人吧，就比如说我们四个人，我们标配是四个学生，就是四个工作人员带学生，我们两两在前，然后另外两个在后面，两个在后面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是坐着看而已，但因为会累嘛，然后就是稍微放松的看，而前面两个轮值的他们会就是更专注的去搜寻，一人一半或者甚至是这样子差不多120度的观察，然后后面两个就是相当于休班的人，他们坐两边，然后就是眼睛放空也是盯着海面，然后轮值差不多半个小时换一次，因为你久了眼睛会疲劳，就这样子半个小时就换一次去找，就是海面上找。那有时候但船必须要低速航行，不能太快，一个是太快我们也怕冲撞海豚，另一个是太快我们可能会错过海豚出水的这种这一两秒的时间的那种，因为有时候海豚不是真的很频繁的出水的，而且如果就一头的话它可能出水就一下，所以这个时候船速肯定不能快，然后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集中精力，所以我就大家一定不能够，尤其是轮值人绝对不能看手机，如果临时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或者是什么，就是要马上叫休班的人到前面来，就一定不能够分心，因为分心很有可能就会错过。
1: 挺好。那像老师您刚刚也说，就是你们会有轮值一直要专注盯着这个白海豚，然后你们的那个大概的时间会是多久？
2: 我们是如果是今天能够保证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就是一人三十分钟，就是比如说这边这个人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就换后面的人过来。那如果是三个人的组合，就今天实在抽不住人，有三个人的话是一人20分钟一个点，然后比如我在这看20分钟了，我换到右边去，然后就是相当于一次我总的也就看40分钟，然后去后面休息。当然休息的时候眼神也是，哪怕是放空的也是在海面上的，因为还是怕错过。但是这样子的话就至少不会说一直注意力集中超过40分钟，眼睛肯定会疲劳，大脑也会疲劳。
1: 那也没有什么好方法，也是硬找然后硬看。
2: 对，但是看多了经验很丰富的话，只要有那一两下就会反应过来。而且我们就是一般是裸眼看，因为你裸眼看到的海面是更 水域更广的，但如果你看到可疑的那个远处的白色，我们就会望远镜架上，就是说看能不能具体的认出来。如果确定是海豚，基本上你眼睛能看到的一两公里、两三公里可以的，两公里、三公里可以的，大概配上望远镜这样子。
1: 那每一次出海大概的时间是多少？每一次都会看到吗？
2: 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因为我们有一些线路是为了测水，然后搭配海豚观测，所以有一些线路不一定每次都会看到。但我们现在基本摸清了，比如说海豚会常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我今天只做海豚观测的话，我就会先奔着那些热点区域去。然后一天下来的话，如果去远一点地方，反正八九个小时，差不多有八九个小时有的。我早上起来到傍晚，
1: 感觉也是挺枯燥、挺无味的。
2: 是，如果你能找到海豚，就相当于，其实找到海豚还更轻松。你在找海豚的那个过程是最枯燥的，就是因为你眼睛又不能放松。但你找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看到海豚，你看到海豚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大概在哪个区域，我能预判，而且大家一起看。然后如果是在这个搜寻的过程，确实是枯燥的，尤其是一天搜寻下来都没搜寻到的时候，是确实人脑子眼睛都很累，然后又没看到，就会觉得哎，好遗憾。
1: 看到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看到了，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也看得多了，当然不像我第一次见到海豚那么兴奋，但是还是真的每次看到还是挺开心的。因为特别是我已经识别到具体个体了，所以我看到哪一头出来的时候，我说哎，今天看到你真好，就是有那种感觉，看到你真好，你今天状态也还不错，我就会放心下来。如果有某头个体我有好一段时间没看到，我就会开始担心。或者是像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有一头 A034， 那头个体就是它就是那种已经比较老了，然后斑点比较少了。我对它其实平时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或者特殊的表现。但是那一天看到它嘴巴那个吻上面有一个就是那种鱼线缠绕的痕迹，就勒红了它的那个，我就很担心说它如果挣脱不了那个鱼线，它就吃不了东西，担心了好久。可能后来过了半个礼拜之后，出海又看到它了，我那个心里石头才落地，说没事，挣脱了。就那种鱼线，我们也跟钓鱼的人交流过，其实有一些鱼线它不是故意要就是丢在海里，但是有时候它就缠住了。但这种鱼线就有点危险，对海豚是挺危险的，缠在哪勒在哪身上会有那种痕迹，还那个吻部的那个就真的是缠了两圈，我就很担心它张不开嘴。后来没事，我真的才放心，就很担心了很久。我就这样，哎呀，给他们赋予个体的感情也不好，因为我自己也好难受，有时候真的。但是如果我再看到他，我这一次出海再看到他们，让自己头点个名，哦，都还在，还挺好的，就会有这样的情感。对。
1: 那您看到他的时候，嘴上缠着东西，您不能对他做一些人工的干预吗？
2: 好难，好难，因为首先他们是野生动物，他们跟我们毕竟不像宠物，他们不会跟人亲近，而且我们是以船这么大的东西去靠近，哪怕是人游过去的，他们肯定也会保持距离的，而且那个需要很精细的操作。我以前有一次就非常内疚，我看到一头海豚，它的背鳍上面跟它的背鳍跟尾柄之间缠着三条，就是绕了三圈的那个鱼线，那头个体后来我是没看到了，真的好惨，因为。我们想去救，但是他那时候我不知道说他们有桨板有潜水的这种爱好者，他们有专业的人士，他们可以下水去，哪怕这种时候这个海豚也不太可能会挣扎了，因为他已经被缠得很惨了，他身上已经有一些那种硅藻附生，就是说明他游速很慢的时候硅藻附生了一些斑，这种时候你去靠近他去剪掉，哪怕是拿着一根杆子去勾扎，其实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那一天一个是天色就很暗了，我们没办法再追踪了，所以那件事我内疚了很久。然后说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看我们能不能组织这种团队，或者然后联系主管部门，我们一起来做。
1: 可能你们都是一群热爱白海豚的，不管是身份职业是什么，是吧？
2: 嗯。
1: 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刚刚不是给我们具体介绍了那个海水采样，包括你拍那些为了个体识别，那你们放那个声学设备，它是干什么？它能采集到海豚的声音，我能听到。
2: 是它能采集到声音，它就是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般会放一个这种不锈钢的框架，就避免它在水下被撞坏掉，然后就把它绑在这个不锈钢的这种不方形或者圆形的框架上放到水里面。如果海豚出现了的话，它不是会发出，它主要是对着水清器发出声音的话，它就能录到，它 录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拿着就是到办公室就给他导出来，导出来之后学生就是做声学的老师和同学就会去分析他的这个声音。那海豚它有这样就是像做回声定位，它有那种咔嗒声，它发出那种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再根据它返回的咔嗒声的这种比如说声音的变化，然后来就是推测它的障碍物，然后我们就分析它的咔嗒声发出的比如说次数啊的发出的频率高不高啊，发出的这种多不多，发出的这种声音多不多啊，看推测它在干嘛。然后它还有一种哨声，就是那种像是这种呼唤同伴叫出来的这种哨叫声。然后反正海豚的声音主要是这两种，也有一些别的，而且不同的鲸类它的声音也不太一样嘛，就是但是只有齿鲸它会发出这种回声定位的声音。所以我们放下去之后录到了，我们就做分析。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固定在一些航标上面，就是那种就是您如果看到那有一些那种高高的，然后它就是只是你这边是航道，你的大船要往这边走，那种航标它是固定在那，就是它也是连着下面的。然后我们就会就像这种航道管理部门申请说，我们把一些这种水听器挂在这儿，然后在水下录，这种是定点的录制。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录到比如说就是这种就比较可以录的比较长，我可以设定比如说一个小时录20分钟啊，就不用一直录，然后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再去把它收回来，再去研究里面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哎，晚上它就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可能因为它这个晚上视觉就比较不起作用，需要回声定位啊，然后晚上可能周围的船只比较少啊，它会更会靠近，就因为在晚上在哪也能通过这种来分析。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们在做科研过程中哪一项工作是最难的？
2: 最难的好像没有说最难，感觉每一个事情都会有一定的难度，就看自己怎么去克服。就是我反正最担心的就是海豚出事儿，然后其他的我觉得都不算什么难事，因为海豚我们不可能时刻陪在他们身边，不可能说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能去帮他们。我们现在手上的科研的难度还好吧，就是我们会有个主线的科研任务，但是业务化单位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来，所以有时候可能事情会特别多，然后有时候我们还要做好学生指导，所以这些工作都要自己去平衡时间去做好。差不多吧，就是说有时候工作量会很大，但还好。
1: 那像您会吃晕船药吗？
2: 不会，因为我们不晕船。如果到要吃晕船药的情况的话，也说明海面观测不了了，因为它晃得很厉害。如果连我们都能，说明海面已经晃得很厉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观测的必要，那吃了呗，就睡呗。因为吃了晕船药，基本上就睡嘛，就躺着。
1: 您可以跟我介绍一下，您从您第一次开始观测白海豚，然后到现在已经持续观测了多少年吗？
2: 就我从2016年开始读博，开始接触中华白海豚，开始研究它们，到现在就是到2020年，确实已经有10年了。然后这个期间主要的重心还是在厦门湾的中华白海豚，但是我读博期间也有调查研究过珠江口西部，就是江门水域那边的中华白海豚。所以而且我跟其他同行也有做过其他区域的白海豚的交流，我觉得都还挺有意思的，也满打满算也10年了。
1: 最有意思的交流有哪些？有意思的交流啊，
2: 我想一想，有，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交流，比如说我们会交流不同区域的不同地区的中华白海豚的性格啊什么的，总体他们是差不多，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区域的中华白海豚，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边的生活压力可能来自于频繁的船只，因为它是港口城市，所以这边的船只特别多，噪声比较多，他们的行为可能就是比较忙着注重自己的事情那种感觉。然后珠江口西部那边，就是江门水域那边开发相对少一点，他们的威胁他们有一个比较这边没有的行为，当然这边不会有，是因为那边有那种双拖网拖网船，他们会跟在拖网船后面就是捕鱼吃。但是呢我们又发现那边的就是比如说渔民他们捡了一些不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鱼类，然后他给他放回去，但是那些海豚也不一定会去吃，他还是喜欢吃活的自己捕的那种情况。那边的海豚会跟船，但不是因为这边海豚不跟船，而是因为这边没有拖网船，就这边禁止拖网，就这个尤其是保护区里面是禁止拖网的。然后那边海豚会跟，三元湾的海豚 就是北部湾那边的海豚也有一些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也会驮这个婴儿，就是死掉的婴儿这种情况，然后也会有这种雄性杀婴，就是会欺负那种幼婴儿幼崽的这种行为。这个行为我们在厦门就没有看到过，可能本身这边的这个好像有过一例，但那个不能确定是雄性还是雌性，也不能确定它的目的性。但是三娘湾那边是和江门那边是有那种很明显的是那种雄性有意的去置婴儿为死地的这种案例。但我觉得越是一个比较大的种群，它越会有更复杂的这种动物行为，更有意思的动物行为可以研究。包括上次我们有这个同行，他发了一张照片，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妈妈带了三四个宝宝，就是一代，比如说姐姐，然后妹妹，然后最小的妹妹，就一个妈妈带。但是这三头海豚，它是出生于不同时间的嘛，就可能隔了两年，隔了三年生一胎，然后它一起带的那种，在这边就难一点，因为这边的种群小。但是在那边，它就可以做到一个非常有繁殖力非常强的母亲带了好几个宝宝这样的情况。
0: 好的，感谢曾千惠博士的生动讲述，也感谢记者谢晨雪的采访与记录。曾博士的讲述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白海豚那标志性的粉白色皮肤下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复杂的情感与生存智慧。它们不是遥不可及的精灵，而是与我们共享同一片蔚蓝海洋的邻居。其实守护白海豚并非要我们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多时候它只需要我们航行时放慢一点速度，排放时多一分清洁，开发时留一寸余地。留住白海豚就是留住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再次感谢曾千惠博士带来的温暖讲述，让我们共同守护美丽的中华白海豚，守护这片美丽而脆弱的蔚蓝海洋。好的，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乐活自贸港板块将继续带来精彩有趣的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晴，9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深圳雷阵雨，24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成都阴，17到22度，厦门多云，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17到18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三亚多云，26到33度，文昌多云，26到32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0到30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阴，24到31度，仰光阴，24到33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1度，河内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沟通呢，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啊，更是情感、思想和能量的交换。我觉得一次成功的沟通啊，有时候能够让关系升温，事半功倍。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失败的这种沟通的经历，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误解，结果呢，就跟我们的预期不相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沟通技巧这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怎么做一个更加高效的沟通者。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大勇你好，欢迎做客到节目。
1: 大勇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首先啊，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这个沟通经历吧。是什么样的因素啊，你觉得让你的这次沟通很成功呢？谁先来？你俩都沉默呢，我先说说我自己。其实现在仔细回想好像也举不出一个特别清晰的事例了，因为有的时候沟通都是在一种没有计划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哈，临时性的那种沟通。但是我记得以前让我觉得非常有效的沟通，可能是在双方都非常有意愿进行沟通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沟通是比较高效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比较忙碌，我会经历过很多次我主动发起的沟通，但是在对方可能相对对这个话题没有特别好的准备，或者是他没有充足的精力和心情来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说教了很多但是效果很差。所以我觉得可能做好沟通的第一步，以我的经验来讲，也许就是双方都非常认真地投入这次沟通。这个可能是好的结果的一个前提。
1: 对，小倩提到的是双方沟通的这个意愿，她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你这个问题当中提到的关键因素让这次沟通是成功的。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回顾以往成功的沟通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的情绪。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双方都有沟通的意愿，但是如果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情绪不稳定，那随时这次沟通就失败了。越聊越激动，
0: 这个越聊越激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时候就会打断这个双方沟通的这种畅通的渠道。
1: 对，
0: 因为情绪会占主导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现代人他可能沟通的主要是微信往来，而且相对于忙碌的这个生活的话，他有的时候大多数一天的时间当中是处在办公的状态的，他没有办法很方便的进行语音或者视频聊天。那通过文字来沟通彼此的心意的话，这个效果是大打折扣的，容易造成误解。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发起沟通了，对方在不在状态，然后像月月说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也会在这个文字上哈，通过手机去沟通，那么又见不到面听不到声音，仅仅是文字，我感觉有时候啊不仔细阅读或者是状态不在线的话，可能还会造成误解，就可能我发过去的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但是没有配上语气啊情感表达，然后对方可能扫了一眼他看到是另外的意思。
1: 对，
0: 排除看错字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情绪的态度的沟通也是不到位的，是吧。
2: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啊，就是说的把它通俗一点，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在于沟通者你得操心，就是沟通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得操心。对，我切身的经历啊，就我刚到海南这边来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我是从事这个媒体工作，就难免要跟这个采访嘉宾和采访对象呢去打交道。其实呢按说每一次的这个工作呢，这个采访的这个环节呢，有前期的记者或者是编导同事在与这个嘉宾们来进行沟通，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只是需要去执行记者同事或者是这个编导同事给我的这个提纲就好了。但是呢往往呢来到这个采访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未必是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就是哎，同事给你列了十个问题，你把这十个问题从一到十问一遍就结束，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采访，因为反而

0: 心啊。
1: 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同事呢就写了五个问题的提纲，是给到这个采访嘉宾这边，然后也同步给到我这边。但是我们到现场之后呢，去看了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五个问题如果这样问可能会比较生硬，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去深挖这个嘉宾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在现场呢就是又以这种聊天的这个方式，又跟嘉宾又聊了很久很久，然后就聊出了很多，哎，他的这些跟海南相关的有意思的经历啊，包括他最初来海南的想法呀，以及就是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给他带来的一些切切实实在在的这个变化，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还挺生动的，就没有那么生硬的切入到这个主题当中。
0: 嗯，我觉得这里面还暗含了一种沟通方式的问题，列出问题哈，让对方去浏览这个提纲，然后按照问题这样一问一答的，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是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有温度的这个沟通的环境哈，能够具体的去感受这个人的一些表情的变化呀，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这种沟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以一种聊家常或者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口气，创造这么一个沟通的氛围去跟他沟通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和列提纲这种啊书面的这种沟通，他所取得的达到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其实我听了大勇的这个描述啊，我觉得通过你的描述也暗含了他对工作的尽心尽力啊。我发现每次聊什么话题，大勇都会聊到他的
0: 工作是吧？大勇把很多的这个沟通的热情都放在了工作上，哎，所以用心二字哈，如果是你非常投入的沟通的话，那我觉得肯定取得的这个效果，所能够获得的信息，或者是对于双方的这种了解，一定是加深的，一定是有帮助的。接下来也想跟两位再探讨比较失败的这个沟通的案例。其实我觉得好像沟通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事儿啊，在生活里也会经常的发生。其实你看，比如说大勇刚才说那个工作的经历哈，我感觉那第一次他的拍摄团队的小伙伴去沟通的这个效果，就没有他第二次再去接触深入沟通达到的这个效果好。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没有采取非常恰当的办法，或者是没有找准一个最合适的途径，也许这个沟通的效果就不会达到一个最佳，或者是可能跟我们最开始的预期就是会有差距的。所以这里面影响沟通畅通和有效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啊，我也在想，可能有月月最开始说的情绪吧，我觉得
2: 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情绪，我会越聊越激动，尤其在感觉要事与愿违的时候，
0: 就是因为你的情绪上来了，可能你会预感到沟通的走向朝着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去了。
2: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比如说我在跟一个人沟通的时候，往往我会发现大多数情况，由于我的情绪可能起来了，所以对方经常会有一句话递给我说，我们先解决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总抱着这样的想法先解决问题的话，那可能会造成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他会一直在沟通当中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用一部分精力去压抑情绪的时候，你很难再把精力拨出来一部分再跟这个人沟通了。
1: 我挺能理解月月的这个情绪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哈。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呢在遇到一些事情，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自己自认为性格还比较急躁的一个人，然后呢尤其有的时候比如说跟人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事情的发展方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一些急躁的情绪。但是往往呢你产生这些急躁的这个情绪之后呢，不但没有顺利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反而把这个事情会弄得更糟。因为呢对方呢可能也会觉得很委屈，说你看因为这个事情然后你又这么的急躁，然后呢甚至又跟我发火，那对方呢也很委屈，然后呢最后这个事情呢结果呢依然没有改变。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尴尬的时刻。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当两个人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哈，往往就是有一方也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哎，咱们先把那个情绪缓一缓是吧，然后之后我们再沟通。或者说他会先肯定一下啊，你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怎么样。
2: 对，你不能说一上来就否定对方的情绪是不对的，否定他的这个情绪一定会阻碍我们的这次沟通。比如说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你让我先把我的情绪负面情绪发泄出来，我们的沟通可能会更顺利的进行。双方沟通的话，比如说我和小倩作为搭档，如果我们是沟通比较高效的话，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能会越来越熟悉彼此的脾气， 所以在这种时候，可能小倩会说，哎，月月，你先把你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什么什么接下来的步骤。我觉得就可能还是不断的磨合。
0: 哎，所以为什么说熟人之间就

0: 两个人彼此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也许这种沟通有的时候是比较高效的，可能在情绪在认知这一块彼此都已经互相很了解了，是解决掉了这一块的阻碍，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坦然的去就事论事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比如说以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对方说你先把你的情绪放一放啊，我们先以解决事情为最重要的，给我的这种感觉是可能对方想在心理上占据一个高位，否定了我的情绪，否定了我处理事情的方式。那你说什么样的人还会在这种双重否定下还会继续跟你进行沟通呢？我觉得这涉及到一个沟通技巧的问题。
2: 可能无所谓对错，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是有对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就是所站的这个立场不同，角度不同。
0: 另外呢还想跟两位探讨，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存在那种就是认知差异啊，两个人由于双方的这种阅历啊，或者是站的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么天然的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差别，那么会影响到最后的这个沟通效果。
1: 那肯定会、啊、
2: 当然这个对我也会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就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当两个这个沟通的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的时候，那么当然呢双方的对于这个事物同样的这一件事物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角度和程度也是会有差异的。在我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他的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当你的这个阅历，那么可能十一二岁的小朋友他还没有去上过班，没有经过这个工作的这样的这种压力，他可能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可能经历过压力很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上班族呢，当他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哎，小朋友们真的好天真啊，就是好天真无邪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是大家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经历不一样，肯定是对于这个沟通的内容也会产生认知上的一些差异。
0: 哎，还真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你看到是 A 面，我看到是 B 面，是吧？
1: 就是比如说在我沟通的所有的经历当中，我觉得遇到这种认知差异或者说背景差异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的话，最需要我耗费精力的就是解释，就是每提到一个问题他可能都不理解，我都要去解释一遍。
0: 就两个人如果背景差的特别多的话哈，这个确实沟通起来肯定会带来一些阻碍。就需要耐下心来，是吧？可能跟背景经历差不多的人好沟通的时候，他就一两句话这个事儿就解释清了。但是可能遇到有一些差异比较大的这个人群的时候，那可能这个费的口舌就比较多，是吧？得想一些办法。
1: 对，解释过了对方再质疑然后再解释。
0: 有
1: 的时候沟通工作就是不断重复的解释，
0: 想得到好的结果耐心也很重要哈。反正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觉得当面对认知差异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可能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吧，是吧？
1: 对。
0: 那大勇有什么好方法吗？
2: 我觉得首先是耐心。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就是双方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差距，或者是因为经历的差异，那么既然是这样，你又想让对方知道你所要表达的内容，那肯定是要有耐心的。就是回到最开始月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情绪比较激动或者是情绪比较急躁的这个时候，那恐怕就不太适合去持续的去输出你要沟通的这个内容，反而呢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把心情缓一下，然后呢耐心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对方讲清楚，那么说不准对方呢也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来接受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另外的一个呢，就是跟一些家长之间的这个沟通，其实我先前呢有过带学生的经历，然后呢在带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跟学生沟通去讲述这个课程的内容的过程当中呢，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呢另外的一层关系呢，就是老师跟家长之间也需要一个沟通，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孩子能够更好的接受你的这样的一种教育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你讲授课程的内容，所以呢家长的配合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在先前的一些沟通的案例当中的一些个人切身的一些感受。那么如果家长也会很认同老师的这样的一种教学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思维的话，他在课后去督促孩子或者是按照你的这个方式去练，那么我感觉效果就会更好。但反而如果家长从内心就觉得说，哎，这个老师的这个方法他真的是 是适用我们家小孩吗？他真的可能会让我们家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成绩有所提高吗？如果家长也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可能就是效果也未必会很好。所以呢，就是相当于你怎么样去说服学生，怎么样呢再去说服家长，是一个这个多项的一个过程。
0: 那大勇在这种沟通的实践当中有没有感觉，就是说这种沟通的能力可不可以通过不断的锻炼去提升？
2: 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是吧？
2: 因为首先就磨练你的心智和耐心嘛。他比如说对方不认同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是观点，那你再耐心一点给他再讲一遍，或者是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通过举例子的方式，通过列举的方式，通过对比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的这个隐喻的这个方式去跟对方去交流。所以说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升自己。那么相当于是十八般武艺，那么你就想着法的把你百宝箱里面的宝贝拿出来，那么让对方来接受就是了。
0: 我突然发现这个沟通啊，有时候说技巧啊，或者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怎么去做呀，啊，想的很多，但实际操作起来就是说这个磨练心性哈，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的提升的过程。
1: 确实，但是我觉得总结看来，我觉得成功的沟通的基础还是彼此尊重，尊重彼此的不同，尊重彼此的都有自己的脾气嘛。
0: 哎，两位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沟通起来不是很顺畅，然后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就话题就暂停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的这种磨合，最终达成了好的结果？
2: 有，确实是有。
1: 我觉得在家人和朋友之间，越近的人之间
0: 越
1: 容易发生，
0: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好的态度留给了陌生人，
1: 耐心也留给了陌生人。
0: 但我发现有的时候那种激烈的争吵吧，冷静下来之后，就是它会又促成双方以更加真诚的态度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1: 那下一次沟通的开场就是彼此道歉。
0: 哎，真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沟通还是要寻求一个一致的时候啊，就是确实怀着这个目的都是好的，好像这种爆发一次能够让双方各自做一些让步，然后冷静下来啊，重新非常认真的再换一种沟通的态度再来，他可能最后也是能够奔着一个好的结果去的。就有的时候反倒是可能我心里面没有特别认同，但是我表面上我可能行，我还是接受吧，或者怎么样哈，给了一个非常模糊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最终的沟通结果反倒是不好的。就是还是要以非常真诚的态度，两个人坦诚相见的那种去碰撞观点。
1: 小倩的意思就是即便我们发生了冲突，然后我们可能激烈的争吵了，也不要因为这样害怕冲突去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给隐藏起来。
0: 对，是。另外还想跟两位探讨的有一点，就是现在因为我觉得我们线上的沟通太多了，
1: 我一开始就提到了嘛，文字沟通可能是最多的。
0: 对，大家觉得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种线上的沟通是否对传播效果会影响非常大？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影响是有的，因为一开始刚有这个微信的时候嘛，我觉得文字沟通相比于以往的短信沟通，哎，省时省力还省钱，最重要的是省钱，是吧？你可以一段话分几次去表达，
0: 对
1: 啊，然后你会觉得就这样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我现在觉得打字挺麻烦的，后来我就开始用语音，不是说我打语音电话，就是语音信息。但是你会发现你老是发那种啊50几秒的40几秒的那个语音，一个接一个发送给对方的时候，你自己都觉得自己挺烦人的，是吧？虽然它有这个转换文字的这个功能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式。
0: 对，尤其是你看本来两个人隔着屏幕，你也不知道对方在忙些什么，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夸夸一大段一大段语音就去了，哎呀，这个因为我也遭遇过这种情况，我一看到全是50几秒那种，然后好几段，真的是当时自己也挺崩溃的。 对，
1: 对，转成文字之后对方看到的也是一段一段的话嘛，
0: 对，
1: 也是很长的文字，
0: 而且你听不到对方的语气，是吧？有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和状态来说这段话，有时候我觉得会对理解构成一些干扰。
1: 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的日常的工作也很忙碌嘛，这种文字沟通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必须的。比如说谈对象的一对情侣，他可能白天各自忙各自的，有一些感情上的事情，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他必须要在白天大家不忙的时候去沟通的话，那他 只能文字沟通，对吧？
0: 对，
1: 你不能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藏着，都先憋着，我等到我们相见的时候亲自我再说出来。我觉得可能情绪啊、状态啊，都不是在那个点儿了，就可能那个点儿我想去表达。
0: 嗯，
1: 是吧，
0: 像这样的微信啊，这样去沟通确实是非常方便和高效的啊，这个还是要承认的，对。但可能一些复杂情感表达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对面对面或者是通话的这种。那大家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也好，还是生活经历也好，你们觉得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沟通的高手呢？或者说想要自己的沟通更顺畅，应该修炼怎样的一种个人品质啊？比如说是同理心啊、真诚啊、勇气啊、智慧，哎，哪个是最主要的因素？
1: 沟通的经验吧。
2: 那我先来说吧。我个人感觉真诚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懂得倾听。即便是呢，对方跟你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呢，首先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先设身处地的以对方的这个角度去想一下问题，因为就是想他既然做出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么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如果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设身处地的去从对方的角度来想的话，可能你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对方。另外呢，就是一个真诚会比较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沟通一定是有效的，它不是说好像很敷衍的，或者是很官方的，甚至是这种很模块化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吐槽啊，就是像有一些这个客服或者是售后，比如说当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给你的回复虽然是人工的回复，但是呢听上去他给你的回复的每一句都是像有固定模式的，然后都是比如说，哎，先生或者是女士你好，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你记录了，然后回头我们就来给您反馈。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会真的反馈呢？然后或者是他大概多久会反馈呢？会给我反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个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即便是对方是一个真人在跟你讲，但是呢好像看似又像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在回复，所以对，不真诚。所以我认为真诚是非常重要的。
0: 还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勇提这两点都特别重要。其实如果让我选关键词的话，可能我也会选这两个。第一个真的是真诚，真诚是必杀技啊，在我这里我还是非常认同这种说法的。就是最基础的，你先要拿出你自己非常真诚的态度去沟通吧。然后之后可能还真的就是同理心，要学会换位思考。首先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时候，也许我们才能够期待着别人也能站在我们角度理解我们吧。我觉得
1: 对，
0: 都是双向的。月月呢？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沟通还是要分情况的。第一个是工作上，就比如说像大勇那样的，他一开始提到的工作上举的例子，那我可能确实要用到一些沟通技巧，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是我不认识的，可能是第一次合作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沟通的礼仪和沟通的步骤，到哪一步了我说什么样的话，这可能对我办事的效率会提高。那当然了，对于像亲人啊朋友，那可能是另外一番的沟通的状态。我觉得真诚可能是非常重要了。就是我们不能掩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同时也要会换位思考。
0: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开放的话题，也许对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采用适合自己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哈。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在互相的沟通与理解当中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表达效果，都能够多多的去达成共识，让我们的各种沟通都能够畅通没有阻碍吧，收获一个好的效果。好的，以上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哎，大勇再见。
1: 大勇再见。
2: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